0: 这款创新药呢，向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的注册申请。我们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了，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研发领域呢，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刚才也跟大家普及到了关于睡病的一个基本的含义哈。
1: 嗯。
0: 那根据我们记者了解，目前呢，发作性睡病已经列入到了我国第二批的罕见病目录。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这个疾病的患者呢，大约有1/4左右。那这个数字或者说比例还是不小的哈。
1: 是的，
0: 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当中呢，青少年儿童占比是比较大的，而且伴有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工作，甚至日常生活。
1: 是的呀，比如说正在考试呢，突然一下秒睡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学业呀等等啊。
0: 可能大家刷视频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家里面的这个饭桌上吃饭的时候，拿着勺子吃着吃着
1: 就睡着了，
0: 就可能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孩子的健康方面也要多关注哈。
1: 对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专家介绍呢，针对这种24小时睡眠障碍罕见病，全球治疗药物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急需针对发病原因的治疗新药上市。目前全球的批准上市治疗药物不仅药效有限，而且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器官慢性损伤、精神或躯体药物依赖、认知功能下降等短板。那么此次呢，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青少年患者。临床试验数据就显示了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0: 没错，那么对于孩子这种罕见病的治疗要及时的尽早介入哈。当然啊，罕见病需要这种创新药或者说靶向药的这种帮助和治疗，但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您除了要这个多进行体育锻炼之外呢，也要进行一些营养物质的摄入，对于身体来说也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哈。
1: 现在的话大家都喜欢养生嘛，
0: 没错，
1: 就在平时的生活中呢，除了这个锻炼，那还有在饮食上也是格外的注意。
0: 要真说到养生的话，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一些你感觉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我吧，以前小的时候，包括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特别爱吃零食，爱吃甜食，爱喝饮料。
1: 对，
0: 说实话，我现在喝饮料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我基本上不怎么喝饮料。
1: 现在比去年都减少了很多，哎，但是我还是奶茶喝的挺多的。
0: 奶茶
1: 突然就反应过来了。
0: 对，但其实生活当中应该养成一些好的这种养生的习惯哈。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辅助的帮助，你比如说营养物质的摄入，还有这种中药材的这种补充啊，平常可以喝一些那种，就我觉得应该是养生类那种那种怎么讲呢？广东的这种叫凉茶，
1: 对，
0: 广东的那种凉茶，
1: 或者
0: 里面有很多中药材嘛。
1: 自己煲汤的时候也可以加入一些。
0: 没错，我们内江就有一款这个中药特别适合养生啊，它不光是能治病啊，叫做内江天冬。那么在昨天，我们记者啊走到了咱们内江的一个天冬的展览馆，大家可能都比较意外哈。东兴区的天冬主题展览馆，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东豪超市等地探访了天冬产业链从田间到货架的一个延伸的路径哈。
1: 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的是，天冬可以拿来做蜜饯，可以入药膳，它还能干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位于东兴老街的天冬主题展览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气息就扑面而来。馆内通过丰富的图文史料、种质标本，还有传统工艺展示，梳理了东兴区作为全国天冬核心产区的独特资源优势和千年种植底蕴。在产区的展示区还陈列着天冬蜜饯、天冬糕、天冬饼干、天冬洗护用品以及草本小天冬啤酒等多种深加工产品。
0: 你别说哈，以前我还真以为天冬只是药材和这个蜜饯啊。以前咱们内江朋友小的时候爱吃那些果脯蜜饯类的呀，就有天冬的这个天冬条啊。你要说现在天冬能研发或者说延伸出这么多的产品，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1: 我也万万没想到。
0: 对，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咱们内江天润智农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说咱们内江这个地区啊，自古气候温润，土壤是疏松又肥沃，是道地川天冬的核心产区，数百年的种植传统，代代相传的栽培技艺呢，也是我们创业最踏实的根基。他说我们这家企业从创立之初啊，就锁定在了天冬的深加工上，也就研发出了这么多的一些天冬系列产品啊。
1: 是的，那同时呢，他也告诉记者，当时内江天冬品质虽好，却长期以散户 种植和初级加工为主，农户的增收空间呢是相当有限的，产业链也缺乏高附加值环节。那他表示呢，觉得最初啊，这么好的材料不该只停留在一些粗加工的阶段，
0: 没错。
1: 于是团队整合农业技术、中药材加工和市场运营等多方资源，从零开始搭建产业链。
0: 其实能延伸出来的一些产品呢，有非常丰富多种多样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啤酒啊，包括我们的天冬的一些饼干呐、洗护用品、天冬膏啊等等，食品研发上也可以更深层次的加工。你像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现在吃健康、吃养生的这种食品，比如说像我看一些健身人士吃的那些什么荞麦类的呀，魔芋类面呀，是不是也都可以来深加工研发一些哈？
1: 是的。
0: 那当然，现在这些产品呢，已经逐步的入驻到我们内江、成都多地的商超、餐饮门店，还有加油站的便利店当中哈。离开这个天东展览馆呢，记者也来到了一些市区当中的这些门店当中，看到有很多客户啊，不光是在参观，甚至有人亲自的下单来购买和品尝这些天东的深加工产品。那么当然，天东带动的远不只是一瓶啤酒。根据了解，目前东兴区已经开发的天东蜜饯、饼干、天东糕、洗护产品40多种大健康产品，布局了72家的天东小店、17家天东药膳门店，还有天东系列产品的累计销售额达了4000万。天东产业带动了全区5000多户农户增收，吸纳了6000多名脱贫群众就近务工，那也成为了助力乡村增收、推动地方发展的一个特色产业。不光是在吃上面我们要多下功夫，在体育锻炼上可千万不能疏忽哈，尤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一个，我不能说让大家非要成为运动员那样标准的一个运动习惯，至少您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这种运动的一个好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慢跑、慢走啊，甚至快走啊，这些也都属于运动哈。
1: 是的，而且呢最近我们也是通过省运会能够看到很多运动员他们在赛场上的一些精彩拼搏，
0: 没错，而且
1: 能够激励到自己也想去动一动。
0: 没错，很多项目呢可能在这个省运会上大家知道啊，原来它属于省运会的比赛项目。你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说到的广播体操，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广场舞，都属于群众性的比赛项目哈。
1: 对，
0: 那当然这几天呢我们的专业运动员也是在这个正在怎么说呢，潜心备战当中，
1: 对，
0: 而且是在精彩的这个比拼当中哈。那么在昨天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射击比赛呢，在咱们东兴区的全运健身中心的正式拉开帷幕，赛事一共有6天，汇集了全省14个地市州的400多名射击健儿同台角逐，共计要争夺44枚金牌。那么其中呢，东兴区业余体校成训的内江市射击队派出了40名运动员参赛，主战迎战咱们全省的各路强手和射击的高手啊。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比赛的首日吧，在男子甲组25米手枪速射赛场上，运动员站姿挺拔，精神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坚毅的神情，那快速的完成举枪瞄准激发整套动作，在短暂的规定时间内精准锁定靶心，每次枪响都是干净利落。选手们呢凭借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底，从容应战，在高强度赛程中保持稳定竞技状态，依靠毫秒级反应高精度射击完成每一轮比拼，赛场竞技氛围是非常的紧张激烈的。
0: 哎，这个射击啊，之前我也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也是射击项目比较是关注和重点培养的，我们那个城市，我老家哈，以前我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去我们当地那个体校也去感受过一次，因为我认识一个那个射击队的训练的一个朋友嘛，就感受了一枪，那个射击啊跟大家可能你脑海当中
1: 想象
0: 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为什么这么讲？打个比方说，你虽然拿的那个射击枪瞄准了靶心，但是你射出的那个弹啊，它并不是直冲着靶心去的，
1: 哦，
0: 它涵盖到了什么空气动力学呀，包括这个靶心的一些那种流畅性啊，你可能瞄准的是靶心，但射击的可能偏下一点，那所以说这个射击要求的这个怎么说呢？要求射击运动员的这个素质有非常非常多种的，
1: 是
0: 除了你要比如说自己的身体稳定，然后射击精准，而且这个目光犀利，加上自己的那种平常训练当中对于枪的这种理解，我觉得这是多层次的一种训练的状态，
1: 还有在比赛场上的那种高心理素质，对吧？
0: 对，你有时候朋友比如说刷到了一些那种比如说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国外的那种射击打靶或者打猎那种的视频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那个弹道的 那个走向，就能看得出来射击的一些这种原理了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在这次我们内江的这个射击场的比赛当中啊，另一边的女子组的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激烈焦灼啊，咱们的选手们沉着冷静。

0: 静啊，端枪平稳，静心静态的调整姿态，每一枪蓄力激发都收获了稳定环数。参赛小将也是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展现出了我们内江运动员的一个基本的运动素质哈。
1: 是的，因为射击运动的话也素有运动之精、专注之赛的美誉，是四川省传统优势体育项目，也是培养青少年专注力、意志力和抗压能力的重点体育项目。此次省运会射击步手枪赛事落地东兴区，既是对东兴区体育基础设施、赛事组织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辖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工作的有力鞭策。那么接下来呢，东兴区将会全力做好场地保障、赛事组织安全管控、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竞赛环境，保证赛事顺利有序推进。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2: 各位早安，我是卫星。
1: 继续来关注我们早安内江板块的本地新闻资讯消息哈，来关注到昨天举办的一场特别的活动。日前呢，内江市开展毒品集中销毁专项活动，集中晒出了全市的禁毒攻坚亮眼成果，强力震慑了各类的涉毒违法犯罪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对全市近年来依法查扣符合销毁条件的各类涉毒产品啊，包括毒品制毒类的这个相关的物品，进行了统一的无害化销毁。
2: 那么来关注一下本次集中销毁行动，规范严谨，流程严密，全程严守安全环保合规原则。活动中，市公安局统筹梳理近年来全市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扣押且符合法定销毁条件的各类涉案物品，那涵盖各类毒品制毒物品、毒品原植物、制毒废液及辅助物料等，全部都纳入到销毁范围，那么彻底清除涉毒风险隐患。
1: 没错，那么为了保障这个工作的有序开展，全程可控，现场也设置了多重的保障和监督环节。比如说内江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全程负责武装押运、现场警戒，筑牢了安全防线，杜绝各类风险。那么所有的涉案的涉毒物品呢，统一运送到了四川天元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的是专业环保工艺进行的无害化销毁处理，最大限度降低了这个销毁过程当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呢，内江市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包括市公安局的督审、法制多部门工作人员，全场也是进行监督啊，对物品清点、转运、销毁流程呢进行核查监管，确保整个过程合法合规、公开透明，全程可以追溯。
2: 那么禁毒工作事关人民福祉、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常态化平安建设的重点工作。一直以来，内江市始终将禁毒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为核心抓手，聚焦禁毒打防管控宣传链条的精准发力，持续从严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常态化开展禁毒排查整治、宣传教育、源头管控等工作，不断织密全域禁毒防护网络，全市禁毒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全民防毒拒毒禁毒氛围日益浓厚。
1: 没错，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大家应该说，我们中国的公民应该从小都知道一句话，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其实从小的这种不管是义务教育还是学习当中，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离毒品要远一点。
2: 对，对毒品啊，坚决是要说不的。
1: 没错哈，那当然我们禁毒工作呢，也是体现出了我们对于毒品的这种说不的这种态度哈。那么内江市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说了，这次的集中销毁呢，也是我们内江市禁毒工作的集中啊成效，工作成效的工作成效的一个集中展示。
2: 对，
1: 也是全市持续深化禁毒攻坚、久久围攻整治毒品问题的坚定表态。咱们内江市呢，将始终对涉毒违法犯罪采取的是零容忍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健全全民禁毒、全域禁毒、全城禁毒工作体系，重点打击咱们的新型毒品犯罪啊，深化禁毒综合治理啊，普及禁毒宣传教育，坚决遏制毒品的蔓延势头，全力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平安内江、法治内江的坚固屏障。当然，对于毒品，刚才我们听到了，采取的是高压严打态势哈。只要涉及到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大家都放心，我们的公安机关都会守护在我们身边。
2: 当然自己的话也要对自己就是负责哈，也要对这些就是不太合规、不合法的东西说不了。
1: 最重要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伤害性的这种毒品呢，千万要远离，对不对？可能你一染上毒的话，你这辈子就废了，身体的这种比如说各脏器啊、器官啊，包括你的神经系统啊，都会遭到破坏，那你这个人可能就完全没有思维了，
2: 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对生命健康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当然财产健康包括财产安全也帮大家守护，尤其是大家的这种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财产和物质啊这个电动车呀、新项链啊等等这些物品，夏天的时候啊是最容易被偷被抢的这个时节，抢现在少多了，关键小偷现在都是偷盯上了。你比如说你的电动车停路边，转手给你骑走了，你的项链戴脖子上，可能你一不注意被小偷就给这个拽走了，还有手机放兜里不小心就被摸走了。
2: 对，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哈，我们的警察叔叔 哎，在这个时候呢，肯定就会出马出面去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
1: 是，这不最近我们龙昌市公安呢就破获了一系列的这个盗窃案哈，尤其是夏天这种高发的时节，龙昌市公安局古湖派出所依托着快速接处警的这个机制，视频巡查手段破获了一起街头盗窃案。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深挖并串啊，成功的再破了两起同类案件，从一件案当中牵出了另外两件案。
2: 嗯，
1: 你说这个案件是环环相扣哈，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有力守护了大家的财产安全。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案件越挖越多呢？
2: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7月13号，古湖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将电瓶车临时停放在路边，仅离开了数分钟，放置在车筐内的手机便被人盗走了。
1: 你看，
2: 值班民警呢迅速响应，详细记录的案发时间、地点及被盗手机特征等关键信息，并且呢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侦查取证。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民警调取了周边的公共视频，通过逐帧筛查和细致的研判，很快便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这个监控画面清晰地记录下，该男子趁周围无人之际，快速地从电瓶车的车筐内取走手机，并且呢逃离现场的完整全过程。
1: 其实我特别的想通过节目要提醒一些女生朋友、女性朋友，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一听说怎么你还有性别歧视啊？我特别想提醒女生的是，一，女生在夏天穿的清凉的时候，那个手机通常都不会放在身边的贴身的地方，你比如说口袋里，
2: 因为没有兜，
1: 对，裙子没兜啊，这个其他的衣物可能就没兜，那要不就拿手里。那么女孩子就有一个习惯，走到哪儿容易把手机放下来，
2: 还真是。
1: 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放在饭桌上，上卫生间的时候上放在那个梳妆台上，对不对？经常把手机放在，刚才我们说了，她把手机放在车筐里，因为身上没兜装，就放在车筐里走，结果把共享单车一还，忘手机了，或者说可能自己转脸的时候手机就被别人摸走了。还有一点呢，这些小偷小摸包括盗窃者特别容易盯上的人群就是女性朋友，因为男性通常他们在进行盗窃的时候，如果被发现可能带来的后果比较严重。
2: 是，
1: 你比如说要么男的可能会对他暴力的这种
2: 要更凶一点，
1: 暴力之财啊，或者说就像你说的更凶一点。那么女生如果比如说小偷摸你们偷你们的这个财物的时候被发现，一般女生都不会不敢大喊大叫，会怕自己生命造成伤害嘛，
2: 特别是一个人出行的时候。
1: 所以我才说女生要多注意一些，把自己的财物看管好哈，
2: 可以带一个小包装手机的，斜挎在这个身边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说有这个遗忘的一些情形出现。
1: 没错，自己的财务要看好。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嫌疑人呢进行了这个共享单车当中手机的偷盗哈，锁定他之后呢，办案民警连续作战啊，综合运用了视频追踪啊、线索摸排啊、轨迹分析这些手段，锁定了李某某的身份还有这个活动轨迹。经过连日来的布控呢，在近日民警果断出击，把这李某某啊抓获归案了。
2: 是的，那为了彻底的查清犯罪事实，杜绝一些漏罪啊，民警呢并未止步于现有的案情，而是对近期辖区同类的警情进行了全面的串并分析，并且呢还通过审讯攻坚，成功的挖出了李某某的多起隐藏案件。那么经过查询呢，除了7月13号的盗窃手机之外，李某某还于7月4号盗窃了一辆未上锁的电瓶车，7月10号盗窃了一辆自行车，多次实施街头盗窃。
1: 那看来不是首犯啊，这是累犯了，多次犯了，是吧？在这样的证据链面前呢，他也对多次盗窃犯罪事实的供认不讳。目前因为盗窃罪呢，已经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侦办还有追赃挽回的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我们公安机关提醒到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持续聚焦身边的一些小微案件，坚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也要快侦办哈，严厉打击街头盗窃这样的侵财类的违法犯罪，同时也加强巡逻防控安全的宣传，全力压降咱们侵财案件的发案率，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除了自己的身上的这种财产的看护呢，我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醒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也容易把这个门窗开起来，这个纳凉。
2: 对，
1: 一旦有这种习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家里面的安全性，因为可能小偷也会盯上这方面的入室盗窃的犯罪哈。
2: 是的，
1: 所以多注意安全哈，多注意防范。 关注完案件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则最新的消息。在昨天，记者从内江市医保局了解到，不久前内江市实行的新的生育医疗待遇政策，那么这个政策优化提升了职工医保还有城乡居民医保的生育医疗待遇，生育住院分娩合规医疗费用呢，在限额内实现了个人的无自付，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啊得到了减轻了。
2: 是的，那在待遇享受对象方面，凡是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均可享受生育医疗待遇。那在产前检查费用方面呢，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都实行定额补助，职工医保参与人员生育为1000元、那么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生育为700元。
1: 没错，那么在住院分娩生育医疗费用方面呢，新政策是不区分医院的等级，明确了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顺产咱们的这个医保费用报销呢是5000元，剖宫产呢是6000元，那么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顺产是3500元，剖宫产呢是5000元，较过去来说都有所提高了。
2: 那此外呢，调整之后的政策也明确了，每多生育一个婴儿，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均会增加1000元的费用。值得注意的是，男职工参加生育保险或退休时符合生育保险生育医疗费待遇享受条件的，其未就业

0: 配偶住院分娩时，可以按照职工医保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的待遇。
1: 哎，这对于一些这个家庭来说的话，能大大的减轻一些负担了，因为生育这个保险呢，能报销的费用一多，大家花的钱就少，而且刚才说了，无自付啊，基本上就不用自己出钱了。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老婆怀孕期间呢，一定要多对太太啊、老婆啊多多的关心一些、照顾一些，
0: 多关注一下她的心理状态。
1: 没错，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产检。如果您需要产检的话，我们提醒一下微远的朋友，这几天未来几天哈，可能威远县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就不能进行体检了。如果有要做体检的呀、产检的朋友，一定要另外选择别的医院了。威远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呢，发布了最新的通知，27号到31号暂停对外服务。那么，打算去体检的朋友，调整自己的时间，别白跑一趟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刷新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东兴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童子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坡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中央路以及天津街清拥堵，北街上行方向车多缓行，交通路驼中巷路口呢轻微的拥堵。再来关注到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车多缓行，江华街目前轻微拥堵。另外新华路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不断增加，新盛路路口轻微拥堵，月儿湾路段轻微拥堵。最后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内江成华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

0: 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0: 交通运输部发布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0: 国家卫健委21号发布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键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0: 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
0: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1: 接下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截至19号20:40，广西922处因受灾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0: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了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1: 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1: 21号，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
0: 21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转入了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1: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1: 14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琴潭区不幸逝世，年仅29岁。
0: 最后来关注两条地方的最新政策。北京出台最新消息，北京出台了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
1: 接下来关注到西藏，7月23号、24号、25号、27号、28号、30号、31号和8月1号，拉萨至日喀则间加开 C4393 四次动车组旅客列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

0: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在暑假期间呢，正是亲子旅游的一个热度期啊。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家长呢，可能请了自己的公休啊、年休假啊，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去了。那么当然，旅游的目的地呢，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哈。有很多朋友喜欢去到，比如说港澳台地区啊，这个比如说去澳门特区来去看一看、玩一玩。那么如果要去的朋友，尤其是大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遵守咱们的港澳地区的当地的一些地方政策。你比如说澳门就立法啊，表决通过了咱们的澳门无烟区，也就是澳门要禁烟。那么澳门特区立法会呢，在昨天举行了全体会议，细则性讨论并表决通过了修改第52011号法律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法案，进一步推进了无烟澳门的建设。
1: 是的，来关注到澳门2012年实行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澳门特区政府秉持健康促进、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切实保障居民健康，经公开咨询后提交了此次法案，对控烟法进行修改。那么法案扩大澳门室外禁烟范围，规定在距离医院、卫生中心、幼儿园还有托儿所及其他幼儿护理场所、小学及中学教育场所的出入口少于10米的范围禁止吸烟。
0: 那这是继香港出台最严禁烟令之后呢，澳门也是继续跟进了这样的一个步伐哈。澳门目前已经禁止了电子烟的制造和流通，包括携带电子烟出入境。但是由于电子烟啊比较容易隐藏啊，你比如说藏在包里、藏在兜里，而且在其他临近澳门的地区呢，有被用于吸食毒品的情况，所以澳门当地的法案加强了对电子烟的管制，禁止在所有供这个集体使用的地方消费或者是管有电子烟。那么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的消息，为了防止尼古丁带啊、草本烟和水烟壶产品在澳门市场扩大及形成消费规模，那么新法呢也禁止了这个产品的制造和流通以及携带产品入境。与此同时呢，为了加强阻吓力，新法呢将自然人携带的我们说的一些吸烟产品出入境的罚款金额由现在的澳门元4000提高到了10000的罚款。所以说罚款也比较重啊，大家一定要遵守地方的法规啊。
1: 那么据了解呢，法案将会在2027年的1月1号起生效，其中针对禁止消费与管有电子烟的规定呢，将会在2027年的7月1号实施。有关标准化包装制度及扩大警示标签的规定，自2028年的7月1号起实施。
0: 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啊，出去旅游的时候，甭管您去哪儿，即便您在咱们国家内，比如说大陆也好啊，港澳地区也好啊，去旅游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人家当地的一些地方习俗、地方法规，包括地方的一些这种民族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像你去到一些地方，如果不了解人家当地的一些法规制度的话，还养成了自己一些比如说不太好的习惯的话，容易犯法的同时还造成一些别人的印象特别差的一种习惯，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你像我知道的，好像在东南亚地区，比如说您去到什么柬埔寨、泰国、越南地区，千万别去摸小孩子的头
1: 哦，
0: 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1: 你看吧，我们在这里的话，摸小朋友说哎真可爱，
0: 哦，大老辈子摸哈小娃儿头是很正常的嘛哈，那摸一下就是好像是一种亲密的表达，老人都比较喜欢小朋友小孙孙摸摸头，是这种安慰的一种一个习惯。
1: 觉得很可爱，
0: 对。但是您到东南亚一摸小孩子的头，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的不礼貌行为，而且人家当地人可能会骂你，甚至会告你。所以大家出去旅游一定要遵守人家的习俗和法规啊。
1: 还有的话，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去拍照哈。如果说拍照的话呢，你看我们比如说在自己的家乡哈，拍照怎么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去到其他地方，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0: 哎，
1: 你拍照，如果说把别人拍到了，可能也会影响，也会受到不一样的一些，就是比如说争吵啊，或者有一些冲突啊等等。
0: 你说这个还好，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比如说我在景点拍个照，我只要不照到别人的面部啊，或者说人家的关键信息、隐私信息，这个还好。最重要的是大家去到一些旅游景点，甚至这些历史文物的这种景点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大多数历史文物是禁止拍照的，
1: 对，
0: 很多人拿着手机，有的比如说去到一些比较暗的这个房间之内，比如打个比方说，有一些
1: 闪光灯，
0: 有一些比如说佛像的这种供奉的什么的，他进去拍照，就像你刚才说，开着灯光，开着闪光灯拍，哎呀，那对于这种文物的这种是有一定的这种毁灭性
1: 的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啊，去旅游的时候，咱们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也要尊重。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尊重人家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民族习惯哈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尊重当地的这种人情人文风情啊。当然，出去玩的时候，现在我发现年轻人啊越来越流行这个叫做什么穷游。
1: 穷游，
0: 花最少的钱，最少的成本，玩的最开心。
1: 嗯，
0: 但有的时候这个穷游啊，您一定要计算好，或者说一定要提前打算好，不然容易适得其反。为什么适得其反？
1: 不小心成了什么？
0: 本来
1: 人在囧途。
0: 对，本来你想省钱，结果钱反而花的更多了。
1: 哦，
0: 这不接下来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这个男子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钱，花3000块钱买了二手车，从内蒙古自驾回湖北，结果车坏到半路上了，这个自己的损失达到20000多
1: 啊！
0: 哎，什么损失20000多？您听我来细细给您摆一下啊。
1: 好的。
0: 说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网友叫做螃蟹哥啊，他说近日呢跟记者吐槽啊，说自己一家五口啊从内蒙古旅游了，他是老家湖北宜昌的，在玩完之后呢，发现去的时候300多的机票，回家得1000多，这是一个人1000多，那五个人不得5000多吗？
1: 对
0: 啊，他就嫌贵，灵机一动说，哎，现在这二手车多便宜啊，
1: 嗯，
0: 我买一辆二手的面包车，我不买太贵的，就买个最便宜的，我把这车一路开回去，车我开回去就卖，不要了，
1: 嗯，
0: 还省了一半的机票钱，我还能省最大的成本，关键是我能拉一些内蒙的特产回老家，
1: 可以买多少都可以放在后备箱，
0: 对，是我自己的车，我想拉多少拉多少，您飞机有这个托运的，有这个重量限制嘛，对不对？我就买辆面包车，3000元买车，联系了宜昌的一位买家，说这车到时候再卖出去能卖8000，你说我不但机票钱省了，我还能挣钱，
1: 嗯，
0: 把回去的油费过路费都能挣回来，觉得自己从内蒙跑回湖北宜昌特别划算，哎，他就采取这么个办法，
1: 真是个小聪明，
0: 你看看
1: 小机灵管儿哈，
0: 到底能不能省钱呢？
1: 自己，
0: 哎，
1: 那么来关注一下螃蟹哥吧，那就称他为，
0: 嗯，网友螃蟹哥，
1: 他就没想到啊，车竟然在半路抛了锚，
0: 坏了，
1: 而且呢，因为没有空调。

0: 这个特产全都坏了。
1: 你从内蒙买的特产无非是牛羊肉呗，是不是？
0: 还有酸奶呀。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加起来损失24000多块钱。
1: 好家伙。
0: 他说他拖车费8000元、
1: 啊、
0: 修车2000元，牧民家买的2只3000多的羊，400多的酸奶、牛肉干等等呢，加起来4000多的特产的全坏了。
1: 哎呀。
0: 最后呢只能自己和另一个人开了30多个小时的车回去，其他人改成坐高铁。
1: 累得够呛，是不是？
0: 一路上又没有空调，真的非常的热哈，凿不住的热，
1: 人都凿不住啊，
0: 胳膊都晒蜕皮了，
1: 哎呦，
0: 全国的笑话了。
1: 你看，这是网友反映的，这自己本来想节省个成本，自己动的小聪明，买个二手车开回去，结果这东西全坏了哈。那19号他也发了这个视频啊，他说这事儿火了之后呢，有一位卖大米的商家联系自己了，愿意买下自己的面包车，要求就是帮他宣传一下，自己好像成网红了。
0: 哦，就因为拍了这个人在囧途。
1: 啊，对对对，
0: 算是人在囧途吧。
1: 他说对方愿意花几万块钱卖他这个面包车，关键是为了他这点流量哈，他想这个啊、他说
0: 宣传一下。
1: 对，那个卖大米的说宣传一下，那我也就卖给他，想着我也能挣点钱嘛。
0: 嗯，
1: 他说当时觉得很难受，现在回想是特别的经历，蛮好玩，如果再来一次还会买车，但是提前会检查好车况，比如说空调啊，车会不会出问题。其实二手车水很深，你知道吗？你买二手车肯定就是压根没怎么看，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就随便买辆车就开回去就行了，对不对？
0: 嗯
1: 啊，平淡师傅说了，说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晒牛肉，我想没有苍蝇蚊子吗？
0: 就是看到有网友晒哈，他们晒的感觉还蛮好的，具体话自己还没有试过。
1: 咱们这边好像比较少哈，但是有一些咱四川的，比如说那个什么张飞，他是哪个地方的？
0: 张飞牛肉的话
1: 是
0: 成都的、啊、我也不清楚、啊、
1: 阆中的吗？还是
0: 好像是，
1: 我记得好像阆中古城里面
0: 有，阆中还是阆中那边的、
1: 啊、对，应该是川北地区的嘛。
0: 对对对，
1: 那边好像是有制作牛肉干的这个习俗、
0: 嗯、
1: 好像我们内江这边我没怎么见到制作牛肉干的哈。
0: 有
1: 也
0: 有
1: 啊，
0: 有
1: 啊，可能顺和牛肉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顺和牛肉可能做牛肉干，我还是没品尝没见过哈、啊。
0: 嗯，
1: 那当然这个你也要做好一些防范，你像我看到好像比如说那个草原地区的牧民，他们做牛肉干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网子笼子罩住啊啊，专门制作一个晾牛肉干的房子啊，就像晾葡萄干一样那种的这种方式、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食材哈。
0: 对的，食材的话呢，这些卫生啊安全还是要注意的，
1: 没错，
0: 网上的这些其实看看就完了，
1: 是是是，
0: 也不要轻易的去做去尝试，
1: 真要坏了你说得多心疼啊。
0: 是啊，
1: 钱花了那么多，牛肉又贵，是不是、
0: 嗯、对，
1: 晒点牛肉干没晒成，晒成臭肉了哈。那当然刚才说到的是微信说的是人在囧途买的二手车出现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二手的，
0: 嗯，
1: 二手房，
0: 二手房
1: 也是市场当中交易量比较大的一个产品和财产，对吧？
0: 嗯，
1: 那么最近呢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啊，让大家吐槽不已，说安徽合肥的杨女士说自己在今年5月份啊通过中介买了一套二手房，
0: 嗯，
1: 收房的时候发现屋内的吊顶啊、吊灯啊、床垫啊多处被原房东藏了死鸡
0: 啊，
1: 哎呀，这房子里面臭的哟，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坏了腐烂了一样，吊顶甚至往下滴红血。
0: 天哪，
1: 你说这事儿在网上引发了讨论，怎么回事？我买你的房子，你这么为什么这么糟践我呢？
0: 是啊，
1: 杨女士说了，这套房子是在5月11号通过中介买的，合同明确约定房屋内家电呀家具啊全部要留下，也就是我买的就是拎包入住的房，
0: 说好了的
1: 哦。交易期间原房东变卦了啊，他说我这家具家电留下来，我一算我的价格卖亏了，我不但房子不挣钱，我还得倒贴你一些家具家电，我不想卖了，反悔了、
0: 哦、所以呢就后面的话呢，因为合同规定也没有办法更改呀、
1: 啊啊、
0: 那肯定这个要买的这位女士她是不同意的呀、
1: 啊、
0: 对不对？那所以呢更离谱的事儿就来了、
1: 啊、怎么了？
0: 过户前原房东呢就擅自的拆走了家电
1: 啊，冰箱彩电洗衣机全拉走了，
0: 是，然后呢杨女士按照合同拒绝办理交房之后呢，对方才不情不愿的把这个家电给送了回来、
1: 哦、
0: 但是双方已经是结下了梁子，
1: 有些不愉快了，
0: 哎呀，原房东呢私下认为房子卖亏了，
1: 自
0: 己装修家电投入了不少，心中的怨气无处发泄，便想出了这个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
1: 哎呀，你说
0: 什么仇什么怨呢？
1: 你到底是图啥呢？是不是？
0: 对，
1: 你房子卖了，不就是钱多和少？你这么一做，人家不会告你吗？你不怕你违法吗？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平淡师傅就说了，
1: 啊、
0: 这个真的是。 太黑心了哈，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 可不就是说嘛，今年7月初杨女士拿到这个钥匙进屋之后呢，一股刺鼻的腐臭味扑面而来，这房子买了还没住，一股臭气熏天，她连续多天开窗，这味儿一直散不了。
0: 为什么呢？
1: 甚至还看到房顶的这个吊顶啊一直有血水滴下来，把吓坏了，这是不是有凶杀案呢？
0: 对呀，
1: 结果把这吊顶一打开，头皮都麻了，
0: 看到
1: 夹层里边全是腐烂发臭的死鸡。哎呀，他顺着这个气味排查，甚至什么卧室的吊顶啊、吊灯啊、床垫底下呀、橱柜夹缝里啊，全是藏着死鸡。你说这房东给放了多少只？
0: 天哪，都是腐烂变质了，
1: 对呀，
0: 太过分了啊！这个操作。
1: 嗯，
0: 那据相关的新闻报道呢，杨女士报警之后，民警到现场完整的取证，多次电话联系原房东进行核实，但是对方始终拒接来电，
1: 心里有鬼，
0: 上门也闭门不见，全盘否认。民警判定呢，该行为属于这个民事侵权，建议杨女士整理证据，通过民事诉讼维权。
1: 这个你要说的话，我觉得也好吧。你这不是因为这房子无非就是原房东和新房东俩人之间，其他人能进房子吗？对不对？也进不了房子，那无非就是你俩之间的嘛。
0: 对。
1: 但人家杨女士不可能自己买房自己塞臭鸡吧？
0: 没那个必要。
1: 是不是？所以说这肯定是你了，你也跑不了。中介也说了，这是买卖合同纠纷，可以起诉啊，会全程提供一些合同啊、证据啊、沟通记录啊，配合杨女士告原房东哈。同时中介也说了，如果觉得亏了，不买。不卖，卖了，这个房子你都卖出来了，还做这种事儿，你真不地道，真不道德，
0: 非常的黑心啊，可以说。
1: 对。
0: 那事件曝光之后呢，网友纷纷谴责原房东行径恶劣，有网友吐槽，就这种房东，他应该庆幸还有人买他的房。
1: 就是。
0: 也有网友质问，如果每个卖家事后觉得卖低了都可以这样发泄的话，二手房交易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呢？
1: 哎，
0: 谁还敢去买二手房呢？
1: 说的非常到位。以前房价高的时候，你挣钱的时候不见你吭声的，是不是？这赔钱了你又大吵大闹，甚至还闹坏人家，是吧？
0: 自己就规定好了的，合同是约定好了的，你是要赠送这些东西，
1: 这是一种诚信行为，
0: 对，
1: 诚信交易。
0: 如果一开始你就不愿意赠送这些家具家电的话，那就在合同当中约定好，我不卖这些，就是不包含家具家电。
1: 人家这个新房东杨女士任何错误都没有，就是刚才魏鑫说了，你嫌卖的便宜了你不卖啊，当初你把价格定高点不就行了吗？关键你也卖不出去，你现在卖出去了你嫌这亏了这了那的，对不对？
0: 对，
1: 心眼得多小啊，是吧？
0: 是的。
1: 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也希望杨女士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哈，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说对于原房东来说是二手房，对于人家新房东来说是自己的新入户的房子，
0: 多糟心呐。
1: 对啊，多恶心呐哈。那我们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节目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欢迎回来。接着来关注到天气，这几天啊真的是感受到温度了啊，热浪来袭，现在可以说是七八点左右啊，算是比较凉爽啊，但凡是一过七点半就能够感觉到温度在上升了。昨天呢咱们这个最高的温度呢是超过了40的，你比如说我们昨天东新区最热的时候呢有 40.4 度，威远呢 40.3， 资中呢是 40.1。 那么好消息是呢，再坚持两天，再晒两天，咱们会在24号获

将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为咱们的酷暑带来一丝凉意了。22号到23号，盆地大部高温天气会持续，最高气温呢是35到39度，局部呢依旧是可以达到40度及以上。在24号呢，盆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川西高原的东部和南部以及攀西地区呢有分散的阵雨或是雷雨，局部呢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

那么25号晚上到26号呢，以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咱们内江呢可能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冷空气呢也会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啊，稍微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啊。关注完了天气，再来关注到资讯。说是一个女孩沉迷游戏，3个月刷掉了家长近3万元的存款。最近几年，一种称作“异女游戏”的虚拟的恋爱类的游戏呢，在成年女性当中爆火，却也让不少的未成年女孩沉迷其中。这个明明标着仅限18岁以上的游戏，未成年人却能轻易地绕过实名认证，甚至呢，在网上就能够直接买到现成的成年账号。异女这个词儿呢，是源于日语，意思是少女的意思。异女游戏呢，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的游戏，主打恋爱养成和情感互动的游戏，简称乙游。那么这个游戏的核心卖点呢，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的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浙江宁波吴女士呢，13岁的女儿就染上了这类游戏。在2025年9月，这个女孩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就被这款异女游戏的推广给吸引了。因为这个游戏呢规定只有18岁以上才能够注册，她呢趁着她的妈妈不注意，偷偷拿了她的身份证，完成了实名的认证。拥有这个身份证啊，偷身份证只是一个开始。在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女孩就在游戏里边累计充值了7000多块钱。吴女士在发现之后呢，立刻收回了账号，可孩子转头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别人注册好的成品号，也是满了18岁的这种号，继续玩得不亦乐乎。根据吴女士的统计啊，她的女儿在游戏及周边产品上的消费累计花费是超过了3万元。为了躲避家长的监管，孩子呢还私下去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吴女士就说了，这个女孩身边不少的同龄人都在冒用家长的身份去玩这款游戏，让她最难以接受的是，游戏里边温泉卡池等场景当中，虚拟的角色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明显的一些暗示擦边内容在里边。根据记者的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核心目标等等，异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呢，是在于通过一些剧情呀、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一个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当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那不少玩家呢会参与游戏当中的充值抽卡，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氪金。氪金呢，对于已成年的玩家来说呢，可能是承载了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那么成年人呢通常也能够理性的对待，但是这套消费机制对于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专家分析了，抽卡机制跟赌博有着高度的相似，不确定的奖励容易让人上瘾，再加上什么赛季限量啊、总的限定，这些呢会有一种错失恐慌心理，再叠加一些攀比心理、沉没成本等等，未成年人的大脑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完全成熟，金钱

0: 观念也有限，就容易导致被误导，一直充钱，自己的零花钱充完了，就去偷偷拿爸妈的钱进行充值。当然了，除了充卡呢，这个一女游戏的周边产业链也极其庞大哈。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1: 我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迎回来，上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异女游戏啊，就是少女游戏啊，也是以这个女性为主体的啊。然后呢这个它的防沉迷尤其是未成年这一块呢，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导致了吴女士的女儿十来岁13岁左右吧，玩这个游戏花了快将近3万块了。除了抽卡氪金之外呢，这个异女游戏的周边产业链也是极其庞大的，手办联名周边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吴女士分享，她的女儿光买游戏角色的娃娃就花了2-3千块，一箱里边8-9个，一买就是好几箱。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说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那么很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呢是滋生拜金的思想。另外呢，这个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目前呢，多数异女类的游戏都明确标注18岁以上成年人专属，但是却又没有设置实名认证环节，以此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实际呢这个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了。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多个电商平台只要搜索相关游戏的名称，就能找到大量成品号在售，账号已经做好了相关认证，里边有一定的游戏进度和稀有的级别，那么账号的价格呢也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商家声称秒换绑定账号，万一账号被找回或者是封禁了，还承诺包赔。当记者问询到这个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的时候呢，有的商家含糊其辞，强调我们只负责去换绑账号的身份，有的则干脆直接回答说不会验证你的年龄的。那么游戏公司明明设置了18岁的门槛，但是电商平台的账号交易呢却源源不断的给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了。专家也解读了，青少年成长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游戏，现实陪伴才是最好的解药。当这个游戏精准地击中了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那么如何去保证未成年人不被误伤呢？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和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早在今年的1月，国家网信办等8个部门就发布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内容必须在显著的位置呢做出一些标注提示。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4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的界定。那么7月15号起呢，也正式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明确规定了，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的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损害用户真实的人际关系，同时呢也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陪伴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异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的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都归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呢，往往是现实当中情感陪伴的缺失，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呢，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是彻底的禁止。专家建议了，与其没收孩子的手机，不如和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容易让人上瘾花钱的机制。学校和社会呢，也要补上数字媒介素养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心理精神方面的需求。面对小孩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那么吴女士呢，也在反思自己的问题，尝试用陪伴化的方式呢，去让孩子解除对虚拟世界的一些依赖了。要提醒到各位家长了，不仅是吴女士，因为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游戏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啊。那么到底有没有花钱，有没有像这个吴女士的女儿出现的那种情况啊？当然一定要多花心思去了解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批网红产品，号称是传承千年的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上走红。产品宣称呢，古法配方，没有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等等，引得众多的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近期呢，有不少消费者都反映，他们在购买了这类古法的产品之后，使用了之后呢，出现了面部的刺痛、红肿、过敏等等，那么皮肤呢遭到了损伤。资料显示呢，在许多护肤宣传当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由各种白色的中药配材配在一起，所以呢取名叫七子白。它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了网红的古法护肤产品。那么到底这里边有多少是真的呢？记者调查就发现了，那么七子白当中的经典配方早就已经被国家列入了化妆品的禁用原料目录当中，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那么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消费警示，强调呢这个白芷是属于强光的敏性的中药材，那么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呢，光照部位呢就很容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是反复的湿疹。那么不少的消费者呢，因为使用了相关的产品，也造成了人身的伤害了。甚至呢，还有一些古法面膜也在其中，大多呢都没有完整的生产的一个资质，产品呢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呢也没有正规的化妆品备案，是属于典型的三无类产品。

0: 记者呢，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去搜索相关的气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细当中，配料表这个一栏啊，这些禁用的化妆品目录的原材料，仍然在里边。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的主打的广告词儿就是“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激素等词儿，但是呢，这些产品显然是划归到了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但是呢，却没有看到化妆品的批号。那么客服给出的回答是，这些呢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不仅如此呢，相关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说，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的这类的护肤膏体，甚至很多基底都是用猪油去当的基底。如果说你普通的正规化妆品要添加猪油，那么必须会提交全套的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些小作坊的三无产品可以说是啥都没有，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识。

0: 万顷只让我为善侣。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2: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4: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6: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4: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6: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4: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

0: 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0: 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我们内江又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啊，相对湿度49%，天气非常的热，而且特别的干燥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补充一下水分。702说你们内江才38度啊，我这里区区40多，我的天哪。口香糖在说内江真的好热呀，江老师怎么会有人喊我们来内江避暑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23号餐馆说：“我真的是热得心慌啊，这天气啊。”口香糖说：“哎呀，你要喊我口香糖啊！这个天嚼口香糖，你要是把口香糖这个随地吐在地上的话，那肯定不行。一定要记得口香糖，咱一定要这个拿纸包起来，然后丢到我们的垃圾桶里面。因为为什么这个天这么热，你口香糖吐在地上，那直接就化了，然后一路过的人一踩上去，直接脚给粘着，走不了。”知道吧，口香糖啊，不能乱丢啊！欢迎玩玩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川南三哥，欢迎海底刚上花。刚上花说：“江老师，你们空调直播间的空调修好没有啊？”你看，你太不关注我们了。我们直播间空调已经修好了，今天都是第二周了，那效果杠杠的，我跟你讲啊。现在说，他说这几天真的好热呀，天空当中都看不到一朵云。欢迎9999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不得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喜欢这件事情。喜欢，为什么要说喜欢呢？因为我们今天想聊的不是普通的喜欢，是误以为喜欢的这件事情，就是对方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大家有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吗？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候吗？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经常每天就没有什么事儿，他就给你打电话，然后跟你聊天，然后一聊就是半个小时，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695说江老师，昨天阳光之后的这个节目也是你主持的吗？他说是的啊。695，阳光之后节目也是江林主持的。C 代说哪有什么误以为对方喜欢你，那明明是对方故意精心设计的。

对方的哪些行为曾经会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鱼说，姜老师，他亲我，这算他喜欢我吗？那你们会去亲一个你们不喜欢的人吗？应该不会吧。702在说，姜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每天没事就给你打电话，一聊就给你聊半个小时，聊一个小时的，会不会是他纯粹找不到人聊天了，就想找个人倾诉一下？你不要就误以为他是喜欢你啊。90后的老大爷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经常给我发节日信息，然后我就把她给拉黑了。她就是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她会给你发这种祝福的信息是吗？说实话，姜老师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也会发一些祝福的信息。应该有，也会有人把姜老师给拉黑了吧。就是平时你没有什么事情，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就给我发什么节日快乐，什么身体健康。人家说你在编这个祝福语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编得有水平一点，对吧？你要祝我多发财，你要祝我这个步步高升，你要祝我学业进步，不要群发。欢迎我们的这个玩玩呗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内江玩玩，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默然，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当年我在师院上学的时候，某一天晚上，有一个另外一个系的女生跟我说，她不想回宿舍，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儿，带她到网吧去玩了一个通宵。你就应该把他送回宿舍呀，带他去网吧干嘛？那网吧多危险呢，是不是？川南三哥说，他要发节日信息的话，一般来讲都是群发吧，他不会单独私聊给你一个人发。鱼在说，他让我感觉我们内江现在天气这么热，你知道为什么内江最近都已经不堵车了吗？是因为内江的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出去避暑了，所以路上的车都少了很多，现在也没有那么拥堵了。所以大家现在都已经发现，就是一到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然后过年可能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出门可能并没有那么堵车了，是吗？是因为大家都放假出去玩了是吗？七八月份嘛，也到集中休假的时候了嘛，像孩子他们都已经放暑假了，是不是放暑假了，然后很多家长可能也要请这个年休假，然后带着自己孩子出去浪了啊。 Baby, you don't know。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想一下，大家回忆一下，或者大家想象一下，对方曾经有过哪样的一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呢？玉米蒸糕在说了，他说，姜老师，这个天太热了，谁要出门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宅在家里面吹空调，然后如果实在要出门的话，我们一定要是早晚出门才好，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早上的10点过，我是坚决不会出门的。所以像你看，像我们牛马大清早就已经出门上班了，那个时候正是凉爽的时候，是吗？但是现在我跟你讲，你就7点过出门的时候，你8点过出门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热，哎，就是那种身上黏糊糊的，比较闷闷的那种感觉。然后如果有太阳也晒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晒在你的眼睛里，你会发现它亮得刺眼。就冬天的那个太阳你不会觉得它亮得刺眼，但是夏天的这个太阳真的一走出去，你自己不戴个墨镜或者是不戴个帽子，你都感觉自己眼睛睁不开。默然在说，他说这个时候呢，一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出去娱乐一下，比如说去砌一下长城，打一下麻将，多好啊，还可以给家里面节约一点电。你这算盘打的还是挺响的。其实大家没有发现吗？就是越是到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休假在家里面，我们一定要上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上班里面可以免费吹单位的空调。

0: TX 在说了，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伯伯，他特别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我带他出去打牌打麻将，然后结果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走丢了，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回来。我红色衣服这么醒目，你也把人给带丢了，会不会是你打麻将的时候他就已经先回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对方有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呢，赶紧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

0: 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27-1999。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好的，10:19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来聊一聊对方的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对方很喜欢你哦。大家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有过这样的误以为吗？于代说，他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误以为的喜欢，大多数还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孤独，然后在那个时刻碰巧就遇到了暂时可以依赖的人罢了，所以你会误

以为他是喜欢你的，所以其实他并不喜欢你，只是他这个行为让你感觉你是他是喜欢你的，让你有一点想依赖他了，是这个意思吗？欢迎小马闯地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小二啊，大家可以赶紧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对方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喜欢自己。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频繁的聊天的话，会不会让你产生那种他喜欢你的错觉，或者是他对你有意思的一个错觉。然后这个少女在说，她说啊，江老师，你之前说的有一个人天天给你打电话，那种天天都打电话的不是都已经喜欢上了吗？没有一个人会那么无聊天天跟你打电话吧。欢迎一帆风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送你一朵小红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戒不掉的依赖，他说曾经的曾经以为谁和他在一起曾经的曾经以为会和他在一起一辈子，结果换来了断崖式的分手。所以你们好歹也曾经在一起过是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要这样想就好了嘛。哎呀，每一个人可能没有一个人会陪自己走过人生的一辈子，和大部分的人在我们身边出现都只会陪伴我们经历那一小段的时间。说江老师，哪里会没有人天天给你打电话呢？每次我的车险快到期的时候，车险的销售人员就天天给我打电话。那是他们的工作。你对于他们来讲不是爱情，你对于他们来讲是业绩，你知道吗？业绩都摆在我的面前了，难道我不能努力一下吗？频繁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前妻今天过生日，我想问一下我送他什么礼物。他今天过生日，你今天才想要送他礼物，一看你就不真诚。 KO 你要是真的还爱他，你真的还喜欢他，你真的愿意想要送他礼物，你早早的就已经准备好了，你居然问他今天过生日，我今天才给他买礼物。 KO 别买了，转账吧，好不好？于代说，他说我觉得应该80%吧，其实大多数时候自己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人呢。702在说，他说男女之间可能很少会有纯友谊，稍微走近一点就容易引起误会了。比如说同事之间有那种误会让你觉得他喜欢你的吗？C 蛋说，他说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分寸感是很重要的，只有真的喜欢那个人，这个分寸感才会一步一步的缩短，是这个意思吗？刘勇在说，他说很多人说啊，分手之后就算在一个城市也很难碰到，但是呢我就在天津街口转角正好和他面对面的遇到。那你们分手之后面对面的遇到之后，你们还会打招呼吗？还是说你们遇到之后都像不认识一样，假装两个人都没有看到对方，然后自然而然的走开呢？李勇说，我当然没有走开了，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我。哎呦我的妈，就你们之间还有金钱的纠葛是吗？冰冰在说，他说没必要打扰了，如果都已经分手了，如果都已经分开了，如果他甚至已经是你的前妻了，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送生日礼物了，没有必要再跟他买东西了，是这个意思吗？一帆风顺说，分手了就不能再做朋友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喜欢这件事情，对方有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然后当你捅破那层窗户纸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稍微的有点点尴尬。

0: 有再说了，他说如果有一个人频繁的找你聊天，以为你以为他是喜欢你，有可能他是找很多个人在聊天，他只是在钓鱼。就有可能他其实只是无聊，没有人跟他聊天，然后他就会找你不停不停的聊天，只是想跟你聊天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想法，是吗？他行天下在说，他说我和我的同事同时离职，我到了500公里之外去找工作，没想到第二天他也来了。他说而且重点是我和他都是男的，这种情况下我是否会误以为他喜欢我呢？啊，对呀，大家想一下，哎，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同时离职，然后自己在500公里之外的城市去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想着从此以后和他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这个交流或者是进一步的沟通，因为我们已经离了500公里非常远了，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找来了。所以第二天来的时候他联系你了吗？要跟你讲他会停留在这个城市和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吗？这个是有点让人容易误会哦。702说请问他是络腮胡吗？所以再提醒各位，民族路啊封了一半啊，他说民族路现在可能这是有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啊，只有一半的路是可以经过的。欢迎我们的如风，欢迎冰恋绝舞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对方曾经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所以刚才那位朋友就是跨越500公里在第二天就来到你身边的那个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了是吗？所以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第二天看到他来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忐忑吗？尤其他还是一个男孩子，你也是一个男孩子是吗？高行殿下就说，他说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单纯是同事，你知道吗江老师，我当时就觉得好奇怪呀，500公里呀，你干嘛要跟着我一起来？所以现在就是他跟你一起在一个城市这个工作吗？然后你们现在依然还是好朋友对吗？刘勇在说了，提醒大家民族路现在在修这个管道啊，时间大概会有2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经过民族路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了。一帆风顺也在说，太原巷啊也要封路占道施工，大洲广场大洲路也要封路占道施工，因为现在雨季马上就要来了，可能我们都是要把这个下水管道就是再进行一下改造，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城市内涝的这种问题尽量我们再不要再出现了，对吧？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也希望在雨季来临之前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能够尽快的修好。麦浪在说，他说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经常会在我身边有一些小动作，然后他曾经还给我唱了一首歌曲仍然的你好陌生人，他说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悟透这首歌的意思。所以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你面前只对着你一个人唱的吗？还是说在学校里面在这个参加比如说什么歌唱比赛的时候在唱这首歌，就当着大家的面都唱着，你为什么以为他是唱给你的？还是说他真的就只是单纯唱给你的？而且为什么他要唱你好陌生人？因为你们都已经就经常有一些小动作，应该有一些交流了，也不至于要唱陌生人这首歌吧。鱼说他的女朋友家里人让今年啊鱼要去女朋友家里面过年，他说你说我要不要去呢？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大家觉得呢？就女朋友邀请。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

0: 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

0: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37了。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对方曾经有过哪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呢？蓝金在说，他曾经有一个人在我半夜难过的时候，在他半夜应酬结束之后还会记得回复我的消息，然后我不停地给自己洗脑，他是人好，他并不是喜欢我。但实际上你心里会感觉，嗯，他半夜的时候他都还会回我的消息。哎呦我的妈，有没有可能他真的是很无聊，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然后失眠，然后就是在刷手机。哎呦我的妈。I'm so in love with you。小小在说，他江老师，我曾经也这么喜欢过一个人，也是跟那个蓝鲸一样，但是最后人家说他对谁都好，对朋友热情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悠着点儿。再说了，他说江老师，那家有哪些招聘的渠道啊？现在需要招员工，如果你需要招员工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直接到我们就业创业促进中心那块他们去进行登记，然后他们会帮你把你的这个招工信息推送到各个平台哈。OK 啊，这是免费的，而且这是免费的啊。当然你想要出费用在我们融媒中心来招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哦，我们也会把你的招工信息给你推到我们融媒中心的各个平台。欧拉你自己选好吧。鱼在说了，他说江老师，那个半夜还回信息的人家就是单纯睡不着啊，纯无聊啊，然后去骚扰同样熬夜的伙伴，不要以为他真的是喜欢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晚上有一个人你发个信息过去然后他秒回你，你就觉得他好像是在等着要回你的信息一样，其实不是，有可能他真的就是无聊，半夜睡不着，他失眠。这个0810的这位朋友他说哎，我真的江老师，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人真的是很好，所以我真的有点分不清他到底是人好还是他对我自己的偏爱。所以你就觉得他很好，所以你就分辨不出来，那你要看呀，他是只对你好还是对所有人都好。如果他对所有人都好的话，那你就不要觉得那是对你自己的偏爱了。欧阳说，江老师，你刚才跟我说的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的登记地址在哪儿？月儿湾人力资源市场，去吧。余墨在说，他说啊，那江老师，到半夜的时候我们都要打视频通话的，这种算不算呢？我觉得不算吧。你们觉得算吗？就是半夜的时候也要打视频通话的这种情况，就是算是对方喜欢你吗？当然江老师的话半夜没事不会跟人打电话，江老师半夜没事

0: 事儿也不会跟人打视频电话。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反正我是没有的。包括半夜我就算我家里人要给我打个视频电话或者要打个电话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啊，糟了，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大半夜还要这样打。I will shoot it down.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青峰说：“张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在想啥？哦，你是在想那个人到底是对你好，还是对所有人都好，是吗？”周在说：“就是张老师，你很社恐的哟。我社恐的不得了，我一下班了之后，我就希望我不要接到任何的电话，谁都不要打电话，尤其是单位的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每次单位就是一下班了之后，单位还给我打电话，我就发现糟了，油丝咋子打死油来了？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时候很紧张，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一个单位上班，越晚的时候接到单位的电话，越发生大事了，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鱼在说，他说姜老师，你看我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因为我的手机一到十二点它就自动设定为免打扰。但是不行，比如说像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必须保持24小时开机。清空他说，他姜老师，我跟你讲，在诺基亚的时代，那个时候发短信还要钱的时代，发短信都是发一个通宵，哎，那个时候短信是一毛钱一条吧，朋友，你要发一个通宵，那你这个一个通宵你得发多少条啊？那请问你们当时发短信的时候像现在发微信一样吗？就是几个字你就发一条，不会吧？那个时候发短信的上限一条好像是多少个字，70多个字吧，那个时候会不会一条信息里面一定要把70多个字打满，然后这样的话才不会觉得浪费自己那一毛钱。于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一条信息就等于一个小作文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发信息发一晚上的人，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误以为喜欢吧，那应该是真喜欢啊，因为那个是用真金白银在跟你聊天呢，朋友，你不会说大鱼最大是150个字吗？那我还想差了，我以为只有70多个字，原来是150个字吗？你看一看，张老师就没有发过，是不是？从来不发这种小作文。勇闯天涯他说，姜老师，有一个女孩每逢节假日她都会打电话给我，冷天天太冷了，天太热了她也会打给我，她对我特别的体贴，对我特别的关心，我就以为她是喜欢我，结果她是方式，然后健身房的教练每天就会对你嘘寒问暖吗？因为姜老师没有加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有朋友加过吗？会有这种会有这种体验吗？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对方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让你误以为他是在乎你的，让你误以为你在他那个地方是与众不同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江林，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新市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对方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做过什么样的一些事，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刚才江玲有在说啊，在网络上刷到，就是如果你想体验恋爱的感觉，你想体验被人嘘寒问暖的感觉，你就去加一个健身教练吧，对吧？就然后我说是不是真的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那个体验？然后鱼就说真的真的，健身房的教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他们到时候干什么，他就是我的，当时是加了健身房的教练，我是请的那个私教，然后我那个私教真的是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的，而且他还要拉我一起打游戏，然后要坑我。那你就跟他讲啊，说教练，那你就要去练一下你的技术，如果你技术不行，带不了我分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我上分，带我飞不了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买你的私教课了。然后教练那个时候，哇塞，不行，我苦练我的技术。可乐在说，他说之前啊，我自己在这家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和我的另一半是有时差的啊，每次我们要联系真的是好麻烦了。但是现在不是挺好吗？你和你的另一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是已经在同一家公司入职了啊。周说，姜老师怎么感觉你有点恋爱脑呢？你说姜老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被这个健身教练嘘寒问暖的吗？不是我，我就问有没有，有人体验吗？微辣干锅在说，他说姜老师曾经有一个人偷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我跟你讲，真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别人打的赌，害得我喜欢了他这么多年。你喜欢了他这么多年，你没有告诉过他吗？他偷亲了你，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偷亲你？他是在你睡着的时候偷亲的你吗？还是说你当着他的面醒着的时候，他就偷偷的亲了一下你？你都喜欢他了，他也偷亲你了，为什么你不能跟他表个白呢？没有一个人会莫名其妙的去偷亲别人吧，对吧？他如果偷亲你的，我觉得能做到偷亲这件事情，一定是对你有好感，一定是对你喜欢了。当然除非他是跟人打赌了，那你就不能问一下吗？是不是？蓝点在说了，他说有一个人天天找我聊天，然后天南海北我们啥都聊，最后呢就聊着聊着好像有点上头了，我就没忍住，我就跟他表白了，结果人家说哦，我不喜欢被人喜欢，从此我们的关系就戛然而止。其实我懂，他不是不喜欢被人喜欢，只是不喜欢被我喜欢罢了。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说，这个是我上学时候的事儿了，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了，想想那天就觉得特别好笑。所以你那天是在愚人节表白的吗？就如果你在愚人节表白的话，还可以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呀，就有个台阶可以下，是不是？逗你呢。但是会不会从你表白的那天开始，你们俩就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天可以聊了，从此以后你们的关系就真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喜欢一个人，很多人他不敢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原因，就是害怕，就是捅破了之后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会有这种感觉吗，朋友们？

是男生还是女生也好，你们会就是不喜欢一个人会天天去找他聊天吗？因为今天很多人在说，很多人都在说到有人就是天天就是有人天天跟你聊天，你就会误以为他会喜欢你，除非有人真的是会很无聊吧，就是天天找人聊天。但聊天如果是聊得比较正常的那种的话，应该也不会带有那种喜欢的那种感觉吧，对吧？是不是赵柯纯是吧？这是你喜欢的一个男神，是他的名字，然后你把他用作你自己的网名了是吗？紫飞云说，他说捅破不捅破不重要，重要的是脸皮可能会有点薄，所以自己就不敢去问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是吗？夏天说，他说如果是天天找人聊天而且是聊不同的人的话，那种就真的在钓鱼了，海王是吗？相声在说了，他说一个男生天天找你表天天找你聊天，然后你表白他又说他不喜欢你，我觉得这种人就很奇怪呀。因为正常的男生他不会天天找女生聊天的，因为男生心里面知道这种行为是一种暧昧行为，所以男生真的会以为真的会认为天天跟人聊天是一种暧昧行为吗？爱在说，他说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喜欢他一直找他聊天，还有一种就是肯定不喜欢，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可能空间，他只是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而已。所以男生找人聊天就是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真的会喜欢他，另一种情况我真的就是无聊，就找个人说说话而已，是这样吗？心灵儿说对，就是这样。唐不甜说哇，那个朋友真的是专家耶。所以他有说到你们的小心思是吗？欢迎三季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好久不见啊，欢迎唐不甜，欢迎刚刚好。绵绵在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看着我的眼睛，这是这他看着你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不说话，他就这样默默地看着你，是含情默默地看着你，还是凶狠狠地看着你？这个眼神不一样，也代表的意思可能也会不一样吧。就比如说你们俩一起出去，你们这很多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看着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夹了他喜欢吃的菜，而且是最后一口了？

然盛开。他说姜老师，曾经有一个人基本上天天晚上要约我出去散步，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呀？不是，天天出去散步这和谈恋爱有什么区别呀？朋友们，你要说这个，比如说你冬天天天出去散步这么冷，谁有毛病天天出去给你散步啊？然后是夏天的时候这么热，谁有毛病天天给你出去散步啊？我在家里吹空调不好吗？如果不是在谈恋爱，我不会跟人出去散步吧？我说大家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怎么样啊？今天可能很多人说到，比如说经常跟你聊天，然后约你出去散步，然后这些都会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勇敢一点。当你误以为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他讲清楚，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喜欢，你们相互都有好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顺势在一起的。如果真的是不喜欢的话，那你就要明确的告诉他，这些行为可能会让我有误会，以后请你不要再做了啊。如果真的就不喜欢的话，我们的关系可能就会要划分开来，不要如此的暧昧了，对不对？当然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比较享受这种暧昧的感觉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感情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都能够有找到可以想陪伴然后陪伴自己的那个人。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为大家说一条消息哈，就是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在最近发文称，从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开始正式的实施了。那该标准呢主要是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等的一系列的要求。那该标准呢是聚焦到了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共氢系统的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一些关键的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还有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等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1: 是的，该标准呢实施将会有效地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一些安全和质量呀，还有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0: 没错。那还有包括说维修人员呢必须配备符合耐压等级的绝缘手套和安全鞋等系列的防护装备，
1: 这个很重要。这是对于维修人员的一些安全的，这样可以把这种比如说有这个
0: 对
1: 关于电量的呀，
0: 就操作行为规范嘛，对吧？
1: 对，
0: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进工地必须要戴安全帽是一样的哈。
1: 有电呀你得戴绝缘手套是吧，这样对自身安全也是有一个保障的。
0: 有些老师傅就觉得，哎，我已经修都修了那么多年了哈，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可有可无，还是一定要配备到啊，毕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哈。那截止到2026年6月底呢，全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是突破了4500万辆。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电压通常在几百伏甚至是上千伏，远高于人体安全电压36伏。若操作人员未佩戴符合耐压等级的防护装备，一旦说意外接触到高压部件，极易引发到触电的事故。
1: 是的，所以北京市交通委已明确，标准适用对象为全市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的经营者，包括一类、二类和三类汽车维修企业，适用于维修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管理工作，也适用于维修技术人员开展维修作业。
0: 没错。那该标准呢，也是填补到了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领域的一些标准空白。与此前发布的新能源汽车维修维护技术要求，还有动力蓄电池维修竣工出厂技术条件等标准呢，共同构成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标准体系。接着再来了解到，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国内的这个 SUV 的销量啊是正式的出炉了。那当前呢，20万以上的价位段呢，是增换购需求的一些集中释放点，已经成为了 SUV 市场当中消费的新主力。纯电 SUV 呢，已经逐步的跻身到了市场的主流，热门车型看点十足。那就包括说，理想旗下的单品上半年的销量是超越了小米的预期。燃油阵营啊，有谁拿到了销冠呢？比亚迪领跑旗下的车型表现怎么样呢？近期热度居高不下的吉利的博越 L， 还有方程豹的泰七，全新的蔚来 ES8、问界 M7 又交出了怎样的一些销量成绩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同盘点一下上半年 SUV 车型的一些销量，并覆盖到新能源和燃油两大阵营当中。
1: 是的，我们又看一下到底有哪些车销量还不错哈。2026年的上半年 SUV 的销量呢，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这个 Model Y 啊，特斯拉的172513辆。
0: 虽然说很久没有换代了啊，虽然说一直被大家吐槽说你的这个全景天幕啊有点晒啊，对吧，在夏天还是得打把雨伞在里面，
1: 但这个销量数据依然还是摆在这儿，
0: 还是非常坚挺，依旧是处在第一名的一个位置哈。不，你不要说我的这个什么，哎，我的三电技术已经这么久没有更新了，对吧，我的这个车内是极简的这个装修风格哈，和你的 冰箱、彩电、大沙发都不沾边儿、
1: 嗯，
0: 但是依旧会有很多的朋友去选择到它，就很简单，因为它的产品很简单。
1: 嗯，
0: 我的产品给到你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我的一个销售套路也非常简单，对吧？我说免息，那就是真的免息。
1: 嗯，
0: 我说这个你的所有的责任，它是跟着车走的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维保权益它是跟着车走的，不是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企是跟着首任车主走的啊，对吧？所以就一切都很简单，但大家也比较买账啊。
1: 说啥就是啥，
0: 对，没错。第二名啊，可能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啊，理想的 i6。
1: 为什么想不到呢？这款车还蛮不错的。
0: 这款车确实是蛮不错的，但是你要说正儿八经的，你说在排行榜单当中能够排到第二名吗？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有疑问了。我知道它每个月卖的很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它整体加起来竟然卖了这么多哈、
1: 嗯。
0: 一共是卖了12,443辆哈、啊，排在第二名的一个位置。
1: 那么紧随其后排在第三的就是博越 L 哈、啊，这款车型、卖了11,621辆。
0: 对，没错，博越车型哈、啊，就前三榜单当中出现了一个燃油车型，这在今年的市场行情当中是不常见的，
1: 比较少见，而且是前三呢。
0: 对，没错哈、啊，主要还是三个字，而且性价比三个字确实是拉满了、啊，
1: 性价比就写在它的这个车脑门上。
0: 对，所以这辆车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1: 对，
0: 第四名小米的预期卖了104,559辆啊，
1: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卖的这个销量。再来继续关注到排在第五位的就是方程豹的泰七，卖了94,417辆。
0: 泰七还能够卖这么多啊，确实也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说它在去年呢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值，对吧？就是出道即巅峰，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你买一辆泰七，你需要排单，最起码你要等1到2个月啊。
1: 对，
0: 就当时就确实是这么一个盛况哈。然后在今年呢，你包括说像今年的这个自己本品本来就有这个闪充技术出来，有其他的品牌开始陆续的推出到一系列的方盒子造型来冲击到它的市场，但依旧人家的销量是保持坚挺的，确实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哈。再往下走呢，是排在第六的海狮06，哎，又是比亚迪的产品，卖了86,512辆。再往后走一辆的话，就是这个途观的 L， 哎，又是一款燃油车，卖了82,806辆。途观 L 依旧是在燃油车领域当中还是有点东西在的哈。
1: 是的，再继续紧随其后的就是元 UP 啊，是卖了82,670辆。
0: 没错，星越 L 卖了82,264辆，以及锋兰达的78,625辆。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女儿的嫁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SUV 市场的置换需求呢是持续的释放，消费者的购车标准呢是持续的升级，不再局限于什么空间参数啊，对于车辆的一个驾控性能、产品品质等硬性的要求呢是持续的提高了。二十万级的中高端 SUV 呢已经是成为了市场的消费主力，特斯拉 Model Y 啊、小米的预期啊，还有包括说理想的 i6、方程豹太系等等的车型呢，分别凭借着对应的产品优势，占据到了细分市场的份额。
1: 是的，那要看一下新能源车型呢，持续是主导在 SUV 的市场当中的。上半年销量前十的 SUV 车型当中，新能源车型占七席，纯电 SUV 市场渗透率持续提升。前十新能源车型售价普遍它的集中价格是在20万元级别以上，那么整体定价呢是高于排名前十的燃油 SUV。车型的市场对于中高端新能源 SUV 的消费接受度显著的得到提升。那同时呢，中国品牌新能源 SUV 成为市场主流，但特斯拉的 Model Y 呢依然是人气王啊，仍然无法超越的。
0: 看了一下，确实
1: 差距还蛮大的。
0: 对，确实是差距还蛮大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看一下，纵观一下整个排行榜单当中哈、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第五名哈、都是20万级以上的车。有钱人真多了。
1: 又总结了这样一个道理。
0: 又总结了这样一个道理哈。以前一般来说，我们看销量榜单，几乎不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说，这个20万级别的车型能够占据到榜单的前三四五六啊，就是这样的一些系列的排名哈。一般都会有性价比不错的车上榜。然后呢，就我们再回头看的话，这个20万级别的确实已经成为了现在 SUV 必争的一个主流地带了哈。
1: 对。
0: 那说完了整体的一个销量榜单，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的燃油 SUV 的一个销量榜单啊，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就是博越 L 哈，110621辆，第二名呢是途观 L 82806辆，第三呢是星越 L 82264辆，以及锋兰达78625辆，排在第五的是探岳73469辆。
1: 是的，紧随其后的呢就是长安的 CS75 Plus 72962辆，本田的 CRV 呢也紧随其后啊，69089辆，还有荣放哈、那是排在了后面六。

0: 58,874辆，包括在后面呢是卡罗拉的锐放67,793辆，缤越66,359辆。
1: 纵观到整个的燃油车市场当中呢，合资品牌依旧还是算要更突出一些的哈，但是呢，毕竟第一名呢是咱们的国产品牌，对吧？吉利的博越，而且是唯一一辆上了10万台销量的车，然后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三名的星越 L 啊，包括说长安的 CS75 Plus 呀，以及这个缤越哈，吉利啊，包括说长安，在这个榜单当中呢，都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哈。
0: 是的，
1: 尤其是吉利哈，独占了3个席位哈，其中呢，10万级的主流 SUV 的这个博越 L 呢，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一个车型，
0: 确实很不错呀，这款车。
1: 对，真的怎么说呢？就是性价比，还是那三个字，性价比。只要你
0: 性价比拉满，
1: 对，只要你性价比够啊，就不存在卖不出去的车。然后呢，还有包括说这个长安的 CS75 Plus 能够出现在榜单当中呢，其实也比较让人惊喜哈。因为这个车感觉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过它的声量了哈。确实还是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一些技术也好，或者说性价比也好，在榜单当中呢占据一定的一个地位哈。那说完了新能源 SUV 的销量啊，说完了这个燃油、再来关注到上半年的新能源 SUV 的一个销量哈。前几名呢，还是和那个总的榜单差不多。
0: 因为我们都已经说到了前7名吧，
1: 对，
0: 可以这样说，还有3席是燃油车嘛？
1: 对，是可以这样说，说到了前7席哈，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Y 第一名，第二名是理想的 i6，第三名小米预期，第四名泰七，第五名海狮06，第六名元 UP， 第七名未来的 ES8， 然后呢，紧随其后的是宋 Pro 啊，76,298辆，以及长安起源的 Q05， 71,582辆，以及第10名的问界 M7 68,000辆啊。你不要看问界 M7 只有6万多台，
0: 它是交付了这么多吧，只还是什么意思？
1: 它是
0: 因为它是个整数，
1: 不，就我想说的是它是卖最贵的
0: 哦。它的价格确实也摆在那儿。
1: 对，你如果说硬要说的话，问界 M7 应该整体下来的售价和未来的 ES8 差不太多
0: 哦，
1: 而且未来 ES8 你是租店你才能够达到30多万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如果全款购买的话，应该还是要去到将近小40万了哈，所以这两款车在榜单当中，你不要看它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0: 因为它价格摆在那儿，
1: 它们的价格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其实看到整个榜单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就是了解到，纯电车型呢已经是站上了新能源市场的 C 位。那当下消费者购车呢，愈发看重到整车的一个综合使用体验啊，过硬的产品实力才是打动用户的一个核心关键。遗憾的是，领跑呢全系车型都没有能够跻身到上半年的 SUV 的销量榜单前10当中，但是呢，它的这个总体的销量我们也知道哈，确实人家是卖得非常不错的哈。
0: 对，
1: 各个品牌就是各个车型呢，整体表现非常均衡，然后呢，在海内外市场呢同步走俏哈。不过呢，6月份的领跑的 A10 单月的销量已经是达到了24,865台，已经是进入到了 SUV 销量榜单的前3当中哈。
0: 哎呀，还是蛮不错的啊，这个成绩呢看起来确实还是很亮眼。
1: 没错哈。其实呢，就是榜单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常客在，比如说未来 ES8， 比如说问界 M7 啊，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 SUV 市场当中啊，这个也是我们国内消费者增换购需求的一个核心的承载的领域啊。尤其是我们这种中灯，可能会更加偏爱 SUV 一些。首先来说的话 ，SUV 它有一个比较庞大的车内空间，能够满足到更多的家庭用户的一些使用场景啊。
0: 所以10到30万元价格段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盛的。
1: 对，没错，你再往上走40-50万，其实说实话，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遥不可及的一个价格带了。
0: 对
1: 啊，10到30万，或者说10到2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可能会是更多朋友的一些选择点哈。新能源车型呢，更是拉动市场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动力。其中呢，20到30万元的一个纯电 SUV 细分市场的一个赛道呢，是增速尤为迅猛，精准的承接到了中高端增换购的一个需求。那反观到10到20万元的一个价格带呢，传统的燃油 SUV 仍旧是牢牢占据了市场的一些基本盘啊。但是呢，目前燃油 SUV 整体市场的份额呢，仍旧是在持续的收缩当中的哈。经过多轮市场的优胜劣汰呢，当前留存的主力车型大多具备成熟的产品力和稳定的市场认可度。
0: 是的，而且呢，新能源的 SUV 赛道。

0: 竞争也是比较的激烈的，新车的一些迭代周期大幅的缩短，热门销量前十呢，它的这个更迭呀、换代呀非常的频繁，
1: 嗯，
0: 打造一个长生命周期爆款车型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吧，新能源新车呢投放节奏仍然是持续到维持在一个高位上的，那么市场渗透率将会持续攀升，在上半年油价的一些上行啊也是会加速新能源车型的普及节奏。那么长期来看呢，新能源 SUV 市场的一些持续稳增长哈，可能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1: 对，没错，这是应该是一个态势哈，因为毕竟在上半年都已经这样了，下半年应该还是会持续现状哈。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在前不久呢，中汽研是发布到了2026年的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前100的榜单。那吉利星越呢，凭借着194,200辆的一个成绩呢，是稳居
0: 200万辆
1: 啊，
0: 少了一个万，
1: 不是200万辆啊啊，对，19.42万辆啊，这样说比较严谨一些哈，
0: 对 对，
1: 就是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斩获到了销冠啊。
0: 哎，我之前我不知道是我们上节目的时候看到的，还是我在哪儿看到的，说已经出来了这么多，就是跟星越能够去竞争的竞品车型，
1: 对，
0: 为什么依然还是没有打过星越？
1: 这个点我也很奇怪，
0: 对，我也还蛮疑惑的。
1: 你说这个星越吧，不知道是哪个点非常吸引大家哈，就是它同级的产品还不少。
0: 对，
1: 你比如说比亚迪的海豚系列，对吧？海鸥系列啊，
0: 前段时间又新出来的
1: 五菱的那个叫做什么五菱缤果，对吧？五菱缤果的 Pro
0: 对对对，
1: 还有说包括领跑的小车啊，领跑的那款小车叫什么
0: B10还是 A10？
1: A10对 A10那款小车啊哈，据说也卖得很好，但是就是没有能够撼动到
0: 它的地位，
1: 吉利星越的地位，
0: 销冠的地位。
1: 对，确实也是哈，就是
0: 对呀、
1: 你不知道就是这些车为什么会长红，但肯定有自己的秘诀在里面。
0: 确实，
1: 就口口相传的口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以前类似于这个哈弗的 H6 啊，在那个销量榜单上面好像是连续蝉联了30多周，
0: 哇塞，
1: 30多周的一个销量冠军，
0: 真的太强了。
1: 还有包括以前的五菱宏光的 mini EV 哈，对吧？也是在销量榜单的榜首位置蝉联了特别久哈。然后呢，排名第二呢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是17.25万辆哈，位居第二席，同样也是榜单当中前十当中唯一的外资车型。然后呢，紧随其后的就是理想的 i6、小米的i7、方程豹的i7、海狮的i6以及元 UP。你看，在前几名的榜单当中，都是我们刚才盘点到的新能源 SUV 啊，都是
0: SUV， 它占据的这个市场好大呀。
1: 对，就除了第一名的星越不是，然后后面我们刚才说到的几辆都是 SUV，
0: 然后后面再排到第八的就是小米的苏7。
1: 对，排到第八名才到小米的苏7，再回到轿车，然后第九名紧随其后的又是 SUV， 未来 ES8 以及宋 Pro 的新能源 SUV 啊。你看，我曾经的销量王者宏光 mini EV 排在了第11位啊，只卖了7.28万辆啊。所以 SUV 真的是整个上半年销量市场当中的一个大头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

0: 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热抗震的

0: 历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前一百的销量榜单啊。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宏光的 mini EV 哈、啊，曾经呢销量榜首的位置呢，现在就只能屈居到11位了啊，11位也算销量榜首
1: 了
0: 啊。然后呢，再往后。则呢是长安的起源 Q055 SUV 车型啊，以及13名的名爵4，还有海豚、秦 Plus、问界 M7、Model 3、领跑的 A10、小鹏的 Mona 03，到了第20名呢是排在了这个深蓝的 S05 的这样一个位置哈。
1: 嗯。
0: 再往后走呢，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啊，其中呢很多的车型都属于 SUV 的一个范畴当中哈。
1: 对，直到在后面的后半部分才渐渐的看到轿车稍微要多一些，
0: 稍微多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占据。

0: 的一个主流的位置，可以说在整个榜单当中，SUV 可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以及以上的一个销量啊，
1: 大半的江山，
0: 对，差不多是大半的一个江山啊。所以呢，在现今来说的话 ，SUV 在整个市场当中真的是处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当中哈、啊。
1: 对，
0: 也不怪大家啊，确实，因为我也是一个 SUV 的忠实爱好者。
1: 我的话，其实我对 SUV 也还可以，
0: 还可以哈、啊，对吧？就是反正只要。能免费给我的任何车型都无所谓啊，
1: 对，只要能给我、我都行，
0: 反正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哈。来盘点了一下这个销量的榜单，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两款方盒子了。最近方盒子市场真的特别热闹哈，我们先前都已经跟大家聊过几款了，比如说长城的 H10 以及这个坦克的300，还有呢，这个在前两天呢跟大家说了要上一款车，现在也是正式的上市了，就是北京的越野泰坦700。
1: 当时我们有没有去猜它的售价是多少、啊、
0: 有猜，因为当时我们聊到这款车的时候，它给出来的数据是应该是40万级的 SUV， 然后呢，现在正式的一个预售价出来了哈，在7月21号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泰坦700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区间29.8万到38.9万，也算是40万的一个价格带。
1: 40万级，但它的这个入门级的话就是30万级
0: 嘛，
1: 98万嘛，这样的一个价格。他们的价格跨度还蛮大的，
0: 对，从30万跨到40万左右啊，差不多中间是有10万的一个价格带了。然后呢，它只有三款车型，分别是豪华版的29.9万以及乾坤旗舰版的33.9万，还有就是顶配版的乾坤巅峰版38.9万。
1: 现在入门级的都叫豪华了吗？
0: 差不多吧，因为现在你如果说配置不行的话，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很难够生存下去的哈。
1: 确实，
0: 车辆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 采用的是非承载式的车身，然后呢搭载的是 1.5T 的摩合智能增程系统 CLTC 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此外的话，车辆还将会采用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提供到华为乾坤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非承载式的车身啊，这个就是意味着它应该是属于偏硬核越野的那一挂的。
1: 那外观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到这款车型泰坦700采用的是官方命名为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呢五孔发光格栅，配合精密镶嵌的一个镀铬边框，那么还有呢视觉气场是拉得满满的。新车还将会提供双色的车身设计，更加具有高级感。
0: 对，
1: 车顶呢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
0: 泰坦700也是不是意味着后续还会有泰坦800和泰坦900？
1: 有可能哦。
0: 然后这个定价的话很标准啊，就是瞄着这个中高端的新能源市场去的哈。因为你如果说定价太低的话，可能后续你如果再想把自己的品牌定位往上走一走的话，会比较艰难一些哈。
1: 对，
0: 从车辆的侧面来看的话，是比较方正沉稳的，搭配了20寸的一个轮拱设计，整体的肌肉感十足。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5.04米、1.95米以及1.92米，轴距呢是2.82米，但是呢，它这个后面是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书包的哈，所以它这个长度还要打一个折扣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泰坦的700哈。聊到内饰方面的话，车辆将会提供到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的液晶显示屏，15.6英寸的副驾液晶显示屏，加上 HUD 的抬头显示。配备到的是8155以及8295的车机芯片，同时的话支持到智能的语音交互啊、CarPlay 啊、HiCar 啊、远近 AI 平台、车载 KTV 等等的一系列功能。顶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到这样机、卫星通话等系列功能在里边啊，
1: 功能还是非常的齐全加不错的。还有泰坦700呢，还将会配备国家大剧院专属调音的音响系统，再搭配 ANC 主动降噪、后排隐私声盾功能。那么还有呢，车辆后排提供21.4英寸的高清吸顶屏、智能冷暖箱、-6度到50度的一个宽幅控温，还有一个就是满足到饮品啊、药品啊、还有餐食等出行生活的相关需求。
0: 就非常简单的配置啊，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
1: 然后呢都可以配齐了的。
0: 对，辅助驾驶方面的话，配了896线的双光路图像机的激光雷达，然后呢乾坤的 AD45的辅助驾驶系统哈，这个的话就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进行赘述了，属于 T0 级别的产品力了。
1: 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动力方面，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有49.4千瓦时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
0: 没错，而且呢，车辆将会采用的是非承载式的车身，配备前双横臂的独立悬架和多连杆的独立悬架，提供到前后桥的差速锁以及智能的这个电中锁，还有包括说配备了8段的压缩回弹双向。可调阻尼氮气减震系统，支持到 ATS 的全地形识别系统，12档的蠕行模式、战术掉头、越野信息辅助等等的一系列功能。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款车的硬核越野能力还是算非常强的哈。
1: 是的。
0: 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哈，你的这个车身尺寸方面啊，说的是5米多，但如果说你把备胎那个宽度去掉的话，也就四米八九左右，然后呢？你的这个尺寸方面能不能够达到中大型，这个要首先呢要打一个问号。再有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体造型，其实你和这个 B-GO 的60雷霆版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大仅仅是头顶上加了个激光雷达，然后你要比我平常买 B-GO 60那个价格要贵个几万块钱，甚至是10几万块钱，这样的一个差价，就是大家能不能够买单，
1: 能不能接受，
0: 对你的这个品牌能不能够撑得起这样的一个售价，这个是你需要经受住的市场考验了，
1: 比较有争议的几个点。
0: 对，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方盒子市场这么火热呢？那紧随而后的就是这个银河的战舰700，在7月24号又要首发亮相了。
1: 这看起来也是一款看起来这个体量还蛮大的一款车，
0: 极具竞争力的一款车吧。就是你单从外观体量上来看的话，这款车瞄着谁去打的，就是不言而喻哈。就反正现在有一个标杆级的产品在这个地方，方程炮的T7哈，你要是20万级别，你就一定绕不过它。你要是30万级别再往上走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其他的产品等着你啊。
1: 但目前的话，这款车还暂无报价啊。银河战舰700。
0: 对，因为要在24号才正式的进行首发亮相嘛哈，而且只是首发亮相，还没有说开启预售。车辆定位呢是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搭载由 2.0T 或者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动力，同时呢将会配备到3电机的4驱系统。这款车在外观方面的话，其实
1: 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很好看呢。
0: 做的整体都还挺好的，尤其它那个标哈，在这辆车上面就显得比较匹配，你知道吧？
1: 比较匹配，
0: 就是它和格栅会逐渐的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
1: 对，有一点像缩小版的格栅。
0: 对，没错，
1: 比较有趣。
0: 外观方面其实就不用过多的再去赘述了哈。
1: 确实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就是。

0: 如果说实车看出来了呀，可以去现场看，也可以去看一下官图。
1: 对，没错。然后跟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长宽高哈，这个分别是5米08、1米99以及1米89。当然高度呢还有两个可调的，因为可能会带这个空气悬挂哈，又有一个1米91以及1米92的一个高度哈。然后呢，轴距呢是2米9。也就意味着车内的空间表现方面肯定是不错的，
0: 而且它的按键还蛮多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内饰方面的设计和现在所有的也不是说所有吧，几乎是绝大部分的方盒子是有所不同。
0: 对，它的这个换挡
1: 很硬核，很硬核，
0: 挺硬核的。
1: 对，就有一种那种飞机挡把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1: 就是特别的硬核。我相信有很多就是爱越野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到这种内饰的风格，因为
0: 会心动这款车。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就是风格化了，就是统一的都是什么，就是这个换挡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挡把进行来换挡然后呢就是和你这个在中控台这个地方往下走的这个就我们说的倒台的区域来换挡，它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内饰区域呢采用的是双色的三辐式的方向盘，搭配了全幅式的中控屏，然后下方呢保留了非常多的物理按键，换挡杆呢仍旧是在中央通道的区域，采用的是飞机拉杆的造型啊，就是这一点我相信会吸引特别多的朋友哈，
0: 有很不错的一个机械的质感吧。
1: 嗯，没错。
0: 动力方面呢，刚刚也说了嘛，2.0T 或者是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那前者发动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者呢是最大功率120千瓦。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呢，根据此前官方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三电机四驱插混系统，标配差速锁应和越野配置是拉满了的。还有呢，整套的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8330千瓦。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该车还将全系匹配4.14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提供165、170以及185可以选择。
1: 唯一的悬念就是它会卖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哈？16-17万也不太一定哈，因为它最擅长的就是定价了哈。
0: 是的，
1: 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款车正式的一个售价的哈。
0: 嗯，
1: 好，接下来进入到车辆KTV的环节，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来自于杨坤老师的一首《空城》。
0: 好的。

0: 当时第一次听恋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还是在初中啊。
1: 啊，很久了。
0: 当时是好声音的舞台之上啊，听那个金志文老师唱的，
1: 蛮好听的。

0: Hello。
1: 啊，就是，
2: 哎，我一直觉得这个英文还蛮魔性的，就一起唱的话，
1: 就
2: 有点的那种魔性的感觉。但真的，这首歌我觉得还是一首很好的歌，
1: 对，蛮好听的。
2: 对，
1: 当时就是我记得是《好声音》第一届的时候啊，就是金志文老师
2: 这玩意儿
1: 在决赛上唱的，好像是，就当时就给小小的我留下了大大的震撼。
2: 对呀，他唱歌确实也很好听。
1: 对，就是一直的啊隆啊隆啊隆，
2: 就印象更加的深刻了。
1: 主要是记住了阿龙，
2: 这叫谁呢？谁叫阿龙？
1: 我也不知道，就反正是杨坤老师写的歌嘛，可能坤哥和阿龙比较熟，
2: 应该是。
1: 哎，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龙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

0: 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薛学生、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3: 农工商各显身手，内江三镇跻身省级重点培育名单；
2: 内容农高区交出半年答卷，规上工业产值突破4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3: 一池睡莲点亮田城夏日，内江公园城市画卷再添灵动一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30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申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3: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公布，全省共50个镇入选。内江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成功上榜，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省级重点培育体系。此次入选的3个中心镇凭借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将在省级政策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错位发展。界市镇是成渝高铁入川第一门户，依托万亩麻竹和稻虾产业，正走农文旅融合之路。碑木镇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区，聚焦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

0: 筑牢工业底盘，球溪镇则是区域商贸枢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达9.8亿元，商贸流通占比超70%。十四五以来，丽江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抓手，配套8项扶持政策，引导20个中心镇走特色化、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紧扣全市优势产业布局，推动资源向中心镇集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此外，还从规划交通设施等5方面补齐民生短板，让中心镇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容农高区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园区紧扣3个农昌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1到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安踏旗下飞乐儿童等品牌的配套企业，今年4月公司投入4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电脑车生产线和运输机器人，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冰淇淋、速冻面点等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上半年产值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8%，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内容农高区已入驻企业274户，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07户，园区正加速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0: 盛夏内江街头繁花悄然褪去，一时清雅睡莲登场。连日来，东新区大千园内多个池塘的睡莲竞相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在碧波间亭亭玉立，为燥热的甜城送来满目清凉。睡莲素有植物界生物钟大师之称，清晨舒展，午后收拢，阴天还会全程躺平，拒绝开花。这一独特习性引得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甜城的睡莲之美不止于大千园，在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景观水池内，荷花与睡莲次第盛开，大自然湿地公园同样波光潋滟，连片睡莲沿湖岸铺展，粉白相间，层叠生姿。这一池池睡莲的背后，是内江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内江锚定公园城市安逸家园目标，在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打造立体水生植物景观，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净园，把自然美景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丽江将持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打磨园林细节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畅享生态福利。
1: 听众朋友，随着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内江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时段，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把市民的休闲需求赶进室内，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近日，记者在市中区一家室内游乐场看到，孩子们在滑梯、碰碰车区尽情玩耍，家长休息区同样座无虚席。市民李女士说，天气太热，不敢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游乐场安全又凉快，成了每周必来的打卡地。据游乐场管理人员介绍，暑假以来，日均接待儿童超过500人次。同样火爆的还有室内恒温游泳馆，凭借消暑加健身的双重功能，游泳馆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另一个顶流。市民高先生表示，游泳既能避暑降温，又能锻炼身体，身边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游泳培训班。场馆经理介绍，暑期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人次，其中少儿培训学员就有500余人，整体营收较平日增长50%。 从动感游乐到清凉运动，内江各大商圈运动场馆精准瞄准暑期亲子需求，让带娃变得更有趣、更凉爽。随着气温持续走高，这股亲子经济热潮将有望再攀新高。
0: 本台消息，为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近日市中区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正酣，乐江西路南侧第一段即将通车。在乐江西路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高坝电厂至二手家具市场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已完工，正开展路面恢复施工，沥青摊铺机匀速作业，滚烫沥青均匀摊铺，崭新路面逐步成型。该路段即将进入通车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戴明辉告诉记者，施工全程紧盯质量管控，严把材料施工验收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为系统性解决片区汛期积水、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市中区通过成片改造、整体提质、节点攻坚的方式，全面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脉络，打通管网堵点断点，提升全域排水承载能力。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将改造乐江西路、金盾街、江宁街西段、石阳大道北段等路段雨水管网54.7千米，为排涝治理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7月19日，从四川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传来捷报，由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建的内江市聋人足球代表队，斩获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亚军等多项荣誉，实现内江聋人足球征战省级残特奥会零的突破。本次出征的代表队共计46人，队伍组建充分整合全市特殊教育资源，主力队员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及4名往届毕业生为核心，同时吸纳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隆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资中县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组队参赛，汇聚内江各地特殊学子力量，组成一支全新阵容，奔赴省级赛场。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体听障运动员无惧强敌，奋勇争先，在高强度比拼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内江残疾青少年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新生儿出生后手续多、跑腿烦，曾是不少新手爸妈的甜蜜负担，如今在资中县这一难题正被破解。记者7月16号从资中县卫生健康局获悉，该县纵深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联办改革，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办结2727件，群众满意度达100%。改革的核心是简，过去群众需辗转多个部门，跑腿5次，提交12份材料，办理时限长达60个工作日。现在由县卫健局牵头，公安、医保等部门协同联动，线下在助产机构设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线上依托天府通办平台并联审批，跑腿次数压减至1次，材料精简到4份，实现压缩至15个工作日。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雪，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8: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代志。怎看我袂爽是毋是？讲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

0: 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0: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

0: 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前程，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

0: 个扎了剃什么名的电子烟，
1: 剃来他名。
2: 对，我想起来了，孙悟老师说剃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剃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阴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汪生听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8: 守护的命，
9: 守护的命。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赏花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重农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农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农酒合作网点消费重农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农酒品鉴中心。

0: 京东鹏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五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干嘛呀？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小兵哥。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湾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

0: 像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0: 别怕。

0: 哭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0: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3: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列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6: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7: 好、
6: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7: 这不是毒品吧？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7: 好吧，

0: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最后一首。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一心，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凌晨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2: 各位好，我是非凡。
1: 接下来时间呢，首先还是来关注体坛快讯，足球方面的消息。官方消息，切尔西已经签下了23岁的维拉攻击手罗杰斯，签约到2033年啊。据此前罗马诺还有奥恩斯的报道，转会费已经是达到了1.17亿镑，而且没有浮动条款。这笔交易呢，是创下了英格兰球员的转会费新纪录啊，超越了今年夏天早些时候曼城和诺丁汉森林就安德森达成的1.16亿英镑的转会费。而罗杰斯呢，也成为了切尔西历史上最贵的一笔引援，超过了2023年俱乐部为阿根廷中场恩佐支付的1.07亿英镑。
2: 截止到目前呢，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已经有3个人的转会费是破亿，分别是罗杰斯、安德森还有托纳利。2026-27赛季的夏窗转会的排行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名就是刚刚提到的罗杰斯，他是从维拉转到切尔西，转会费是1.373亿欧元。第二是安德森，1.35亿欧元，从森林转到曼城。托纳利是1.08亿欧元。从纽卡转到热刺 ，M 费是9900万欧元，从西汉姆转到热刺，戈登是8000万欧元，从纽卡加盟到巴萨，而贡萨洛拉莫斯是7400万欧元，从巴黎转到米兰，雅凯是6360万欧元，从雷恩转到利物浦，曼赞比是6000万欧元，从弗赖堡转到维拉，

0: 曼加米应该是在世界杯之后哈，
1: 嗯，
0: 应该是提了一些身价了。哎、那范赫克呢是6000万欧从布莱顿转到热刺，而帕莱斯特拉是5700万欧从亚特兰大加盟切尔西。
1: 另外呢，根据罗马诺的报道，莫德里奇已经口头同意和米兰续约了。罗马诺在个人的 ins 发表了一个推文，他说呀，莫德里奇已经同意与 AC 米兰续约一年。在鲁本阿莫林致电之后，莫德里奇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他同意继续征战。正如六月份所报道的那样，这始终是计划之中的事情啊。而且莫德里奇呢，将在40岁高龄继续踢球啊，这也是纯粹的热爱了啊。
0: 是的，
1: 而且他跟这个梅西啊、C 罗呀、啊、等等这些高龄球员还不一样啊。这些高龄球员呢，可能在38、37、39的时候就已经是到一些次级别，或者说是不能叫次级别吧，就是没有到那么顶级的这个联赛当中去，
0: 就是
1: 五大联赛以外的非五大联赛的这个联赛绩效力，
0: 就是价格更高的一些联赛，
1: 也不一定价格更高，但是肯定是竞争强度对抗性没有那么强，像沙特联啊或者是美职联啊，这都是这些高龄球员的一个去向啊。但是莫德里奇呢居然还是坚持在五大联赛啊，在 AC 米兰继续踢球，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敬佩的啊。
0: 对，而且他踢的那个位置还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有很高的要求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啊，确实很敬佩他了。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媒体纽约邮报的一篇独家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能够担任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现年56岁的英凡蒂诺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与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密切哈、啊、这位瑞士出生的足球管理者极力地讨好特朗普，并让其参与到这届北美世界杯当中，甚至在去年12月授予特朗普国际足球足联首届和平奖。
1: 嗯，再来关注到一位接近总统的消息人士告诉纽约邮报说啊，特朗普认为英凡蒂诺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尊重，并且认为他拥有团结各方的特殊能力，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呢将在今年选举产生，以接替即将退休的现任秘书长葡萄牙人古特雷斯，而后者呢是在今年12月底卸任。
0: 再来关注一下官方消息，47岁的英格兰名哨安东尼·泰勒退休，生涯共执法831场比赛，他执法的最后一场比赛是世界杯西班牙1-0击败葡萄牙的比赛。在16个英超赛季当中，他一共是执裁了432场顶级联赛，还执法过英格兰所有重大杯赛的决赛。他的执法荣誉包括17年还有20年的足总杯决赛，15年的联赛杯决赛，15年的社区盾杯，以及18年的英冠升级附加赛的决赛。
1: 其实泰勒在国际赛场上啊，拥有着非常卓越的履历，他名列国际足联国际裁判名录长达14年啊。在此期间，他曾经2度执法世界杯，分别是2022年和2026年，还有2届的欧洲杯，分别是2020年和2024年，以及2届的世俱杯，分别是2022年和2025年。他主哨的163场国际比赛，屡屡被委以重任，执法了世界足坛最重量级的一些对决，包括2020年的欧洲杯的超级杯啊，以及2021年的欧国联的决赛，2022年的世俱杯的决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和2024年的欧冠的半决赛，成为了欧洲顶级主裁判。之前他还担任过多次欧足联重要赛事的附加助理裁判，也就是所谓的底线裁判啊，这个不是很常见啊。包括2014年的欧洲超级杯、2015年的欧联杯的决赛，还有2016年的欧冠决赛和2016年的欧洲杯决赛。说到这个裁判啊，我感觉马宁好像也应该快要退休了啊。
0: 嗯，裁判一般是到多大的岁数？
1: 大概就是47、48就差不多要退休了。
0: 对，因为裁判其实在场上这个奔跑距离也挺长的哈、
1: 那基本上相当于半个球员了。
0: 对，而且像这一届世界杯的决赛，也发生了这样一个名场面嘛，就是球员可能都还好的情况下，
1: 裁判都抽筋了，
0: 抽筋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赛况吧。在昨天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第一个比赛日，7场比赛举行，其中呢4场比赛进入点球大战，上海海港、山东泰山、云南玉坤、大连英博在点球大战当中胜出，北京国安、上海申花、重庆铜梁龙直接在常规时间晋级。
1: 再来关注到中超的 昨天下午4点的一场比赛啊，是大连可为主场迎战了北京国安。第27分钟，曹永进破门，但是裁判经过查看 VAR 之后呢，判定进球无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张玉宁在禁区内得球之后打门被挡，随后贾非凡补射破门，打入了自己国安生涯的首球。一边再战之后，第66分钟，林良铭过人之后低平球的传中，张玉宁推射空门得手。第87分钟，葛宇翔为大连可为攻入一球，最终北京国安是客场2-1击败了大连可为，晋级到足协杯的8强。那下一轮呢，将会对战兰州陇原竞技和陕西联合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
0: 另外一场比赛，上海海港是1-1战平深圳新鹏城，比赛进入加时，最终是4-3战胜新鹏城。上海海港在浦东足球场迎战的深圳，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让克劳德接维塔尔的角球头球破门，下半场呢，阿黛米助攻维斯利扳平比分，姜志鹏踩踏王振奥吃到红牌，而第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上海海港1-1战平深圳新鹏城，两队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当中，吴磊替补登场，但是两队还是没有建树。点球大战，莱奥纳多、周定阳、张宇峰、陈威失点，最终呢，上海海港在点球大战4-3淘汰深圳新鹏城，晋级到足协杯的8强。下一轮将会对阵山东泰山。
1: 那足协杯的8分之一决赛呢，还有上海海港对上海申花对青岛海牛，重庆铜鼎龙对青岛西海岸，武汉三镇对山东泰山，这几场比赛的结果，我们在一段特点的广告之后再为大家进行具体的分享。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关注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板块，来了解到昨天的足协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剩下几场比赛的赛果，分别是上海申花4-1战胜了青岛海牛，这是其中的一场，是昨天晚上的7:35开打的这场比赛。上海申花在上海体育场迎战了青岛海牛，上半场呢是第3分钟的时候，叶博亚闪击破门，5分钟之后呢，阿苏埃又有一记头球扳平了比分，随后呢是阿苏埃上演了3传1射，拉唐破门，下半场呢双方都没有破门，最终上海申花是以4-1的比分逆转淘汰了青岛海牛，晋级到了足协杯的8强，下一轮呢就要迎战大连英博了。
1: 另外一场比赛，重庆铜梁龙是常规时间2-0击败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呢是在铜梁龙体育场迎战的青岛。上半场呢，项玉旺助攻杜月征是兜射破门，丁海峰蹬踏项玉旺，而主裁回看 VR 之后

0: 红牌加将这个丁海峰罚下。下半场项云望重注，而杜月笙是破门完成双响，最终铜梁龙是2-0击败十人青岛西海岸，晋级到足协杯八强。他们将在下一轮对阵淘汰了荣城的玉坤。
1: 武汉三镇呢，则是2-2战平了山东泰山，在点球阶段呢是3-4输给了山东泰山。昨天晚上的8点，武汉三镇在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山东泰山。第21分，徐浩峰长传，龙威头球破门，三镇是1-0领先泰山。第30分，刘洋争顶。手球送点，然后呢是阿德里亚诺是点球被于金勇给扑了出来。第71分，刘洋头球顶入死角破门，三镇是1-1啊，跟泰山打成了平局。之后呢，双方又进入到了加时赛。第113分，阿德里亚诺起高球，而卡迪斯头球破门，三镇是2-1再次领先。但是到了第118分，克雷桑又抽射破门，再度扳平比分，所以双方进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呢，双方前三轮是全部打进，到了第4轮呢，汪继贤主罚的点球是被于金勇给扑了出来，随后刘洋的点球呢，同样是被三镇的门将郭嘉宁给扑了出来。第5轮，卡迪斯主罚点球再度被于金勇扑出，而马德鲁加为泰山是打入了制胜的点球。最终呢，泰山总比分6-5取胜武汉三镇，晋级到了8强。下一轮呢，还要对阵这个上海海港啊，这山东泰山的于金勇真的是非常不错啊，这个常规时间是扑了一粒点球，然后点球大战又扑了2粒点球啊，
0: 发挥的非常的好啊，
1: 相当不错。看来这个王大雷啊，早就该把他换下去了。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河南对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是在昨天晚上的8点进行的，也是进行到点球大战。这场比赛是在郑州的航海体育场，上半场呢，阿奇姆彭传中，而斯坦丘抽射破门，英博取得领先。随后呢，钟一浩帮助河南队扳平比分，常规时间双方1-1战平。比赛进入加时，双方也无建树。在点球大战中，吕卓毅还有佩德罗、阿布都、肉苏利是罚丢了点球，最终河南队是5-6不敌大连英博，遭到淘汰。英博将会在下一轮对阵上海申花。
1: 关注到云南玉坤3-3战平成都荣城之后呢，是点球3-2战胜了成都荣城。是昨天晚上8点，云南玉坤在玉溪高原体育中心迎战成都荣城。上半场贺一然助攻韦世豪闪击得手，而约尼查助攻卡约头球破门扳平比分。罗莫诺又助攻菲利佩头球再下一城，卡约则是推射完成破门的双响。下半场呢是叶楚贵铲倒了维林顿，被直红罚下。维林顿又助攻菲利佩抽射完成双响，杨明阳手球送点之后是约尼查点射扳平比分，而戈腾解围是击中了自家的门框。最终十人云南玉坤以3-3的比分啊，在常规时间战平了成都荣城。比赛进入加时赛之后，双方均无建树。在点球大战当中呢，是戈腾、席尔瓦和索罗金以及段刘瑜啊、罗穆诺啊都丢失了点球，最终呢是云南玉坤3-2战胜了成都荣城，晋级到8强。他们将在下一轮比赛对阵重庆铜梁龙啊。这三支球队，西南球队怎么分到一起了呢？
0: 是，而且荣城哈、啊、又避免了和这个铜梁龙相遇，而且也避免了彼此一定会淘汰的这种情况。
1: 是，至少不用去争个你死我活是吧？
0: 是，
1: 让自己的西南的另一个兄弟云南玉坤去打重庆吧。
0: 对，
1: 这个比分也挺神奇的，常规时间打了个3-3，点球反而还没超过常规时间的这个比分，
0: 是
1: 点球反而是3-2啊，这个怎么那么多点球都能罚丢呢？这形成连锁效应了，
0: 有点奇怪、
1: 啊、这戈腾、席尔瓦、这个索罗金、段刘瑜、罗穆洛都没罚进去啊，怎么搞的、
0: 看来常规时间拼的还是挺凶的哈，3-3的比分。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官方宣布勇士11号秀亚克塞尔·伦德伯格当选今年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 MVP， 这位菜鸟前锋拿下2座 MVP 的奖杯。此前他已经荣膺夏联赛冠军赛的 MVP。 此外呢，伦德伯格还入选了本次夏联赛的最佳阵容一阵。
1: 今年拉斯维加斯的夏季联赛，大龄菜鸟23岁的伦德伯格表现得非常的出彩啊！他在6场比赛当中呢，是贡献了14.8分、6.8个篮板、4.0个助攻、1.5个抢断和0.7个盖帽。

0: 带领勇士是夺得了下联的桂冠。而7月20号呢，拉斯维加斯下联冠军赛，勇士是以94-90击败了灰熊。而伦德伯格呢是18投9中，三分球是6投2中，罚球呢是1罚1中，砍下了21分10个篮板、2个助攻和2个抢断，关键时刻发挥还是相当的不错呀，也是球队夺冠的绝对功臣。
1: 嗯，另外 NBA 目前可能最引大家关注的一个悬念就是詹姆斯的去留问题了。
0: 没错。
1: 最近呢，前骑士的随队记者鲍仁君发文谈到了詹姆斯的去留问题，内容是这样说的：詹姆斯迟迟未宣布，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完美的下家。从追梦到波什，也不知道詹姆斯会做什么决定。詹姆斯肯定不会优先告诉媒体。从文霍斯特到戴夫啊，大家都是基于对詹姆斯的了解，判断他可能的选择。而且最新的消息来说，詹姆斯本来已经做好了自己的这个计划，但是他突然跟自己的经纪人说他又改变了主意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去哪里。
0: 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250的布拉格站的首轮元月是遭到了一场逆转，1-2不敌主场作战的4号种子巴尔通科娃啊，止步到首轮，三盘比分呢分别是6-3、4-6和1-6。元月呢近期其实是遭遇到了一顿8连败啊，是即时排名呢也是下滑到了第123位。
1: 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根据 WTT 世界乒联官方的消息，孙颖莎连续4年位居到女单世界第一。在最新一期乒乓球女单世界排名当中，孙颖莎位列第一。自2022年7月19号重返世一到现在哈，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稳居乒乓球女单的世界第一。
0: 再来关注到下面的体坛热搜词啊，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内容。美加墨收官的第二天呢，南美足联的主席亚历杭德罗多明戈斯啊，就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暗示2030年世界杯啊，也就是赛事百年诞辰之际，世界杯呢将由现在的48队扩军到64队。哎，这个怎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提到有这样一个可能啊。
1: 嗯，
0: 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也曾经在上周透露说啊，将对进一步扩军的可能性予以研究和讨论。
1: 多明戈斯是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发文的，他说下一届将在主场举办，世界杯将于2030年来到乌拉圭、阿根廷还有巴拉圭，这是足球运动的历史性的机遇，以64队的规模庆祝世界杯百年华诞。
0: 那我觉得既然是百年华诞，你不如100支球队。
1: 100支怕是不是很好分这个小组、啊、
0: 就按网球的规则打，
1: 淘汰赛是没有人淘汰、
0: 啊。网球是不是有128支球队啊？128个这个选手是吧？
1: 大满贯签就是128签，
0: 对，你完全可以搞100支球队嘛。
1: 哇，那挺有意思的，就每一轮都是惊心动魄、必踢的。但是这对这个至少可能要，如果128签的话、至少可能要踢接近10场比赛的样子，而且都是高强度的对抗。哇，你真的把球员不当人用啊？
0: 不，但不是每支球队都要踢10场吗？我们可以把这个球队的这个
1: 分为种子啊非种子是吗？
0: 对对，然后这个球队的这个现在不是26个球员吗？我们扩展到36个球员吗？
1: 啊，就是大
0: 轮换嘛，
1: 换是吧？
0: 对啊，看谁的板凳深度更强嘛。而且这样一搞的话，像佛得角这样的球队，真有可能去获得冠亚季军、
1: 啊，真的有可能啊，进个64强或者16强。
0: 不要老是什么什么英格兰呐、啊，什么阿根廷啊、巴西啊、这个西班牙呀、葡萄牙呀，别老是这些球队啊，你换点新鲜的面孔。
1: 确实，他们做这样的讨论或者说做这样的研究，也是考虑到现在世界杯基本是被这个欧洲还有包括
0: 南美
1: 给垄断了哈、所以说想把这个扩军扩到64队，让更多的国家可以去参与到世界杯当中来。因为像这个多明格斯自己也说嘛、国际足球的繁荣离不开对世界的开放，扩军到48队已经证明更广泛的参与能够创造更多的机遇，能够推动足球的发展，并且呢将世界杯真正打造为全球性的盛典。百年诞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勇于梦想的历史性的契机，愿这届世界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庆典。
0: 由于对决成色和比赛的看点啊是遭到了扩军的稀释啊，美加墨的48支参赛规模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争议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0: 八支小组第三的这样一个出现的赛制啊，是极大的增加了小组末轮末气球出现的概率。所以说这个扩军啊，其实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赛制，你都已经扩到了48队或者是64队，你还按照小组4个球队来晋级2个，然后晋级2个又不够啊，你得晋级3个是吧？这样的规则去打的话，那确实存在着第三轮出现末气球或者是消极比赛的情况。那不如就按照我的提议，按照网球的128个这样一个对决，1对1的捉对厮杀，绝对每一场都不会是假球。
1: 对，每一场都是必须要拼尽全力哈、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反对的声音哈、啊，恰好切合因凡蒂诺持续扩军的一个愿望。如果想再见前二晋级的话，那可能就是64队他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个赛制了哈、啊。
0: 对，因为64队的话，也就是小组可以前2个晋级了，不用第三名也晋级了、啊。
1: 是，
0: 因为原本就是32支球队，64支球队相当于就是又扩大了一个半区而已，
1: 是，
0: 所以规则都可以完全不变。
1: 而且南美足联哈、啊，作为这个因凡蒂诺他的铁票仓之一哈、啊，所以呢，南美足联这边是也特别的支持因凡蒂诺的这个决议。
0: 那当然了，关于世界杯扩军啊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在一段半年的广告之后啊，继续来为大家进行分享啊。这个各方有各方的说法，扩军有扩军的支持者，还有这个不扩军有不扩军的支持者，包括赛制等方面都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继续来聊一聊世界杯。虽然说已经落幕了，但是关于世界杯的话题仍在继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半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还是来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的余温啊，相关的话题呢还在进行讨论。首先就是关于下一届世界杯啊，来到了世界杯的百年诞辰啊，能不能把这个48支球队扩到64支这样一个讨论啊。前面我们说到的是南美足协主席啊，对于英凡蒂诺的这样一个提议是非常的支持的。

0: 当然了，多明戈斯的说法比语言当中啊还带有保留的，还是应该说是肯定的比保留的要多啊。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呢也是高举为世界谋福祉的这样一个大旗，他说世界杯啊是面向全世界的，不仅是欧洲和南美，每个国家呢都应该有梦想参加世界杯的权利，大家呢有目共睹，各队的水平都很高，而且全球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足球水平啊确实是在不断的提升的过程当中。
1: 如果英凡蒂诺还有包括他的阵营的两连阔的愿望成真的话，那就意味着2030年的世界杯参赛球队的数量将达到1998年到2022年间32队时代的足足两倍了。
0: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未尝不可啊，因为怎么说呢，你之前也是从16队扩到32队的嘛，你32队再扩大一倍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1: 对，
0: 既然都能够从16队扩到32队，那为什么不能从32队扩到64队？
1: 对，但是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这个每个大洲之间哈，他们的这个足球发展水平真的太不均衡了。
0: 嗯，
1: 像有一些这个大洲可能真的挑不出那么几个能够来踢的国家哈，所以说会不会以后在选拔的这个赛制上也会去做一些调整啊？
0: 但是也不能这样说，你像佛得角，我们在世界杯的赛前可能都会认为佛得角有什么资格踢世界杯啊？事实证明他就是实质上的第三名啊。
1: 也确实啊，
0: 所以足球这个项目呢它跟其他的项目还有所不同，比如说田径啊，那你跑得快就是跑得快，能跑得慢的就是追不上。那足球还不一样啊，足球你不管是再强的队和再弱的队，那都有可能爆冷啊，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要不怎么说足球是圆的呢？
1: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像佛得角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在海外出生的这个球员啊，注册到自己的国家来踢，那就给那些可能在低级别联赛当中其实表现的还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高水平级别的那种联赛的那种球员哈，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就他们可以回到自己原生的这个国家去帮助自己的国家在这个世界杯上踢出来，说不定给自己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哈。
0: 是啊，
1: 真的可以这样。
0: 我觉得扩军是有利而无一害的啊，我是完全赞成伊凡蒂诺主席明智的决定。
1: 我也非常赞成。最主要的一个愿望就是看到百年世界杯的那一天哈，能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球队能够站上那一片。
0: 哦，下一届就是30年了是吧？
1: 对呀。
0: 哎，那下一届跨到64队，我们真的有可能看到，
1: 有很大的机会，
0: 对吧？至少让我们80后90后看两次世界杯。对。两次世界杯当中有中国队的身影啊，
1: 是啊，所以说期盼一下吧。
0: 那现在形容一个人这个年纪如何啊，这个年不年轻啊，就是你见过中国队进入世打进世界杯吗？你见过中国队打世界杯吗？
1: 确实
0: 见过的年纪就已经不小了。
1: 对，刚刚那一年出生的朋友都已经步入职场了哈。然后再早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我们这些老帮菜是吧？
1: 是。
0: 不光是扩军的问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场哨响之后的争议啊也在持续的发酵。这场决赛呢，随着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吹响了中场哨，面对0-1失利的结局，阿根廷的部分成员的肢体啊也是随着情绪一道的失控了，决心把内聚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剧痛啊转化为对手的皮肉之苦。像这个帕雷德斯就两度啊将加维灌倒在地，这个画面呢确实是随着转播镜头传遍了全世界啊，更多的冲突呢也在随后的后续报道当中一一的曝光。你想啊，决赛的赛场当中那么多的镜头，你任何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对，
0: 无限的传播，
1: 也会被捕捉到哈。接受失利固然是确实很艰难的，但是可能在蓝白军团的字典里哈，从来没有心悦诚服这个词。从他们赛后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能够看出来，可内心还是非常不服哈。
0: 说实话就是有点输不起的感觉，
1: 也不能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不服气吧。可能也没有想过学一个体面的输家吧，因为在这个颁奖的环节啊，当时这个阿根廷队是整体的背离这个西班牙队，并没有对这个西班牙表示祝贺之类的哈。像是在赛中的话，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的西班牙支持者高喊由国际足联与阿根廷后半部分组成的 菲法蒂娜，
0: 菲法蒂娜，
1: 对，来抗议裁判对阿根廷球员这个延误的行径视而不见哈，嘲讽足球最高权力机构偏袒蓝白军团。
0: 其实这样一个词语的使用频率，在决赛的第二天啊，更是直达巅峰啊。原因在于，在官方的通报当中，赛后的因为暴力行径染红的这样一个帕雷德斯啊，只隔一日啊，他所获得的红牌竟然从比赛的记录当中不翼而飞了啊！国际足联呢回应此举是。

0: 了，
1: 没有
0: 所有的球员也都正常参加这个决赛了，报名了，是吧？
1: 是。而随着事态的发酵呢，各方已经基本厘清了冲突的经过。不管情愿与否，其实罗德里都是冲突的导火索。他从替补席跑向大部队的途中啊，经过拒绝接受现实的莫莉娜的身边，旋即吃到对方一记老拳，遭到痛击的西班牙真和和莫莉娜对峙当场，后者呢不仅毫无歉意，反倒以咄咄逼人的姿态继续冲锋。
0: 嗯，然后看到这样一幕之后呢，加西亚就是只身去增援了，而这个帕雷德斯呢也是闪现拦截啊，顺手呢是大力的锁喉推开了加西亚，而斯卡洛尼呢也是疾驰而来，本欲将加西亚推离事发地，不想呢反倒让后者落入到了阿根廷的围点打援的这个战术当中啊。教练组的四个人啊，将加西亚呢是全面的包围了起来，而阿亚拉的这个右手啊，也扼住了加西亚脱离打击不久的脖颈。原本跪在地上忘情庆祝的这个威廉斯还有阿尔莫呢，此时也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啊。这个尼克松呢，也是在阿尔莫的脑后啊，这个
1: 安抚他嘛，
0: 安抚他啊。不明所以的两个人呢，也是起身加入到战斗当中。恰逢这个阿亚拉呀，是被推向了外围，阿尔莫呢是一头雾水的承接了对方的怒火，尝到了阿根廷助教的一个铁拳的滋味，
1: 非常的混乱。
0: 总之，这个你听上去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你至少能够听出一点，那就是很混乱。
1: 对，看一下那个画面就非常的混乱。就是跑去劝架的，莫名其妙可能被按一拳的这种啊。那斯卡洛尼呢，边劝边扭头，瞬间一个头两个大哈，只恨不能够变出一个分身。而就在阿根廷主帅眼下呢，帕雷德斯狠命的还把这个加维往地上灌哈，眼见后者既不屈服于武力啊，也不屈服于地心引力，帕雷德斯还改用这个右手又绞住了加维的脖颈。其实我们形容了这么多，但是发生的时候是很快的，
0: 一瞬间的事儿。
1: 对，很快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0: 这就是说时迟那时快。
1: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小动作哈，比如说这个他揽着他的时候，这边好像已经要脱离战场了，但是非要去做一些小东西，就拍人家两下之类的这样啊。而在此期间呢，温契奇全程啊是以一个上帝视角的位置来观战，既未多加劝阻，也没有加以严惩哈，一味的任由事态恶化。
0: 你一想，反正比赛都结束了，不关我裁判的事儿，你们爱打打去吧。
1: 然后在社交平台有博主声称哈，其实加维他承认了自己有这个语言挑衅在先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确实可能会让阿根廷特别的生气哈，就是英凡蒂诺这次没接你的电话吗？他是跟这个帕雷德斯说的这句话，就跟阿根廷球员说的这句话，所以导致他彻底的情绪失控哈。但是这种说法啊，还缺乏一定的可信度。首先，这个加维采访的时候，他也没有明确的出处，只是有流传说加维自己说了这句话
0: 啊，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啊，视频啊、音频啊都没有啊。当时的双方也没有确认这件事儿。其次呢，我们回看冲突的录像，也可以得知，这个帕雷德斯压根儿就没给加维多少开口说话的时间啊，上去就动手了，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呢，
1: 就加维可能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0: 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帕雷德斯对加西亚是动手在先的。如果说他摔打加维算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对于加西亚的动粗，那这个帕雷德斯又作何解释呢？因为你不只是这个有最开始的这个动作啊，你后续的动作还很多呀，
1: 是不太好解释。但是国际足联这边说在调查嘛，那我们也静静的在等待一下最终的调查的结果吧。
0: 取消阿根廷下一届参赛资格，
1: 这应该不至于，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些解释了。
0: 说完世界杯的花边消息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在世界杯当中啊，这届世界杯也被称为是真正的诸神黄昏嘛。就是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些黄昏当中的老人们在2026年他们又都回来了。
1: 是，
0: 但是这次肯定是真的要向我们告别了。其中就有不光是这个莫德里奇啊、 C 罗呀、还有梅西啊等等，但是我都不一定这个梅西下一届还踢不踢啊，我觉得说不定还有机会踢啊。
1: 下一届的话43岁真的还有可能啊，如果保持

0: 比较好的身体状态的话，
1: 你踢不了90分钟，踢20分钟也是有可能的嘛。
0: 对，或者入选到国家队，其实也给自己的身后的一些球员可能会有一定的鼓励的作用。
1: 就像法国队的坎特啊，虽然说是一分钟没上啊，但是也是入选了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嘛。但是类似的还有像奥乔亚呢，虽然说也是入选了这一届的墨西哥的大名单，但是他的登场时间也是只有那么几分钟啊，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登场。那他呢也确实啊是要向我们进行告别了。
0: 是，就在今天哈，奥乔亚是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退役。他发布了一段回顾他人生还有包括职业生涯的视频。他在视频当中感谢了家人、球队还有包括球迷。那具体说了些什么，还有包括奥乔亚这一位门将哈传奇的一些经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铁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铁坛热搜词，我们进来聊一聊奥乔亚向我们的告别啊。在北京时间的7月22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奥乔亚呢是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他的退役啊。他说，为了国家队和俱乐部，我付出了一切，倾尽了所有，今天我要脱下手套了，因为他是一位传奇的门将啊。奥乔亚也特别的强调了国家队生涯的重要性，他说，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国家队的职业生涯啊，因为在国家队我才算是真正的理解了责任的重量。
1: 奥乔亚是1985年7月13号出生的，他在不满18岁的时候就代表墨西哥美洲队完成了职业赛场的首秀。他是在2006年第一次随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但是作为替补门将并未登场，而到2010年世界杯呢，已经成为草帽军团的主力门将。他因为热身赛失误哈，又被打入冷宫，再次在随队出征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
0: 直到2014年的世界杯，终于在世界杯赛场啊，为墨西哥把守龙门的奥乔亚迎来了自己生涯的高光时刻啊！在与东道主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那场比赛之后，全世界的球迷都记住了这位头发有些卷的门将，而且因为长相神似咱们中国香港的演员吴镇宇，不少中国球迷啊都更是称呼他为墨西哥吴镇宇。哎，说到像咱们中国的演员啊，这届世界杯啊，这个有一位球星啊，应该说是超巨，我觉得也挺像咱们中国人的演员，就是英格兰的贝林厄姆。
1: 哦，贝林厄姆像谁？
0: 有没有感觉像谁？
1: 像谁啊？他
0: 我觉得有点像段奕宏
1: 啊！
0: 真的真的，
1: 哪儿像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0: 有点像、
1: 啊，可能就是神态方面吧，也许有点像哈、啊。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呢，奥乔亚再次的贡献了名场面，他的单场9次扑救也帮助墨西哥队击败卫冕冠军德国队。2022年世界杯呢，已经37岁的奥乔亚在和波兰队的比赛当中扑出莱万多夫斯基的点球，证明了自己的宝刀不老。
0: 但是最近2年呢，年龄啊，让奥乔亚的状态啊下滑得比较厉害。此前。

0: 他在接受国际足联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将在美加墨世界杯之后退役。尽管奥乔亚已经不是墨西哥队的主力门将了，在小组赛的末轮啊，跟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主帅让这位功勋队员在全场的欢呼声当中啊，是替补登场了几分钟。阿兹特克的球场的观众啊，也是齐声的高喊他的名字，见证了这位老将的最后一舞。奥乔亚呢，也用154次出场、64次零封的表现，为国家队倾尽了他的所有。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名人啊。北京时间7月22号，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宣布将于本周末推出一个专门献给斯蒂芬·库里的全新展览，这也是名人堂近75年历史上首次为一位尚未退役的球员设立专属的展区。
1: 库里呢，在名人堂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啊，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成为篮球名人堂的一部分，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的感受啊！回顾自己的篮球之路，我会想到那些始终相信我的人，想到那些无人关注时付出的努力，也会想到那些塑造了我场上场下人生的重要时刻。在我仍然作为球员征战赛场的时候，就能够把这段故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份荣誉对我而言啊，是意义非凡啊！
0: 而这项名为斯蒂芬·库里三分线外的展览，将于当地时间周五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将展出库里在奥运会还有 NBA 总冠军征程当中的一些珍贵的藏品，包括比赛的实战装备、冠军纪念物，还有大量的珍贵影像资料，完整的记录他从一名并不被看好的年轻球员成长为四届 NBA 总冠军得主的传奇历程。
1: 奈什·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多莱瓦表示，斯蒂芬呢，不仅是重新定义了篮球比赛的打法，也为如何成为一名杰出的榜样树立了新的标杆。这对于我们名人堂而言啊，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对全世界的篮球迷来说呢，也同样是如此。
0: 而库里呢，即将迎来个人的第18个 NBA 的赛季，此前他曾表示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至少还能够再持续2个赛季，而按照劳资协议，他将会在今年8月底获得提前续约资格，届时呢，预计金州勇士将和他展开续约谈判。
1: 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日前根据 BBC 的报道，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也就是 WTA， 将要求所有选手进行基因性别检测，以便在 WTA 巡回赛当中参赛。球员们在一生当中啊，只会被检测一次，只有结果呈阴性才会被允许继续参赛。难道说有怀疑这个有相关性别疑虑的球员曾经参赛吗？
0: 对，之前有出现过哈，对，就有些这个女子的球员可能这个身体的条件哈，还有一些
1: 偏男性
0: 长相可能偏男性化了，受到一些质疑哈。报道称呢，这份新版的参赛资格政策将会在本周正式的生效。政策规定呢，球员需要提供口腔拭子、血液和唾液的样本，用于检验外染色体上的 SRY 基因。这个基因呢，会促使男性第二性征的发育。如果检测呈阳性，那球员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医学评估，评估通过后方可参赛。新规同样要求球员签署告知文件，明确拒绝检测将面临纪律处罚。
1: WTA 上一版的参赛资格政策呢，是2024年更新的。此前规则啊，是允许跨性别女性参赛的啊，提前是连续2年将体内的睾酮水平稳定在2.5纳摩尔以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呢，目前这个 WTA 巡回赛当中啊，是没有这个现役的跨性别女性选手的。
0: 是 WTA。一方面也表示，该参赛政策旨在保障女子职业网球平等竞争的机会，维护所有参赛选手的公平竞赛环境。自1975年首次推出以来，本资格政策呢会结合国际体坛相关发展定期复审。那本次最新一轮复审充分地征询了 WTA 全体球员的意见，并参考各类女子运动领域不断更新的行业标准，基于生理性别判定的新版女子参赛资格政策已于2026年经 WTA 董事会审议。

0: 通过并且是落地实施。协会还补充说明到 WTA 深知这是一项敏感且复杂的议题，他们也承诺尊重每一位球员的人格尊严，以审慎得体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项政策。
1: 接下来的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一个运动品牌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运动品牌耐克。
0: 滔博是在7月22号在港交所公告哈、集团收到耐克的正式通知。滔博呢，目前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的1月1号起全面终止，就明年1月1号起、线上在滔博就买不到耐克了哈。那鉴于截止2026年2月28号止的财政年度，来自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的收入贡献是占到滔博总收入的22%的，所以呢，这一项终止将会在短期内对滔博的业务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存在短期负面影响，那滔博将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就线下销售安排致力和耐克来保持紧密的合作。
1: 也就是说，线上滔博不能卖了，但是线下滔博还可以、
0: 线下门店是可以卖的、
1: 这个2026年的6月份的市场消息说啊，耐克计划收回部分线上渠道的运营权。哎，也对啊，既然都是线上卖了，也就没必要这个再找一个第三方公司来进行代理。
0: 主要就是现在耐克还有包括一些运动品牌，你看他们代理的途径非常的多，
1: 是
0: 像滔博也在卖，劲浪也在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平台哈。就是你可能每个平台的服务标准还有价格还有这个品控啊、都是参差不一的，所以说消费者如果要去维权的话，就不知道到底该找你耐克呢，还是去找那些经销商啊？所以他们可能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把线上这一部分经营权全部收回来哈、
1: 说实话，还是想多挣点线上的钱啊，因为既然都是线上卖了，也不用线下去铺门店，也不需要任何的渠道，哎，就是开个网店的事儿。那为什么耐克自己不能干这个事儿？
0: 他们自己也有网店，而且他们的网店可能要比滔博或者说这些二级经销商卖的要贵一些。
1: 哎，所以说他们就想，哎，既然我们也能卖，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让你们帮着我们卖。
0: 对，也确实吧，可能是出于这样的想法。
1: 但是线下还是需要你们的。
0: 线下对自己去开门店，那得要投入的资金应该挺大的，还要投入管理啊、人员之类的哈，太麻烦了，还不如交给二级代理商呢。
1: 是的，那对于这样一个政策的改变呢，主要的渠道商也表达了对耐克改革的支持啊，像于武他就说呀，未来滔博呢仍将继续和耐克紧密的合作，发挥渠道商在线下零售运营和本地消费者服务以及多层级城市市场深耕方面的优势，通过全新的运动零售概念店和高品质的实体零售店，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更加具有价值的运动体验。其实这个线下销售也可以擦边线上，我感觉
0: 怎么擦？
1: 就是现在你不觉得就是我们在所谓的电商上买东西的时候，不仅仅是通过像主流的平台，像这个淘宝啊、天猫啊、京东啊、抖音啊等等这样的平台购买，我们也比如说我特别想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等第二天第三天，我就点外卖了。
0: 哦，对，
1: 是不是？
0: 确实，
1: 那线下门店我就可以送外卖啊，是不是？
0: 也是，
1: 我今天我就想穿上这双鞋，对吧？我就点线下门店的外卖，那不相当于也是线上销售吗？
0: 哦，那就得提高这个线下的一些，包括退换呐、或者说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政策，因为像线下的有一些这个退换的一些政策啊，可能都是这个 APP 自己来定的，并不是这个品牌方或者说经销商来定的。
1: 哎，是，
0: 所以说可能需要他们再去协调一下。
2: 赛事预告，
1: 最后时间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8点有一场足协杯的1/8决赛，是兰州陇原竞技对阵陕西联合。
0: 电竞方面有多场比赛啊，跟大家分享几场吧。啊，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 XLG 的比赛对 WOL， 然后还有杭州 LGD 对 KSG 的比赛，另外还有 LGD 对 EDG 的比赛。到晚上的7点钟有AJ 对 DRG 的比赛，还有 TS 对 WE 的比赛，然后到晚上的8点钟是北京 WB 对广州 TTG 的比赛，这都是 KPL 夏季常规赛的第二轮的比赛哈。
1: 还有穿越火线啊，还有这个 LPL 的比赛，
0: 是
1: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3292-9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刚刚有人在说特别的热哈，确实很热。
1: 是的，
0: 因为今年的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度。
1: 哇哦！
0: 哎呀，这个呢是在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呢是达到了50度，是今年以来的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当然今天呢全

0: 洲各地很多地方啊，也是发布了这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啊。
1: 是的。
0: 哎呀，我昨天看我的这个手机显示的最高气温呢，是已经有41度了。
1: 哦。
0: 哎，所以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是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暑、防晒以及这个撒在包室的一些工作哈。
1: 是的，有朋友在我直播间说啊，这个孩子刚放假，我说孩子不是早就放假了吗？
0: 哎呦，
1: 后面一想，可能比如说高中部分的朋友，小孩要补课，
0: 是，
1: 还有幼儿园大班的要月底才放
0: 啊，月底才放，
1: 这应该是一个其他的延时的服务吧？
0: 哦，
1: 按理说应该不是中小学、幼儿园就是到点就放了吗？这种补课或者是延时课，应该是另外要交钱或者怎么样的吧？
0: 或者是
1: 幼儿园
0: 那种算不算是一种那什么托管？
1: 算吧，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双职工家庭的，
0: 是的，
1: 然后没有老人帮衬带孩子，那孩子放哪儿比较合适一点呢？放哪儿都不合适，只有放幼儿园，
0: 是
1: 熟悉的老师带着，
0: 对，
1: 对于安全这一块呢，家长肯定放心的，
0: 是的，
1: 那我就可以安。就是
0: 安心心的工作感，
1: 工作啊，
0: 是
1: 不担心小孩的安全问题，甚至于可能还能学点一点知识，
0: 是，对，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一直我们在说到的这个减肥工作，
1: 哎呀，这工作做不好，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起来？
1: 这么多年来，我啥工作都做得好，
0: 是
1: 就这个工作做不好，
0: 唯独不行
1: 啊，不行，不是工作能力不行啊，意志力不坚强。
0: 是，确实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哈。
1: 确实，
0: 对，像在如此热的这个天气，如果说你动两下的话，就已经全身湿透了。
1: 对
0: 对，然后有的朋友在分享到说，每天喝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减肥。
1: 真的假的？
0: 哎，我觉得听上去特别的诱人哈。
1: 啊，是又很诱人。
0: 嗯，对，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很多博主啊，就是他们比如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化妆之前会喝一杯这个咖啡，所以说啊，小粽子，哎，但是我也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效果啊。
1: 嗯，效果不大。
0: 对，我就你尝试过是不是？
1: 因为我是那种很易肿的体质，你要知道
0: 啊。
1: 我如果晚上吃的稍微那个咸一点，喝热水，第二天起来眼睛肿的就是疼，睁不开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哎，去年还是前年，去隆昌拍摄那个微短剧。
0: 哦，我知道。
1: 那一次去
0: 是，
1: 然后早上起来哇肿的不得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就点了一个那个美式咖啡，
0: 是，
1: 然后喝了之后。并没有所谓的那种突然间消肿了
0: 啊？为什么那么多博主都在分享这一个方法？
1: 博主他可能要带货嘛，
0: 咱们给了好多钱啊！
1: 我就是纯试验一下，我发现真的就对我来说就用处不是特别大。
0: 是的，
1: 就真的要你就动起来之后稍微出一点汗，大概在11点左右，
0: 是
1: 他就自己就消下去了
0: 哦，
1: 就不一定非得喝那个东西才那个，可能也是个人的体质问题哈。
0: 嗯，
1: 因为怪弟弟在说啊，我也是意志力不行，天天说减肥，天天吃。
0: 是，
1: 都是一个阵营的嘛。
0: 是的哈，那网络上有很多这个黑咖啡减肥法哈，也是广受追捧。
1: 嗯，
0: 不少的这个网红咖啡成为了带货的新宠，销量非常的可观哈。
1: 确实
0: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喝黑咖啡减肥是不是真的有效啊？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奇啊。
0: 哎呦，
1: 当然呢，还是得专家来说。专家介绍呢，从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黑咖啡它是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这个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啊，微乎其微。
0: 是
1: 很多东西就
0: 是
1: 前面
0: 是那个心理作用哈。
1: 一来，但是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0: 是的，
1: 这个减肥的核心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
0: 是，
1: 就是你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你单靠说哎我就喝黑咖啡，
0: 是
1: 对吧？我就能减肥。你做梦，
0: 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哈，
1: 基本上都不可能会实现。
0: 嗯，是的，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针对如果说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来说哈，这个医学专家也是提醒到，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呢是早上，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呢不超过400毫克，所以换算成400毫升装的这个大杯的黑咖啡哈，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同时呢，他也表示到说，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于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呢具有刺激性作用。
1: 是的，
0: 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如果说你盲目饮用的话，也是很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
1: 那还有很多人群，你比如说这个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比如说什么胃溃疡啊、食管反流啊，
0: 是，
1: 或者是那。

0: 那种长期比较焦虑、睡眠质量差的人群也不行。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包括孕妇的话，这个肯定也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嘛。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还有中，就是那种婴幼儿或者青少年，我觉得尽量
1: 婴幼儿应该不会给他喝咖啡吧。
0: 哎，你要知道，婴幼儿有些人还站着白酒给你倒一下来，是不是？
1: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有。部分的这个人群呢是不推荐饮用到这个黑咖啡的哈。
0: 是的，
1: 当然呢，这个医学专家也是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你需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干预啊。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平时刷这个视频或者是看一些推文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一些博主和一些作者给带偏，说哎，这个咖啡真的你就能够喝着喝着就减肥啊。
1: 是，也不要盲目的去尝试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啊，
0: 不要到最后钱花了，身体也受不了。
1: 没错。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的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盏一盏，演绎的剧情是一半一半，一半是憧憬，一半是回忆，继续下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话题。欢迎各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一辆二期直播间，或者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哈。最近呢，看到有这样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
1: 什么话题呢？
0: 对 AI 脸感到不适。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一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些这种微短剧哈，各个呢都是什么高颅顶、大眼窄鼻啊，这个冷白皮，非常非常精致。
1: 对，
0: 但是呢，表情却是非常的僵硬和空洞哈。这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
1: 我觉得 AI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非常好辨认啊，
0: 非常好辨认，
1: 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但是对于一些稍微年纪偏大一点点的，他们可能对于 AI 这一块呢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现在无论是刷短视频还是一些公众号什么的，因为 AI 现在运用到各个领域，
0: 是的，
1: 包括以前的图文生成，现在呢就是视频号啥的就特别特别多，你基本上一打开很难能够看得到真人演绎的一些短剧，
0: 是
1: 或者是一些这个段子啥的。
0: 对，
1: 很多人会发现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不舒服啊，会让人觉得不适。
0: 对，
1: 我今天也刚好有看到。
0: 哦，你有看到？
1: 说这个不适的感觉，我其实看到是觉得有点不适，因为他的表情比较僵硬，包括他肢体各方面都挺僵硬的。
0: 对，而且就是之前有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部分的这个短剧哈，我发现。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脸盲的问题，我感觉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1: 因为都是一个建模嘛。
0: 是的，
1: 对，让人别人觉得这样脸看起来很别扭，
0: 是，
1: 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有点毛骨。

0: 悚然的感觉
1: 啊。嗯，
0: 其实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就是恐怖谷的理论
1: 哦，
0: 就让我想起你知道小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电影，那个时候他们做的一些面具
1: 哦，面具
0: 、
1: 嗯、
0: 有一些演绎什么的，
1: 是、啊、
0: 就是当恐怖片来看呢、啊、而现在这种 AI 短剧生成之后，你就会联想到以前的那种有一些经历，你就觉得、啊、哦，真的好像挺恐怖的，
1: 对，非常的别扭哈、嗯。然后你会觉得说，它的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接近像真人，但是呢、嗯、又在某一些关键动态特征上感觉出现了一些偏差，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眼神的变化呀、嗯、或者一些面部肌肉的联动，
0: 对，
1: 如果说你很沉浸式的正在观看这部剧，也有可能哈、就是、瞬间会对这一部剧的这个好感度急剧的下降，
0: 是的、哎、有那种负面情绪的产生，觉得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可能比较假，
1: 嗯，
0: 甚至有点让我心里头或者眼神上我都觉得很不好，
1: 嗯，
0: 让我感觉很恐怖。
1: 是，但是现在的很多这种微短剧当中，这个 AI 脸算是一个普遍的使用吧，
0: 真的很普遍了、
1: 嗯。
0: 现在好多那种基本上都是 AI 生成的。
1: 是，
0: 汉子一说他的 MV 全是 AI 视频，因为自己做的是吧、
1: 哦？
0: 那你看起来是真实还是假的呢？
1: 嗯，
0: 滚石在说，除了这种 AI 视频对大家挑战之外 ，AI 对老师也是挑战。不晓得那个作文是不是学生自己写的？其实。AI 写的和学生写的，
1: 我觉得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啊，
0: 非常的明显吧。我个人感觉哈，
1: 嗯、
0: 像前一段时上个星期左右有一个那个《南方都市报》，他推了一个文章，
1: 嗯，
0: 里头说的是有一个那种网站。也算是官方媒体的一个网站、
1: 哦、
0: 就是在给大家公布有一个摄影大赛的作品、
1: 哦、
0: 其中有一个一等奖，然后被人
1: 请到、哦、你刚刚
0: 说是 AI 生成的，
1: 是，
0: 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个就明眼人一扫
1: 非常就是一眼假、
0: 哎、对对一眼假，为什么这个评委或者是专家组在评审的时候他就不觉得它是 AI 生成的，那我就可能就建议比如说有这种类似的比赛啊、嗯、
1: 是，
0: 不管是摄影图画还是文章之后、
1: 嗯、
0: 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是要吸收一些新鲜的血液，你明白吗？年轻人中年他因为可能评委专家组老年人
1: 居
0: 多的话，
1: 这都看不出来，
0: 他是真的，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区分他是真的假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我们家老年人
1: 是
0: 他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哦、或者看了什么视频啊，他说啊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1: 他也没有办法分辨，
0: 他没有办法分辨、
1: 哦、
0: 然后他就拿给我看，然后我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假的怎么样，
1: 嗯，
0: 他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1: 嗯，是，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一个 AI 哈，就是感觉已经处于恐怖谷的这种敏感的区间了，
0: 嗯，
1: 这是在现阶段来说它的一个算法，虽然说能够符合大众审美的一个静态的五官，但是呢却很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敏感度的这种生物运动信号，
0: 是的，
1: 比如说它在短剧当中有一些表现，瞳孔的细微的缩放啊，
0: 嗯，
1: 包括他表情肌的一些协同的收缩等等等等这些，
0: 对，
1: 这个可能是 AI 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做得很流畅的，
0: 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1: 嗯嗯，是的，所以呢就会出现到让人产生这种不适的情绪哈。
0: 现在的 AI 脸的话呢、
1: 嗯、
0: 有一个最最最最致命的地方，就是眼神没有那么灵动
1: 啊、哦哦、是非常空洞
0: 的 AI 眼，它就是那种很空洞，
1: 对，
0: 斗鸡眼之类的一个感觉，
1: 是
0: 是真的，你去观察，
1: 嗯，
0: 那你要知道人类就是眼睛是心灵的这个窗户，
1: 是的，
0: 如果你眼睛眼神空洞假的话、
1: 嗯、
0: 真的非常假，你知道以前那个演员他们在演戏的时候，很多人评判说演员的演技不到位，
1: 嗯，
0: 或是很生涩，
1: 是，
0: 他就是因为
1: 眼神
0: 不
1: 到位，
0: 不够，
1: 对，
0: 而现在的 AI 这种生成的一些这个视频也好、
1: 嗯、
0: 包括一些短剧电影也好，
1: 是，
0: 它主要就是面部的一些微小的一些肌肉的流动以及眼神是非常非常假的，
1: 嗯，是的，当然呢还有就是我觉得长得都一样的完美没脸，
0: 嗯，
1: 因为我刚刚说到了，可能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都是长得差不多的，
0: 对，
1: 因为真实人类的这种面容哈、啊，带有天然的个体的差异，
0: 比如
1: 说
0: 法令纹，你看我们这种
1: 啊，没有办法，
0: 抬头纹
1: 是，包括我们肤色呢会有自然的色差，
0: 是，
1: 皮肤有纹理，有小瑕疵，这些呢、
0: 嗯、
1: 都是独属于个人的一些特征，这个呢就是构成面容真实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倾向于选取一些符合主流审美的一些生成的这种结果，
0: 对，鹅蛋脸、
1: 哎、
0: 大眼睛，
1: 是，
0: 然后高鼻梁、樱桃小嘴，
1: 嗯、哦，
0: 头发高颅顶，
1: 对，
0: 也非常茂密。
1: 是，我觉得看多了之后应该会有这种审美疲劳。
0: 这种完美脸，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吗？但是
1: 很
0: 无可厚非，可能会有长得这么完美的人，
1: 嗯嗯，
0: 但那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小瑕疵的。
1: 对，是，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

0: 中大量的 AI 制作批量的套用的通用模型，会使观众引发到这种审美疲劳。
1: 是的，
0: 你会觉得说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人类真实特有的细微瑕疵和独特的印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不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啊。
1: 嗯，
0: 对，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视觉模型啊，
1: 就让真的梦回小时候看到的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或场景，戴着人皮面具，
0: 是
1: 一个虚假的人在你面前，你感觉不到他是个有血有肉的那种有温度的，就是冷冰冰的一个东西，虚拟的。但你的本来就是虚拟的，
0: 对，是。但是有这种不适感怎么办呢？就
1: 怎么办呢？
0: 接纳吧，
1: 不接纳。
0: 哦，那你就不看了，
1: 我可能就不会太看了，因为我的这种保护机制就是对我不适的东西，我就
0: 你不会接受它。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微短剧，就是会让人非常的上头哈，有可能你在看的时候就会停不下来。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多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
6: 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来说一说有一款这个游戏非常的爆火，
1: 有多火呢？
0: 哎呀，但是呢，它是会让很多的未成年女孩沉迷其中，
1: 抵制。
0: 哎，抵制！但是为什么明明就是标着仅限18岁以上的游戏，未成年人仍然能够轻易的绕过实名认证，甚至呢能够在网上买到这种现成的成年账号？
1: 有买卖就有生意，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些需要。现在很多游戏都是要求，比如说这个年满13、8啊，什么

0: 这个游戏它火之后，很多尤其是现在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们接触网络是非常非常早的，
1: 是
0: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够玩上几把。
1: 哎呀妈呀，
0: 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像刚刚你提到这种游戏的话，如果是仅限18岁以上的一些游戏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什么恋爱游戏、聊天游戏，
1: 是的，
0: 类似于这样，就是对于未成年人不是特别友好或者不太适合的。
1: 对，
0: 让能够绕过实名认证，现在未成年人的一些那个方法，我跟你讲，比你都溜。真的，他们对于网络的一些这种接受度以及他们的沉迷，包括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你有时候都想不到。
1: 哦，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哈，为什么这个游戏实名认证拦不住未成年人。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款这个叫做乙女游戏的虚拟恋爱类型游戏，非常非常爆火。
0: 恋爱游戏，
1: 恋爱游戏，
0: 虚拟的还是怎样，都不适合未成年人。
1: 是的，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消息哈，说13岁女孩偷拿妈妈身份证注册游戏，3个月呢充值超7000块钱。
0: 天哪！
1: 哎呀，是有多沉迷啊！
0: 是的，
1: 这个女孩呢，她其实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被这个游戏的推广所吸引。但是呢，因为游戏规定只有18岁以上才能够注册，所以呢，她趁妈妈不注意，就拿妈妈的身份证完成了实名认证。
0: 看吧，
1: 但是没有想到，
0: 果然就绕过了这个实名认证方法，偷拿家长的身份证都可以。
1: 对，
0: 那游戏他不可能说，哎，你打开视频我看一下你是不是本人操作，
1: 是，或者是你注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来识别这种。
0: 对，我觉得其实在这儿突然有一个灵感的，我的规定真的好多。
1: 什么？
0: 就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支付的一些那个软件，或者是某一些小程序，如果是本人认证的话，它会有一个摄像头。
1: 哦，对，
0: 你的眼睛眨一眨，什么左
1: 摇摇头、
0: 哎、点点头、
1: 张张嘴，
0: 那游戏设计师是否可以把这个也采纳到他们的游戏注册里头去呢？比如说我在审核未成年人
1: 是
0: 他是否能够进入我游戏的资格，那我家里面可以他偷拿爸爸妈妈的这个身份证，
1: 是，
0: 对吧，我来注册怎么样。但你不可能说爸爸妈妈你来配合一下我来，
1: 哎，不可能，这又被发现了，
0: 摄像头眨眨眼，
1: 是，
0: 左转一下右转，不可能，对吧。
1: 哎，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引进到这个里头来，对不对。
1: 是的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吴女士的13岁的女儿，没有想到偷拿身份证呢只是一个开始哈，就从去年的9月到12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呢，她就充值累计超过了7000多块钱。然后妈妈发现之后呢，就立刻收回了账号。
0: 是的，
1: 但是没有想到小孩啊，小孩姐还有其他的办法，
0: 赚可多了，
1: 转头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别人注册好的成品号，是玩的不亦乐乎哈，
0: 因为他沉迷游戏了嘛，
1: 对，
0: 没有办法抵制这样的诱惑。你想一个未成年人，他怎么能够抵御得了这些花花世界？
1: 是，
0: 说白了，有时候你知道我们成年人，对于一些都抵制不了，你玩游戏的时候你都会容易这个上瘾，
1: 是，
0: 或追剧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就很能够理解哈。只是呢，可能这种未成年人他对于这种诱惑呢的抵抗力比成年人呢还要更弱一些些。
1: 是，据这个吴女士的统计哈，她说你女儿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呢是累计花费了近3万块钱。
0: 对，
1: 为了躲避家长的监管呢，孩子还私下购置了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和身体健康呢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0: 真的，像这个充值的话，也可以引进到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本人支付。
1: 对，支付的时候还是要
0: 摄像头
1: 人脸识别。
0: 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我不太懂啊，技术它到底引进的成本贵不贵？
1: 是，
0: 或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得了？就可以吧？你看有时候我们在那个
1: 应该可以吧？但是
0: 本人认证的时候都会通过这些方法呀。
1: 是，但是你得看就是那个设计方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0: 哎，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个事情的话，那他的这个用户的话又可能又少了很多了。
0: 子怡在说很容易实现的，对吧，这样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实现呢？我真的如果下一次我要到哪个场合提意见，
1: 是，
0: 我一定把这个意见提出来，
1: 代表个
0: 不一定真的代表要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我觉得最起码你在管控未成年人游戏充值以及未成年人就是玩这些 不能够匹配他们身份的游戏，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定的这个作用的。
1: 嗯，是的哈。当然，这个吴女士也提到了，就是身边呢有，她说女儿身边有不少的同龄人都在冒用家长的身份玩这款游戏。
0: 是的。
1: 但是最难以让她接受的是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场景，包括虚拟角色的一些形象啥的，这些内容是特别不适合的。

0: 些擦边内容啊，未成年人他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1: 嗯，过早
2: 是，
0: 而且本身这个游戏它就是为这个成年人
1: 女性玩家设计的一种
0: 虚拟的恋爱游戏，
1: 对，
0: 怎么会？哎，适合这种未成年人的朋友们。
1: 是，所以听了之后哈，也是感觉到有点气愤了哈，
0: 非常气愤。作为家长来说，我真的是马上想写一封信投到那去。
1: 对，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能可以理性的对待，但是这些消费机制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哈。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款虚拟恋爱体验的游戏哈，
1: 是
0: 如何吸引到未成年人的。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吸引力呢，是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的完整的虚拟的恋爱体验。
1: 嗯，
0: 在游戏当中呢，就是大家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有不少的玩家呢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有玩家口中的氪金嘛。
1: 是的，
0: 哎呦，这个呢其实虽然可能会带来情绪价值，但是真的很容易套牢未成年人哈。
1: 啊，确实啊，子怡在说叫什么游戏我去试试呢，不太适合你。
0: 嗯，
1: 他针对的应该是就是成年女性
0: 群体。
1: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就类似于虚拟恋爱的角色嘛。
0: 嗯，
1: 里头有很多你喜欢的一些建模脸啥的。
0: 是的，
1: 哎，我喜欢这个人，我可能就为了他的卡牌、他的形象去充值，我才能够得到他。
0: 对，
1: 嗯，对于这种未成年的玩家来说，他可能就比较喜欢这种闯关性的东西，
0: 是，
1: 然后得到一个他喜欢的皮肤，
0: 嗯，
1: 哎，他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对，
1: 孩子们对于这种游戏就特别喜欢，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就是通过免费的方式来获得刚刚我们提到的卡牌，
0: 是，
1: 他就只能去充值，
0: 充值。
1: 嗯，
0: 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就是他有这种心理哈，如果说他再加上一些这种攀比的心态，比如说他发现身边的哪个同学也在玩这个，
1: 嗯，
0: 哎呀，他都获得了这个皮肤，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个沉没成本呢也是比较大的哈，
1: 而且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奖励，很容易联想到，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0: 嗯，
1: 比较多的朋友喜欢玩盲盒。
0: 哦，盲盒，
1: 对，要抽一趟盲盒之后，我就特别喜欢。
0: 对，
1: 我买到之后我就开始抽，
0: 嗯，
1: 没有抽到我喜欢的角色之前，我不太会放手，我就一直不停
0: 对，会上瘾。
1: 哪怕我买到重复的，我都觉得嗯，我一定要得到那个。
0: 对，
1: 它其实这个游戏也是一样的，有可能你氪金之后，
0: 嗯，
1: 充值之后你没有得到你那个虚拟的角色，
0: 是，
1: 甚至得到几个重复的，
0: 嗯，
1: 但是我一直不停，我就是想得到那个奖励。
0: 是，
1: 这种不确定性，我就一直投入。
0: 嗯，
1: 但你知道成年人对于金钱观念来说，他没有太大的金钱观念，因为他没有去赚钱，他没有上班，他不知道那个钱来的不容易。
0: 对，
1: 他只知道好像我需要的时候，比如爸爸妈妈就给我了，
0: 嗯，
1: 或是我偷偷充值了之后，我爸爸妈妈不知道。
0: 是，
1: 但是这种充值之后我得到的那个卡片，
0: 嗯，
1: 是能够给我带来心理上的一个愉悦感的。
0: 是的，
1: 能够给我提供这种情绪价值的。
0: 没错，嗯，
1: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我背着我爸爸妈妈，我也得去做这个事情。
0: 嗯，是。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这个抽卡之外哈，这个游戏的周边产业链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1: 太可怕了。
0: 对，你除了这个虚拟的这个游戏角色之外哈，就是它还有一些手办啊，包括谷子啊，联名周边等等。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他一买，哎，这个没抽到，那我就把那一箱都买了。
1: 对，
0: 是。
1: 子怡说多巴胺在作祟。对，就成年有多巴胺，未成年他也有多巴胺。
0: 是，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真的很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
1: 哪一种错误价值观呢？
0: 哎，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拜金的一种思想，
1: 花钱就能够解锁感情。
0: 哎，是不是？
1: 明白了，
0: 嗯，
1: 可以解锁内容，以后可能甚至于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三观还没有彻底形成之前，就已经形成这种类似于比较错误扭曲的感情观。
0: 嗯，
1: 就可能成年之后，我在想，我只要肯花钱，
0: 是，
1: 我就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1: 我就能够得到这段感情。
0: 是。
1: 好可怕，
0: 好可怕，是不是？
1: 想一想真的是细思极恐。
0: 嗯，是。但是目前哈，就是很多的这种游戏，虽然说它有标注到说什么18岁以上的这些人群才能够玩哈，
1: 嗯，
0: 并且设置了一些实名认证的环节，但是呢，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哈。
1: 对，
0: 只要你去搜索到相关的这些游戏的名称的话，你能够找到大量的成品号在售，
1: 嗯，
0: 并且呢，这些账号是已经实名认证好的。
1: 对，
0: 就是。

0: 价格能从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1: 嗯，你看都有卖号的这种
0: 啊，对。
1: 所以你说怎么能够去判定对方的这个买家是成年人不是成年人呢？
0: 嗯，
1: 我就既然这个商家在卖这个号的话，他其实就是想赚这笔钱，他才不管你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的。
0: 是，所以
1: 良心啊，我的天！
0: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在后续呢，能够有这种严格的一个监管的制度哈，就是能够就是让这些未成年人呢，尽可能的少去沉迷一些虚拟的游戏哈。
1: 对，
0: 因为这个呢，就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说情感陪伴有缺失，你的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所以呢要通过这个游戏去获得这样的一些体验感哈。
1: 对，
0: 但是呢专家也是建议家长说，与其这个没收手机
1: 强制手段，
0: 哎，是不如跟孩子聊清楚这一类游戏让人上瘾花钱的机制。学校和社会呢，也是需要补上数字媒介素养这一课。
1: 多大的小孩才能够理解到这套机制呢？他理解了之后又怎么样才能控制自己不会陷入这套机制呢？
0: 是很难，
1: 我们只能从家庭角度来说，家庭教育来说的话，爸爸妈妈就只能说多多的陪伴，
0: 对，
1: 让孩子这感情陪伴这一块他不缺位不缺失，他可能就不太过多的会需要到这种虚拟的游戏里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情绪的陪伴，
0: 是
1: 对吧？那另外的话呢，就刚刚我们聊到给孩子多说一下这一类的机制，你要反复的耳提面命的跟他说多少次才可以。那作为父母很无奈的角度，只能这么做。
0: 对，但是如果说就是你长此以往的每天跟他说这些事情，他也会觉得你很烦。
1: 对，他觉得你真的好烦。
0: 对，这可能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有可能会越来越深哈。
1: 嗯，是说做一些过多的陪伴吧，然后带他参加一些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
0: 是
1: 和实践，去填补他这种你知道小孩的那种心灵和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在这儿真的要呼吁一下这种游戏商家
0: 是
1: 或者是网络监管机制这一块是否真的可以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个点，把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注册也好，
0: 是
1: 你要充值消费也好，那么你的这个实名认证
0: 是可以做的更加的完善一些，
1: 完善一些引进，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那种实名认证，你有一个摄像头
0: 刷脸
1: 对，你要眨眼，要左晃右晃，要点头，
0: 是
1: 要这个张嘴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这套机制很好引进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也容易实现。那是否就有可能就是会遏制，就是很多未成年人对于这种就是去玩不太适合自己年龄的游戏，或者是盲目的去充值消费呢？
0: 是啊，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吧，哈。是，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发现您的孩子也在沉迷于这些游戏的话，也是可以多多的去陪伴一下他哈，有尝试着用陪伴来化解孩子对于虚拟世界的依赖。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剧集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在最近呢，央视历史剧《江海潮生》首播了，而且呢一开播这个口碑不俗，凭借着几大看点呢，已经彰显出啊这部剧确实是很不错的一部剧的这个潜质了，而且呢它是一部年代历史商业大戏。
1: 嗯，是的哈，在宣传上宣发上呢，这个可以说是平平无奇，但实际呢暗藏了玄机。
0: 平平无奇吗？看了一下这里边的这几位演员都可以说是老艺术家了。
1: 宣发它没有多大的力嘛，也不像现在的一些电影，在可能上映前一周你会刷到各式各样的消息哈。这个曾经拿下飞天奖的王伟民导演与提名白玉兰的张强编剧和参与反人类暴行的创作者赵哲恩强强联手，这个显然又是一部重头戏了。
0: 是的，有可能就是在未来的一些什么国剧盛典啊之类的一些这个当中哈，可能会得奖的一部剧还是极有可能的。那首日仅放出两集，一口气啊有朋友追评之后感觉都还有一些意犹未尽，果然啊是大剧品质，从人设剧情到故事节奏都让人看得十分安心。那今年的这个剧王争霸赛有可能就会抢占先机啊，而且呢还有三大看点使得口碑稳定。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叙事干脆利落，节奏飞快，代入感加倍，不得不说啊这个制作班底的水准着实是不一般呐。
1: 嗯，是的哈，相信大部分观众呢对张骞出使西域啊，这个张骞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我还没看这个剧哈。
0: 嗯，
1: 历史人物并不陌生嘛，算得上是大男主式的传记。按照套路呢，开篇向大家呈现的是男主光环从小到大的过人之处哈。
0: 嗯，是的。哎，那其实这个人物好像他们不是以同一个人哈，那他的话呢是从他高中状元开始，那实际上呢这一年他已经42岁了。在同一年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彼时呢整个国家正处于外忧内患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没有那种夸张的去进行一些幼稚的人物描绘，反而用短短的几句话将极其复杂的一些动荡局势描绘的淋漓尽致。
1: 嗯，3分钟就进入了正题哈。男主开口的第一句台词依旧是比较让人听了比较炸的啊，说是我要弹劾李鸿章。
0: 哇，这一听就感觉好像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哈这部历史大剧它主要着重讲的就是一个男性他成长的一个故事吧，可以这样说啊。但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已经是不小了。那他的看点第二个呢，就是台词特别的艺术，人物的塑造呢也非常成功，尽显历史的厚重感。
1: 嗯，是历史剧呢想要让大家入戏，那可不是这个过家家哈。从剧情的细节来看，不管是编剧还是导演，不仅对人物了如指掌，就是对那个年代的历史也要极其熟悉，因为之前有一些剧嘛，
0: 嗯，
1: 拍出来之后大家找漏洞发现你这个和历史说上对不上啊。
0: 对，就好像看起来不是很严谨哈，觉得很多的一些 bug 在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三点还有什么呢，就是他的这部剧哈有很多的一些演技方面的比如说国家一级演员含金量真的是太高了。
1: 对，
0: 何冰呢唐一帆也是如鱼得水呀。
1: 是他之前演的这个白鹿原里边的这个二当家嘛，算是哈、
0: 嗯、
1: 就是他嘛，演得很好了。
0: 对的，而且呢他塑造的这个人物呢不仅仅是政治家，还是教育家和实业家，懂世故之礼节，还有经商头脑，哇简直是一个完美人物啊。与开阔的眼界，像这样的伟大人物再配上何冰的脸，觉得是真的非常的贴合了。
1: 嗯，可以说是用演得到位来进行总结哈，很多人都评价说这就是老戏骨哈，

0: 在剧集当中，圆滑又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这个海一天对蜘蛛这一人物的尺度呢把握的就比较的合适了。
1: 是的啊，那后面的话肯定是非常的有看点，那同时呢还有好评。他饰演的蒋梦生一打眼啊，红光满面的生意人，这个气象是一览无遗。
0: 对，听名字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说对应的剧情应该能记得上。这个三叉戟当中的有一位警察，
1: 演了很多的一些证据了。
0: 不是前段时间这个白玉兰的男配啊，是另外一个。
1: 对对对，他只要大家看到他的脸，就说哦，原来是他呀，因为他演的剧实在是太多了，
0: 很多哈、
1: 啊。而且的话，也是能够让人记得住的一位演员，演技非常的扎实哈、啊。那不得不说呢，央视总台的眼光着实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江海潮生》这一部剧啊，听上去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就一听的话就有那种很正剧的感觉。那宣传上呢确实是非常的低调，但是呢只要质量在线，总能够博得观众的喜爱。
0: 上一部很火的带江字带海字的电影，是大江大河。
1: 对，是的，只要是带这些名字的，我感觉真的都还是蛮不错的。还有什么山呀之类的，山海情，你看是不是都是非常精品的一些电视剧啊。如果说最近想要追剧的朋友，剧荒的朋友呢，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部《江海潮生》。关注完正剧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最近的争议比较大的一部剧，我看了以后确实也会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期待值有点降低了，就有点失望啊。张凌赫的新剧《这一秒过火》遭官媒点名批评，犀利言辞，那也是直接戳到了这个点上啊。
0: 是的哈，这个从《我的人间烟火》到《赤夏》，在时隔三年，国产偶像剧呢，网友评价说是又一次拉低了下限。
1: 这回真的是来了一位高手，这一秒过火。接下来我们要盘点到的确实还有点太过火了。那各个方面呢，很多的网友都说确实比意料当中的要难看一些哈，整体质量呢还不如。直接给出一个说法，就不如短剧了。就连张凌赫和王楚然这么高颜值、这么权威的两张脸，在这部剧当中啊，都觉得有点可惜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话，还让他们产生争议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的片头是用 AI 做的。你说用 AI 做呢，最近 AI 的话这么火，这么多的一个用的地方，那如果做好的话肯定也没有人说太多，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得特别好。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看一看。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接着来说一说啊，这一秒过火这一部电视剧啊，我们不是批判哈，我们是根据相关的资料客观的点评一下。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1: 因为和演员没关系，
0: 和演员真没关系，因为两位演员我都很喜欢，男帅女美的，对吧？看他们的电视剧呢，也算是一种享受。那这个 AI 化的。

0: 一个片头确实是引起了争议，我们就关注到北京日报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在7月21号晚由张凌赫、王楚然、李贤主演的民国剧《这一秒过火》通过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承认此前引发广泛争议的 AI 片头确系制作考量不周，并且呢宣布新版的真人实拍片头已经是完成了替换上线了。
1: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反感这个AI片头哈？因为第一确实是做的比较的烂，感觉是我们普通人在豆包上输入一段关键词好像都能够做得出来那样的水准哈。
0: 所以呢让观众的期待值本来就很高，但看到这个 AI 片头以后呢，这巨大的落差感就迅速的转化，说我是不是被这部剧给骗了，就那种被欺骗的感觉，
1: 甚至
0: 让人不舒服。
1: 有网友评价说你还当不上这个隔壁红国短剧里边随便另一部短剧的片头。
0: 确实看了这个片头做的几张图片的话，就是切的那个图片啊，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确实让人觉得制作的不是很好哈。那很多的一些观众呢也确实把这些部分都给跳过去了。那如果说片头单独都这样做的话，纯粹就是在浪费成本了。那如今的话，片方已经是承认错误以后呢，换上了真人版的片头，也还算是挽回的比较及时吧。
1: 对，但是随着剧集的更新，大家看多了就发现，哎，这个剧方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因为之前片头是 AI 做的，他发现片中有些内容，正片当中有些都是 AI 的。
0: 有一些就是感觉像绿幕抠图，然后有一些呢确实是比较的算这个 AI 的做法。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场景，就是女主在底下走，然后她的头后面就是这个飞机，但感觉好像这个飞机离头太近了，而且看起来确实非常的假。这后期团队的话能不能再加强一点呢？
1: 对，感觉这个飞机下一秒就会撞在后面的楼房上了。
0: 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关注到这部剧呢也是期待值蛮高的。最初看到这两位演员要演这部剧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路透图啊都是非常高颜值非常有氛围感的，但是当这个正片一出来以后呢，确实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降低了期待值了。所以的话呢，希望未来的话能够出更多的一些精品好剧吧。不过大家如果说还是很感兴趣，还没有看到这一部叫做《这一秒过火》，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的，可以去看一下。看完了以后呢，也可以来评价一下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平时的话可能关注到自己的长辈，冰箱里边有哪些过期的东西哈。就连明星去父母家清理一下哈，都会发现非常多的一些可以说是过期古董了。那在最近呢，陈龙哈回到父母家，打算帮他们清理一下家里的。
1: 另外一个陈啊，
0: 就是怎么说呢，《琅琊榜》里边的蒙大将军哈，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无意当中他就发现了一个大的问题。
1: 就是父母家里边囤积的调味品，大多都已经超过了保质期。他看了连连摇头叹气哈，从调味柜里边翻出了食盐、酱料、榨菜啊，不少都已经过期了，
0: 而且过期的时间还蛮夸张的哟。
1: 不是说过期一两个月，它是以年为单位的，过期了好几年了。
0: 什么2024年1月份过期的，过期了2年6个月哈，2023年2月20号过期的，过期了3年多了，还有2023年的什么黑芝麻呀，已经过期了2年多。这个陈龙呢，他就无奈的苦笑说呀，随随便便拿出一个东西看看，都是3、4年前的东西啊。那么不少的网友立马就想到了另外一位网红婆婆策琳娜哈。陈龙妈妈呢相比之下呢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1: 一番整理之后呢，她也提醒到她的妈说，这些调味品都可以算得上是古董了，当心吃了之后 可能会有健康风险，会影响身体。
0: 嗯，是的。那么在逐一核对保质期的时候呢，陈龙同时还发现一个大问题，有许多的一些调味品的生产日期编码字又小又隐蔽，寻找起来呢难度是比较大的，有的写着见包装，有的呢又写着见背面或者是喷码打印处，都得翻来覆去睁大眼睛找半天。
1: 嗯，是哈，你别说这个年轻人都不容易找到，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本来上了年纪之后
0: 更是难上加难，
1: 这个眼睛本来就看不清楚，你字还搞得这么小这么隐藏起来哈，可能会更加恼火了。
0: 嗯，而且呢他也吐槽啊，看都看不出来，他妈妈又给他

0: 对生产日期标准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就能够方便很多的人。当然在评论区当中啊，众多的网友也表示有同款的烦恼，也表示还比较的支持。
1: 嗯，是，不知道大家家里边是不是也有同款老人啊，就是有些东西确实可能是一舍不得二、可能确实是看不清这些日期到底有没有过啊。
0: 还真是，其实都不说是同款老人了，自己发现自己在家里边的冰箱啊，回去搜一搜刮一下，看看有没有过期的一些东西。千万的话呢也就不要再去吃了，如果发现的话，或者是很久没有吃过的，一定要拿出来先看一下日期，如果发现过期了，尽量不要再去吃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新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来。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0: 好的，比如说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三连，
1: 天秤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你怎么
0: 今天话也捋不清了是吗？
1: 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然后
0: 今天发生的事情确实很多。第一个就是天气情况啊。
1: 对，然后
0: 我今天看央视发布了一个说是
1: 50度，是不是？
0: 50度了，哇妈呀！
1: 来给大家，
0: 居然在中国出现了50度以上的高温。
1: 怎么？你意思这个50度？
0: 但是我说实话，只要不是我们内江呢，就是行动也还稍微过的。但是它好就好在它

0: 是一个景区。
1: 咋，就是我们新疆又怎么了嘛？
0: 新疆和内疆都是一个好地方
1: 啊，是吧？然后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国家级气象站出现首个50度的这个高温哈。
0: 嗯。
1: 那这几天呢，咱们新疆和四川盆地啊持续高温。你看这高阳两个地方，对不对？两江总督完了，带领这两江。
0: 其实我有一点在怀疑哈。
1: 嗯，是我的问题。
0: 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导致我们内江也挺热？
1: 以后叫我叫龙王吧。啊，
0: 有凭什么？你又不降水？
1: 我叫太阳之子，简称皇子，知道吧？龙生九子。其中一子就是太阳，知道吗？
0: 你不应该叫阳子吗？
1: 所以高阳嘛，高阳嘛，对不对？又姓高又叫阳，对不起。
0: 阳子妹。
1: 对了，你看我叫这个名字叫错了，太阳的阳，对不对？高阳就是本人嘛，对不对？
0: 改嘛又改嘛，反正你喜欢改。
1: 生活在目前生活在四川，老家是新疆的，导致高阳高高的太阳悬挂在这两个地方。
0: 哇，你好会给自己找地位哦。
1: 死活这个不下去，你知道吗？啊，
0: 不下去，你下哪里去？
1: 没办法，我跟你说，我就像太阳一样，
0: 命硬是吧？
1: 永远都在你的头顶上。
0: 啊，闪闪发光。
1: 嗯，看着
0: 你。但是我说实在，如果你今天还在上边的话，我觉得你有点刺眼。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太晒了。
1: 那必然，哪天不晒是吧？到了夏天就是我的主场。
0: 哎呀，这要是三伏天都来了，它不晒说不过去了呀。
1: 没办法，
0: 对对，
1: 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哈，然后说，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21号呢，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哈，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那也就是今天呢，重庆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哈。那新疆的吐鲁番呢，7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的高温，最高气温是在40度以上。那根据预报呢，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内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且今明两天的高温超长站在岗啊，尤其是今天，当地仍有40度以上。

0: 四川多地啊持续遭遇到这种极端高温天气，啥子时候才是个头嘛？
1: 哎，没得法。
0: 那部分站点呢，气温突破同期历史的极值，最高气温超过42摄氏度。
1: 哎，
0: 那本轮高温到底要持续好久？干燥炎热，极端性非常的突出，嘎。
1: 哎，有专家说吗？
0: 专家必定要出来说
1: 啊！那专家，那就听一听专家怎么说的吧。
0: 来嘛，我先代替一下专家。气象部门监测数据啊，就是专家嘛，够专业了嘛，
1: 对
0: 吧？
1: 够专业。
0: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显示，
1: 地表龙王嘛，他是
0: 七月以来嘛，你把我起餐的，把我那个银都给我起标了。
1: 地表龙王。
0: 那是这个四川盆地呢，大部分地方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哈，这个
1: 高温日数嘛，
0: 日数达到了16天。
1: 哎，
0: 19号到22号呢，四川盆地普遍出现了38到41摄氏度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了41摄氏度。你说的是不是我们雷家？
1: 我觉得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哈。
0: 然后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专门看了一下，我说为啥子这个天气预报天天往我这边推呀？因为我们要跟大家来讲嘛，就说好像未来几天，内江又在四川的高温地区当中排名其中。
1: 是是啊、对，我就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发的工资水平啊，能够在
0: 持续上升，
1: 持续上升。啊，希望我们的收入能像今天的温度一样一直居高不下，对不对？
0: 哦、对
1: 啊，这我觉得挺好的哈。
0: 哎，但是有个好消息还跟大家分享哈，
1: 好像下雨了，是不是？
0: 下午的5:29，就是我们上节目刚开始之前一点点啊，说有一个好消息说，艾特所有内江人，一波雷雨正在来的路上了。
1: 又是哪个人在造谣？说一说。
0: 哎，最内江的小编。
1: 这最内江这个人啊，
0: 去找他。
1: 程主任是
0: 啥？未来几天内江的晴热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哈啊、这个7月22号的下午3:39
1: 啊，
0: 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根据我们的气象信息显示呢，这个27号有分散型的雷阵雨，气温呢将会降到25到35度。哇，天哪，降了好多哟！
1: 35度就好多了，真的是
0: 就开始知足了噻。
1: 我们的欲望真的是
0: 退而求其次了，
1: 进一步的降低。
0: 是不得不说哈，被40多度反复炙烤过的内江人已经接受了超强的来热极冷。
1: 哎呀，是啊，这最内江发的是不是？
0: 对
1: 啊，最内江发的。
0: 你听他这个口吻嘛，就知道放到以前让人直呼难熬的35度，如今居然也能够算得上难得清凉。
1: 对啊，所以我就问你，是不是最内江发的？你确不确定？
0: 我确定，
1: 确定最内江发的哈。他说的没有几号下雨？
0: 几号下雨？27号。
1: 27号。
0: 但凡不下的话，
1: 27号。我给大家说，
0: 把你激出水来。
1: 如果27号不下雨的话，是不是融媒中心松山办公区门口曾主任就找你了？
0: 啊，是不是？
1: 哎，这
0: 你把话都放这儿，你一会儿6点再讲一遍吧。
1: 就是曾主任哈，他现在能听得到，那就这没有问题，
0: 是吧？是吗？
1: 哎，曾主任就找你了，
0: 是不是？
1: 啊，然后呢，我有他的微信，我就给他，我等会儿给他发个微信。
0: 你现在艾特他一下。
1: 曾主任哈，那个27号你发的消息哈，你说的哈，27号要下雨啊，下不到雨啊哈。
0: 你别这样逼人家。
1: 咱们在那个融媒中心门口哈。
0: 你逼了主。我跟你讲，最后遭殃的还是小编。
1: 小编怎么了？
0: 那小编不是曾主任啊？
1: 那不是他签的字吗？
0: 啊，他审核的，对。
1: 终归于能找到一样。
0: 曾主任现在打喷嚏没有？
1: 是吧？啊，等会给他发个消息。
0: 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尽量避免中午的时候高温时段哈外出，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还有防暑的措施。
1: 没错，最好呢就不要出门了。
0: 哦，
1: 我觉得还是能躲一躲，躲一躲嘛，对不对？
0: 你知道我今天中午跟我朋友聊天，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曾经听起来很可笑的话，但放在现在的话，我觉得他说的确实在理。
1: 什么话？
0: 我好想出去耍，因为我看大家都在请假。耍，出哪去耍哟？现在到处都热烘烘的，最好耍的地方就是屋头。
1: 哎，是的。
0: 我想，好像确实也是吧。是个空调，
1: 有空调的地方
0: 还是可以。
1: 所以说，到底是谁发明的空调？真的要感谢他。
0: 那就是人类之光，
1: 对吧？是吧？这太好了。但是说实话，我今天在刚刚的时候出去到东站去接了个人啊、家里面的人跑到内江来了。
0: 他来干嘛？
1: 感受一下。
0: 他来感受高温吗？
1: 感受一下甜橙的温度嘛，对不对？然后一下来了以后。妈呀，我外甥来了。
0: 哎，我前两天也看到很多那个重庆的博主说，欢迎全国各地的旅客朋友们来到重庆，感受一下重庆的舒适夏日。
1: 哎，这
0: 我所以好舒适。
1: 明天星期四嘛，后天星期五，星期五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打算带他们到重庆去。
0: 哦，你要看一下，有到底好热情，内江的热情打动不了你，走重庆去搞一下。
1: 所以说，你看川渝两地永远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你温度都是一样的，对吧？
0: 因为有一句话叫川渝不分家，
1: 不分彼此的哈。
0: 是的，
1: 感受一下吧。感受一下，那在炎炎的夏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胃口，是不是？
0: 是的，你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话吗？它是，但是呢，在这个肺腑的背后呢，总会有一层深意，就好像我们四川人在吃饭的时候呢，总有一些。

0: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总有一些话呢，你必须要透过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背后的意思。
1: 而且关键是你跟你这些话只有跟四川人说才能听得懂。
0: 哦，对，
1: 就对方
0: 你听懂了，你才算真正的走进了我们四川，走进了我们四川本地生活。
1: 对方，你说这句话的对方如果能听懂的话，那他一定是川渝的人。
0: 那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呢？我们在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哦。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一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主好三类
1: 天赐好时段。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四川人说话呢非常有艺术啊，吃饭的时候呢也非常有艺术。
1: 哎，
0: 因为吃饭的时候啊，很多讲究。
1: 没错。
0: 哎，你比如说哈，四川人说话，他怎么说呢？挺直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又不是
1: 很含蓄，
0: 很含蓄。
1: 嗯，就是有的时候直接，有的时候含蓄，关键看对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对老公来着很直接，你知道吗？
0: 老子数到三。
1: 哎，反正
0: 多统一嘛，
1: 对
0: 不对？
1: 对朋友来很含蓄哈。
0: 说哎，其实我觉得今天你穿的这条裙子
1: 啊，
0: 还可以嘛，就是说
1: 可以的嘛。
0: 其实还讲过来，
1: 嗯，就是，然后其实心里面呢，哎呦，这个裙子
0: 好丑，
1: 哎，真的是丑得爆，我跟你说。
0: 你看四川人的讲话艺术真的是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真的是很女生。

0: 生会用的弄场景，
1: 男生也会用到。
0: 嗯，
1: 男生就是和那个好兄弟关系好的，就是哎叫爸爸哈。我是你老汉儿。
0: 哎，我跟你讲，女生也这样
1: 啊？是吗？女生当啥妈妈？
0: 我们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你人家喊爸爸，
1: 哦，
0: 当妈妈总觉得比别个三七头，
1: 就是把自己喊老了，喊爸爸可以是吧？
0: 嗯，是。
1: 哎，但是说实话，我就觉得四川人对于吃这件事情的执念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0: 是的。
1: 啊，然后包括在有的时候吃完了好吃的，自己觉得好吃的之后呢，想打包一点走，但是不好意思说，会怎么说呢？哎呀，这个汤汤还是可以明天早上下面嘛。
0: 啥意思？就是它好吃嘛，意思是。哎
1: 就是
0: 对
1: 啊，就是
0: 说的是顶级评价。
1: 对啊，你们啊，这个糖糖，这个弟弟还是可以的嘛。
0: 我跟你讲，但凡遇到不好吃的，哎呀，算了，不，哎呀，这儿流汤滴水的，这儿车子都到处整起。
1: 嗯，就是。
0: 哎呀，当然我今天我穿的浅色衣服。
1: 啊，但是我跟你讲，我认识一个四川的一个朋友
0: 啊，
1: 就是他就会不，他如果吃的不好吃，他会直接就是老板，你过来。
0: 哇，这么拽
1: 啊！他拽得很，你知道吧？
0: 给我重新炒一盘。
1: 他倒没有这么霸道过。啊，你这个菜炒的啥子嘛？哈，怎么喊好喊哦？
0: 但是我真的遇到过，就是我有个朋友的爸爸哈，他平常呢是一个很斯斯文文的人，就是平常你跟他两个想要跟他两个斗嘴都斗不起来，但是他就在吃这件事情上就很较真儿，
1: 就很。
0: 然后每次出去呢，比如说哈，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游，然后他爸爸总会点评说：“哎，这个东西嘛，他无非就是加了点点嘛胡辣滚嘛，嘎，嗯。”哎呀，我也是不
1: 像。你觉得这样的人，你给他一个评价，你会怎么评价？你喜欢？
0: 怎么说呢？
1: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就
0: 如果说他说到贴近的我的想法，他当我的嘴替，我是喜欢的。但如果说他要
1: 就是把别人当枪使，那是多坏的。
0: 就无所谓噻。但是有的时候哈，说了有些菜哈难吃，但是又没怎么敢开枪，这种就很恼火，就非常需要有这种人在。但是最害怕的是啥子？
1: 我就是这样的人。
0: 是吗？
1: 对，因为我不是，我有的时候开枪啊，我不是有意开的，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真难吃。
0: 啊，然后那个叔叔很搞笑，他每次就要去点评这个菜做的不错啊，或者是做的不好，但是80%他都要将这个处事一般。
1: 那肯定的，
0: 还当不当我真的？
1: 那肯定的。
0: 但说实在，就是每次他们家请客吃家宴的时候呢，你不得不说，喂，叔叔，你这菜样子真的好好吃哦。
1: 我跟你说，但是有一次，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我那时候读大学，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爸爸，就是因为那个朋友就请我到他们家吃饭嘛，然后请了我。
0: 人家说吃家宴才算是就是把你当做最重要的朋友，
1: 对对对，
0: 最重要的宾客。
1: 对，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会儿还是属于那种情商特别低。就是情商低到什么样的程度？
0: 我想听听。
1: 我接下来说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大家会对我的情商有一个那个时候的情商有
0: 一个全新的
1: 认
0: 识
1: 啊。然后是怎么回事呢？这哥们儿把我叫到家里面去吃饭，然后呢，我干的第一件蠢事就是带了我们寝室的另外两个兄弟一起去了。
0: 哎，但按道理说哈，
1: 客不带客，
0: 对，客不带客，
1: 客不带客。然后我就犯了这个大忌。
0: 哦、
1: 然后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是一个特别尊重传统的一个人，但是呢，已经叫了我。为什么他要叫我呢？因为我给他主持的婚礼。我给他主持的婚礼，然后在那个婚礼档期特别难找的那个主持的那个档期，我就给他我推掉了别人的，然后给他主持了婚礼。
0: 哇，你真的是个大好人。
1: 然后呢，
0: 但是对于别人来讲，这个主持人要不得哈，下次不要喊他了，太容易随单了。
1: 对，然后呢，我就去帮了他之后呢，他就再到叫我当他爸爸做了一桌子的菜。对，因为当时呢，我不吃辣。我也不吃折耳根，我一点折耳根都不吃，我也不吃辣。然后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爸爸做了一个特别特别拿手的一个菜，水煮肉片。
0: 水煮肉片啊，
1: 对，水煮肉片、
0: 啊、
1: 特别好吃、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他那个，因为我没有上他们家楼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个味道，就是
0: 哇，这个辣椒油刚刚煎熟，往上面一淋，
1: 哎，对，就是你整个小，就是他那个小区是个老小区嘛，就不大，就是整个小区飘的都是那个味道。
0: 哎、确实，我以前很喜欢住那，就是很怀念哈，以前
1: 厂房的
0: 那
1: 种小区，
0: 对，就是
1: 对，谁家做饭。
0: 平楼，
1: 哎，谁家做饭了，你就能顺着味儿找到他们家去。
0: 哎呀，儿子、
1: 就是、
0: 他们家也无在做回锅肉了，
1: 一共就四层楼、你记住我说的这个楼层，四层楼、但他们家那个房子
0: 就闻到了，
1: 他们家那个房子不是他们家自己买的，是分的。
0: 哦，
1: 你可想而知他爸是干什么的，就是至少是在单位里面上班的。最后面呢，
0: 这不废话吗？
1: 就至少是在单位里面上班。你想那会儿分房子、他们家那个就是砖房四楼的那种房子。
0: 怎么了？
1: 然后我就去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我要但凡上个三四年的班的话，我绝对不敢得罪他爹。然后去了之后呢，就吃饭嘛，就正常吃饭。然后我还挺有礼貌的，我带了点酒过去。然后他爸爸就说：“哎，我说
0: 哎，
1: 小伙子挺不错的。说那个家是哪儿的？”就跟我们在那聊。然后他爸已经做完饭了。然后他我就问我说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说今天饭谁做？他说我说你妈做饭做，他不是我妈，我妈从来不掌勺。
0: 哦，
1: 我妈是切菜啊备菜，我爸来掌勺，
0: 就是打下手。
1: 哎，对，然后做完饭了之后呢，就是整个我们就在那吃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太辣了，不好吃。
0: 哇天哪！然后人家叔叔脸都绿了吧？
1: 然后他爸爸才知道，他说啊，你是外地的，不吃辣是不是？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刚我不晓得你不吃辣。
1: 他爸倒没有这样说，然后、然后他就悄悄的在他说这是我爸爸的拿手菜。我说拿手菜也有做失败的时候嘛。
0: 哇天哪！
1: 然后后面
0: 清香真的是好堪忧啊。
1: 后面吃完饭了以后，他就带我到他们家院里面那个小院里面去参观
0: 逛一下
1: 啊。然后他才跟我说、这是我爸爸自己种的花椒。啊，然后这是
0: 顺口就要说，哦哟，叔叔好能干哟，
1: 然后
0: 还会种花椒。
1: 我倒没有这样说，然后当时我就有一点点
0: 按正常的常理应该这样出牌。
1: 我就当时有一点点知道他爸爸大概是干什么的了吧。然后他爸爸是绵阳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厨师。
0: 哦，
1: 非常非常有名。
0: 你居然敢说一个知名大厨
1: 就是
0: 不好吃？
1: 就是我给你说啊，他爸爸的名字应该就是那个李光前李大师，
0: 就是在当地的那种名气， 对吧？
1: 包括杨老，包括李老，他们两位应该都是和他爸爸有过交集的人。
0: 天哪，你身边这些朋友还是很有来头的。
1: 我因为我完全，他是个教英语的老师，你知道吗？谁知道他爸爸是个顶级的厨师？
0: 不了解哈。
1: 啊，然后我过去以后，
0: 所以说他这个事情变相的告诉我们啥子？比如说你要宴请宾客，你首先问他你忌口是啥子？你吃不吃辣的？你吃白味吗？还是啥子？你喜欢吃甜口的还是酸辣口的？
1: 这个倒也不怪他爸，因为他爸就是做饭的时候，他因为他爸爸做川菜嘛，你想嘛，四川的厨师那肯定顶级厨师，刚才就做川菜，
0: 必须是川菜呀、
1: 对吧？做川菜嘛，然后他人家做川菜没有辣椒，那叫川菜吗？那不可能天天都弄水煮白菜吧，对不对？鱼香肉丝嘛，
0: 开水白菜，哇天哪、他不晓得把你捧得好高。
1: 倒也没有这么那么高，就是做了一桌家常菜哈，包括鱼啊这些，鸡啊这些，反正吃完。
0: 但是我说实话，
1: 吃完了以后，反正饭是吃完了，人也得罪完了。
0: 四川人真的就是你要说家里平常都天天吃鱼吃鸡吃这个大肉嘛，不一定。但是一旦到了要请客的时候，或者是家里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1: 那肯定就是
0: 鲫鱼、哦呀这些东西好像
1: 鹅不能吃。
0: 但是有的家里可能也会做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烧卤鹅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是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心理有阴影啊。
1: 不能吃鹅，你吃鹅你不好。
0: 但是好吃的鹅呢，也可以在内江也找得到哈。隆昌的卤鹅也开到了内江来、
1: 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节目不吃鹅的。
0: 不仅限他个人，鹅卤起来还是好吃的。
1: 明天打一个公告，你知道吗？就是麻烦曾主任给我们发一下，是吧？打一个公告，田城好吃嘴儿啊，从此和拒绝鹅，你知道吗？
0: 那是高阳个人的喜好，
1: 一定要拒绝，知道吗？
0: 那我不，他不吃的、全部拉来哈，拉来我吃。
1: 但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个金主爸爸，对不对？因为时间确实也到了这个6:02了，我们尊重一下金主爸爸哈，毕竟给我们给这么多钱的，对不对？
0: 嗯，是的，赶紧进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哈。听懂四川人吃饭时候说的话，才算真正的走进我们四川人的生活。到底有哪些话是内涵深意的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见喽。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城区各路段有序通行，接下来关注到田城资讯。唐化上手非遗入新，30名少年儿童开启一场非遗研学实践活动，由市中区城东街道工会联合会、城东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城东街道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主办。活动现场讲解员带领孩子们逐一参观展区，细致讲解内江非遗技艺发展历程、民俗文化渊源，一件件特色展品，一段段本土文脉故事，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底蕴，完成非遗文化启蒙。最受孩子们喜爱的当属糖化体验环节，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熬糖、拉丝、造型全套技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勾勒花鸟、小动物等简易糖画，晶莹流转的糖丝在指尖化作鲜活作品，让大家体会传统手工的乐趣。参与活动的文静瑶拿着自制糖画说道，研学现场互动氛围热烈，结合展馆讲解内容开展的非遗知识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抢答，心愿打卡墙前，大家认真写下研学感悟与传承心愿。以前只在街上见过糖画，今天亲手做才知道有多不容易，我以后要多了解家乡文化。今年城东街道持续升级工业爱心托管服务，推出非遗研学特色托管课程，组织6至12岁儿童走出社区，近距离

0: 接触内江本土非遗项目。此次研学托管活动是城东街道做实民生服务、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动载体。街道以公益性托管为抓手，跳出单纯看管孩子的传统模式，融入非遗观展、手工实践、文化科普等多元内容，既切实缓解家长暑期看护压力，又以体验式教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锻炼青少年动手协作能力。城东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持续优化暑期爱心托管服务供给，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农耕体验、红色教育等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咨询。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玩的
1: 天正好吃早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大家都在回家路上吧？大家都在晒着太阳吧？大家都顶着同一片烈日吧？
1: 对呀、所以朋友们，我们现在比你们要舒服哟。
0: 是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下班，但是我
1: 想一想，你们虽然有车，但是现在堵在路上，它费油啊，油价这么高，对不对？
0: 同时呢，还要晒到你的皮肤，好热哟。
1: 对。所以你想一想，你顶在那个烈日底下加油花那个钱，你不如把钱给我们，我们给你是不是提供点情绪价值，让你开心一下，对不对？
0: 这时候就给你们讲一句话，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一会儿我们要送礼了。

0: 今天要送啊，今天要送，
1: 今天我们要送出好酒，我跟你讲，
0: 今天
1: 大家知道吗？我们周三，周三我们送什么呢？
0: 因为叫
1: 送梁春，
0: 因为叫春，
1: 首货两村公司提供的二代五十二度精装五粮村品鉴酒一瓶啊，500毫升哦，
0: 哎，价值388元，但说实话不到380，现在打折，生意不好做呀，对不对？
1: 那怎样
0: 啊？
1: 只要不要钱的我都要。
0: 没错没错，怎么要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互动，就有机会领取。今天这样吧，谁参与互动就给谁
1: 啊，是
0: 谁参与互动谁发一句消息就给谁。
1: 那、啊、那等会儿涌出了1200个怎么办？
0: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你知道吧？我们就
1: 对紫金的实力还是很有把握。
0: 不是，我们屏蔽你，突然冒出1200个消息的话，对不对？直接给他屏蔽掉、是吧？不是谁都能过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
1: 但是我们始终相信一句话，
0: 只有你真心想要酒的你就参与来互动，对不对？
1: 是
0: 你真心想要，我也真心想给，咱们这单生意就成了，对不对？
1: 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沉淀出精华哈、就时间它毕竟是安全的，也是需要等待的，
0: 没错，
1: 更是需要期盼的。能源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但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最近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说那个咱们内江公安交警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有最近有逮住这个酒驾的哈，所以呢，千万一定要注意了。喝完酒，虽然酒虽好嘛，但大家一定不要贪杯，不要喝多了。
1: 但不得不说，抓得好，
0: 尤其是喝完酒开车这件事情，那真的，我跟你说，那你在犯错误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的。
1: 是哎，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呢？啥子道路千万条
0: 啊，那个流浪地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条，是不是？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哈、喝酒呢咱就不开车了，咱现在代驾是不是晚上带快递小哥不是那个代驾小哥是不是这么多你相当于你喝点酒开心开心嘛，对不对、你也给人家给一次工作的机会嘛，为你服务的机会嘛、对吧？
1: 是的啊，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这件事儿呢，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啊，也是一群朋友出去玩、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就说、哎呦，我喉咙痒了，这晚上不能开车。没事儿，叫代驾嘛。然后叫着代驾呢，他就忘了说，他说他在那个餐厅打包了两份那个好吃的那个菜龙虾、他说我只点了2块子、我还没有吃，麻烦你再帮我回去拉一下。后面想了一下，那个什么的代驾小哥不是要计时吗？计时就是钱啊，钱流出去了，他后就想了一下，算了，你先把我送回去，然后你再去拉，这份我打包送给你了。
0: 哎，那挺好的呀，对不对？
1: 你知道为什么会打包吗？那是因为人家确实味道好才打包。
0: 做得好，对吧、
1: 对对，
0: 你做得不好的话谁打包呀？你比如说，你看有的四川人做，但是说实话，那个面对这种不好吃的菜啊，很多的这个朋友也不会像我一样直接杵回去，
1: 他们会比较委婉一点。你比如说像之前的景瑜哈，就说了过一句话，说、哎，我觉得他们家泡菜好好吃哦。
0: 他们家米粉好好吃，就有点伤人。
1: 但是说实在，是因为都好吃，结果没想到泡菜是如此之惊艳。
0: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呢，就会讲说，哎，这个菜不好吃，他就会问老板儿，干啥嘞？老板儿，你们屋头有没得咸菜？
0: 但是哎，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是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我有一次去到咱们内江的一家自助烤肉店里面去吃东西，然后他那个自助烤肉啊，确实那个肉很不腥。但是我们确实又花了那个钱。
1: 你告诉我街，
0: 在
1: 赵街，
0: 在赵姓周围，在那个玉峰路。玉峰路已经开垮了。已经开垮了。
1: 我就说好像没有非常知名的吧。
0: 然后因为那边万达片区嘛，玉峰路的万达片区嘛，完了以后我和几个朋友到那儿去吃，确实不咋好吃。然后不咋好吃了之后呢，我们就疯狂的喝他的饮料，然后老板就看出来了，你知道吗？老板跑过来，帅哥，
1: 不好吃吗？你
0: 怎么不吃走啊？我们说吃饱了。哎，你没吃的嘛哈，吃都没得还过。然后，
1: 但是我跟你讲哈、如果说老板他能就是断，就是怎么说呢？来问你一下，我觉得也算是比较贴心的一
0: 份。但是你知道，有的老板他确实呢不知死活
1: 啊。就是我准备要讲的就是这个，他就写一个什么呢？新鲜食材什么？我说所谓新鲜，那必须是要这个，比如说鲜货才算新鲜。
0: 滴血是不是一头牛站在旁边现吃现？
1: 哎，来我刮嘛，来刮。先把脾气刮了。
0: 好新鲜是吧？老板们吃不吃毛肚？吃毛肚。我先给你掏哈，
1: 牛血好新鲜哦！
0: 啊，自己吃不吃毛肚啊？吃毛肚，我给先生你先给你掏哈。
1: 我直接把那个草给它刮干净。
0: 然后猪在旁边吃不吃大？吃不吃那个肥肠啊？吃肥肠，我先给你取。
1: 猪说：“你别把我牵到现场去
0: 啊！”是吧？牛憋火锅是吧？
1: 天哪，你这个人怎么一到饭点就要说点那种？
0: 我们到底是甜橙好吃嘴，还是甜橙不让大家吃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改个名字，
0: 牛逼火锅，
1: 你不应该叫大洋洋，应该叫倒胃口。
0: 甜橙倒胃口，甜甜
1: 真的有点恶心。
0: 我也说这个交通广播这个王牌节目没多少了。
1: 这个锅我不背哈，要背他个人背。
0: 交通广播那天我碰到李妹了，李妹说你真的要把我这个节目做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我说反正谁让你自己不来的，李妹就不说话了，你说。
1: 那是因为你待的太久。
0: 但说。

0: 实话，我真觉得就是有的，你刚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哈，
1: 嗯，
0: 就是有的老板啊，他知道他能看得出来，他我觉得你看得出来之后，算是我们对你的一种反馈嘛，
1: 对，
0: 对吧？你开餐饮的，你肯定需要时刻给你一个回馈嘛，对吧？那有的老板看出来的，他就调整一下他自己的这个战略，
1: 嗯，
0: 啊，你包括食材啊，我觉得搞新鲜一点嘛，
1: 哦，味道时高多点嘛，
0: 对，味道我就调整嘛，
1: 嗯，
0: 就怕那些不知死活的老板。啊，比如说那家某家豪子口的那个火锅，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
1: 垮了吧，
0: 对吧？我不是咱们那次去吃的，你没去，
1: 我确实是没去啊。你非要讲我去了，
0: 对，你没去。然后呢，就这个老板，我们在吃的时候，他把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冰坨坨里面包的耗儿鱼扔到了我的锅里面的时候，然后他过来问了一句：“帅锅好不好吃？”
1: 嗯，我啷子讲哎？
0: 我一个是我不吃鱼，但他那个火锅，
1: 啊，我不吃鱼。
0: 然后呢，我就给那个老板说哈，我说你这个火锅不怎么辣，他很自信，你知道吧？
1: 这个老板其实还是挺有眼光的啊，
0: 他很自信，
1: 一众四川人当中居然挑了一个外地人来问，
0: 对他有多自信，他就说我们的火锅向来不辣。我说为什么不辣？他说嗯，因为有人不吃辣。然后他，我说我们要的是红锅呀。
1: 你还是有点扯哈，
0: 我说我们要的是红锅呀，是不是？
1: 其实哈，我想到身边有一些，比如说干嘴比较狠的朋友，
0: 嗯，
1: 如果老板问他这个菜怎么样，他会直接跟他讲，哎，其实我觉得你整体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有几道菜就那么才点了五道菜，他跟你讲四道菜都不好吃。这还是有点伤人，
0: 通杀嘛。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些朋友呢，你要说他没情商嘛，他是有情商。他去到别人家里吃饭，不好吃的他会怎么办呢？你想，有一次你去在别个屋头，
0: 哎，对，这个问题，我要好好的请教一下你。
1: 哎，你比如说哈，然后就会遇到那种，比如说你不合你胃口的菜，
0: 对，
1: 或者是你不喜欢的口味，怎么办呢？就租人家有很有热情，就忙起事往你这个碗里头粘呐。
0: 你晓得。
1: 然后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不喜欢别人给我夹菜的人。好，然后再加上呢，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里，他妈妈热情到爆，就是什么呢？一进去就让你吃水果，吃这样，吃那样，吃到倒饭的时候，你基本上吃不下了。再加上那个菜又不好吃，啷子办呢？他说：“哎，妹妹吃嘛，吃干，今天你吃嘛。哎，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才带的鸭子。”后面我想，哎，我自己来嘛，我自己来。反正你但凡听到我讲我个人念的时候。那多半
0: 就是
1: 味道，
0: 这个不合自己的口味了。
1: 哦，
0: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样吧，在广告之后吧，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困扰哈，也算是求助一下大家嘛。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进行互动哈。看到往事随风，他在问在哪儿跟互动呢？是不是？那今天这个酒送给你了。就这么对吧？我们话已经说出去了，对不对？那高阳为什么没有开直播？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没有跟大家说在哪里直播，
0: 对，
1: 就会有人知道哪里直播，
0: 对吧？你就送给你了，
1: 在哪里互动？
0: 我们刚才就说了嘛，谁只要发消息，那就是谁的
1: 啊？是的，
0: 那要把电话发过来，往事随风哈。
1: 哎，没错，我们赶紧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

0: 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民族路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腾飞路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新汉街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文艺圈上午的6: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正好吃早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上一时段呢，高阳在说要请教大家一些问题啊，
1: 对
0: 啊，是些啥问题呢？
1: 先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吧，然后问说把杨仔空调为什么给我关空调？
0: 因为他知道你怕。
1: 把我空调给我关了，你这
0: 没事儿，我们开的是中央空调。
1: 你这个人太歹毒了，真的是，你这40多度的天儿，你关我空调，你真的是。然后他说，
0: 关嘛，
1: 他是跑抖音去翻了半天，没看到直播。今天抖音没有直播哈，
0: 今天完全是靠随缘。
1: 对，今天抖音是没有直播的，因为抖音好像就是大家懂的。明天开始，明天正常在抖音直播哈。然后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就包括靖宇，你们是怎么样去拒绝别人？就是别人给你加你不喜欢吃的菜，你怎么处理？就是已经加到你的碗里面，你会吃掉吗？
0: 我说哎呀呀，比如说俗点的哈，我说哎呀呀呀，这个东西我吃不惯，就很直接。但是如果说是属于，就是我会把他那个筷子给挡住，因为我看他有那个趋势的时候，如果但是我又一次哈，就是在我高三的时候，确实是没挡住，是我爸爸一个发小，真的。然后这阿姨呢也很热情，叔叔阿姨两口子都很热情。来嘛，要吃嘛，这个黄壳好吃。
1: 黄壳啊，
0: 我不吃啊，完全不吃。
1: 已经到你的碗里了，
0: 后面怎么办呢？
1: 给爸爸吃。
0: 我们再去吃火锅啊，他很搞笑，他就使劲给我粘，加十年。然后我心都在想，干我是没得事，给我粘一两筷子嘛，我一会儿拿再去加点那这香菜把红到底下，看不到我嘛，干。然后后头哎，就发现他越加越，你看到我说完了，马上又跟我讲，请假些我不喜欢吃的。你知道大人喜欢吃什么？那个时候以前我不怎么吃
1: 嘛。血块啊。
0: 啥子黄盒啊，鳝鱼皮儿啊，
1: 对，
0: 啥子那种，
1: 就是些大补。
0: 对，反正我就不喜欢，我就只喜欢吃点什么呢？土豆片片。
1: 哎，对，
0: 好没有出息嘛。
1: 对，什么宽粉啊，土豆片片啊。
0: 对，但是如果遇。

0: 然后那种什么的长辈哈，就不是很熟那种长辈，说哎，没事没事，娘娘我过的年，我过的年哈，你吃快吃你，你快吃你的。
1: 那我跟你说，我遇到一件事儿哈，就是怎么着呢？就前一段时间出去吃饭，几个很好的朋友请我去吃到他们当地的一家特别有名的这个鱼馆啊，就是专门吃鱼的，吃什么？吃鲫鱼。
0: 哦。
1: 因为我不吃鱼，尤其是不吃那种刺儿多的，像什么鲤鱼啊、草鱼啊、鲫鱼啊这种，因为鲫鱼的那个刺儿简直你凿不住。因为我吃这个东西啊，就是憋憋要被卡住。而且憋卡住了以后要到医院去花180拿个镊子给我捏出来，
0: 你干脆不要吃，
1: 所以我就不吃鱼。但是呢我们那天过来，就是他们提前都订好了，然后就已经订好了大家去吃鱼。我在新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就是有多少个人就吃多少条鱼的，这样的就是一人一条到两条。
0: 哎，你不知道我们内江本地也有这种习惯，
1: 对吧？一人一条到两条。然后我们到哪儿呢？到重庆的一个就大足那边那个馆子，大足那家馆子特别做鱼，说实话他做的特别好，但是呢他那个馆子就只有鱼，连个回锅肉都没有。
0: 大部分的应该都是吧，
1: 就他就只有鱼。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当时不知道那个馆，因为他那个招牌上没有跟鱼任何有关系的就是牌子。再加上那个时候别人已经订好了，就订好了我们几个人去，然后没办法，我们就客随主便嘛，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然后那个大哥就疯狂的给我捏鱼，他说：“哎呦，这个鱼是这我们这儿的特产啊。”然后呢，这怎么样怎么样就给我讲。我在想，我大哥我不吃啊，我不会，我不是不想吃，我是不会吃。
0: 对，确实是会有点畏惧啊。
1: 对，我害怕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吃完了以后你要卡住，很难受的。然后没办法，还好那一天我就怎么样拒绝他呢？我就把那个鱼嚼成就是一坨碎坨坨，我就把它吐了。
0: 嗯，
1: 那我知道很浪费那个东西，确实。它味道很不错，但是呢我真的不吃鱼啊，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真的很尴尬。就到底怎么样才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我刚学会了一点，就是直接讲
0: 就说我不喜欢吃鱼。
1: 对，我第二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可能我吃不了这个东西。比如说上次有人叫我去吃鹅肉，就也是在重庆，
0: 就完全接受不了。
1: 对，荣昌，我说我不吃鹅，我从小
0: 可以经常吃他的素菜。
1: 对，我说你们吃啊，我说我不干，不打扰。但一般
0: 你知道资中有一家鲶鱼馆也是，他们家没有其他的菜，
1: 就只有
0: 跟鱼相关的。你最多就吃到里头的配菜，但是他们家配菜还不错，比如啥子那个豆芽啊，嘎，还有墨鱼啊之类。然后你全程如果不吃鱼的话，就只能吃这两样东西，要么就是泡菜。
1: 对啊，
0: 你吃泡菜的话，老板会觉得说你咋这，
1: 对，
0: 工作不好吃，
1: 你就很难受，你就显得我就觉得。觉得就是，如果要是你不吃这些东西有忌口的话，你就提前跟别人说好，或者别人不问你的情况，你就提前给别人说，你说我这个我，就像我的，我不吃鱼和鹅啊，就这两个，还有就是狗，我也不吃。
0: 然后有的时候啊，你就会说，哎呀，你不管我，你不管我哈，哎，其实你们得好隐晦。
1: 但大家都会管你的。
0: 我将就吃点就行。
1: 哎，就是。
0: 哎，要么比如说，大部分哈，在四川请客吃饭一般是在晚上，
1: 哎，
0: 然后你就会说，哎，我个人来嘛，因为其实我平常都不怎么样，就是晚上不。样子吃那个，我就随便吃点，你们就不要管我了。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比如说你能够喝酒，你说我喝点酒也可以。你会换一种情况吗？
1: 对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你要提前说出来的话，就是大家都会理解的，
0: 能接受。对
1: 对，然后无畏说的游艇鲫鱼，对，就是这个。
0: 哦，
1: 就是这个游艇鲫鱼在大足那边，然后他们这个地方的鲫鱼特别有名，而且做的说实话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
1: 但他们到店里面去了之后呢，就是他只有鱼，他啥也没有，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懵了，我说。我不吃鲫鱼啊，
0: 我看有多好吃，我把我那个朋友的爸爸带上去，
1: 游艇鲫鱼，
0: 哎呀，还当不当我走，我生害怕他说的。你知道一般我们出去旅行都是去吃当地的一些特色嘛，当地特色又是选的那些当地的那种头牌，你知道吧？
1: 对，
0: 然后他总会说，哎呀，我觉得当不当我走嘞，
1: 这真的很恼火呀，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王世随风说，谢谢高阳，听了几年终于喝到五粮村了，持续关注，持续都会有很多
0: 的
1: 奖品的哈。
0: 你咋不谢谢我呢？
1: 对，金鱼
0: 收回哈，
1: 对，金鱼也给你送了。
0: 我给你发消息哦。
1: 然后他如果能看到电话，可以看到电话。然后吴威说，所以没得到拿到奖品，必须关空调。
0: 啊，
1: 那你都拿不到奖品。
0: 你明天来搞一下吧。
1: 明天来吧，哈。
0: 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被吴国攻破了首都，鞭尸了先王之后，楚国到底是如何完成复仇，一统东南的。话说春秋末年啊，吴国攻入到楚国的郢都，伍子胥鞭尸楚平王，这个典故很多人都清楚。但实际上呢，吴国攻破郢都的时候，楚平王啊已经病死许久。另一个导致伍子胥父兄被杀的佞臣费无极，更是在吴国入侵前就已经被楚国自己人给杀掉了。所以啊，所谓的为伍子胥复仇，无非是吴国为自己在郢都地区大规模烧杀抢掠寻找的一个借口而已。在秦国的帮助之下，楚国总算是把吴国侵略者赶出了国境。而这个时候，大约18岁、尚未及弱冠的楚昭王回到了郢都，面对被吴军蹂躏后残破不堪的国土，楚昭王决心洗雪耻辱。楚国呢，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复仇之路。那么，楚国是如何完成复仇，最终成为整个东南地区的霸主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吴国入郢的战事。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啊，这是标准的一个惨胜。吴国的胜利其实离灭楚还相差得很远，只是单纯的占领了楚国的首都而已。不仅没有控制住楚国的广大地域，更无法让楚国半独立的诸多封君效忠。吴国的实力啊，根本就不可能消化掉新征服的区域，最多呢，通过在楚国核心领土江汉平原上的烧杀抢掠，获得一些小利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削弱楚国的国力。更关键的是啊，楚国是硬碰硬的在战场上击败了吴国的，把侵略者赶出了国境。在秦楚联军击败吴国的战役当中，吴军败的是相当的惨，吴王阖闾呢也受了伤。在伐楚的战争当中，吴国的头号战将阖闾的亲弟弟夫盖，正是听说阖闾兵败又受伤的消息，才赶回吴国境内自立为王的。可见这个时候吴军的损失啊是非常惨重的。而这次跟随吴军入侵的两个盟友是谁呢？蔡国和唐国。秦楚联军击败吴国，收复失地之后的第二年，楚国就攻灭了唐国，唐国从此也彻底的消失在了史书当中。左传是如此记载随后的吴楚战争的：四月乙丑，吴大子中累败楚州师，获潘子臣、小为子及大夫7人。吴军击败了楚军主力，俘获了大批楚军的将官，而这次战役之后，楚国暂时放弃了反攻，吴楚战争啊才算是告一段落。而这位吴军统帅钟磊仅有此一条历史记录， 之后在史书当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苏州的吴文化研究所所长吴文培先生在《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钟磊解析当中，详细的对比了《左传》和《史记》两部史书对公元前504年吴楚大战的描述，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夫差其实就是钟磊。正如阖闾登上王位之前被称为公子光，公子钟磊应该就是夫差登上王位之前的称呼。那么在吴文培先生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理清混乱不堪的阖闾继承人的问题了。阖闾的长子在伐楚战争结束之前已经夭亡，而他死前有没有被立过太子呢？无法确证。但是这个时候夫差已经被立为太子，又有大破楚军迫使其迁都的军功，那么继承人的位置应该说就是比较稳定了。在平定夫盖叛乱又再度击败楚军之后，吴国整整八年没有被记载于册的事迹，可见伐楚战争当中吴国的国力损耗之大呀。到了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开战，意外的是吴军是遭遇了惨败，吴王阖闾在这次战役当中也受伤，不久死去，夫差就成为了新的吴王，也成为了楚昭王的复仇对象。而早在几十年前，有一些百越部落加入过楚伐吴的联军，后来呢，越国成长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他们在吴国主力深入郢都的时候出兵攻吴，在一举击败吴王阖闾之后，新继位的越王勾践名声大噪，楚昭王决定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正妻，随后呢，将越女所生的儿子立为楚君，通过这种方式，楚国和越国结成了亲密的反吴同盟。吴王阖闾死后，各方啊都在厉兵秣马，准备下一轮的战争。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新的战争是以越国先发制人，从水路入侵吴国开始的。吴越啊，在此次的战争当中，主要的战役就是夫交之战，战场在如今太湖中的东西山岛，已经是逼近吴国的国都了。那么孤军深入的越军惨败之后，反击的吴军也深入到了越国的境内，甚至追到了越都会稽城。关于之后吴国对战败方越国的处置问题，已经有太多的讨论了。传统的寓言故事呢，认为夫差啊是妇人之仁啊，甚至延伸出了他贪图西施美色的故事。有的人认为啊，勾践还有几千死士，并且呢有机会向西进山打游击，所以如果孤军深入的话，补给困难的吴军啊难以彻底的消灭他们。也有人认为啊，越国就算是灭亡了，吴国也无法控制宁绍平原，还不如扶植一个已经被打败的暂时听话的附庸国。这些说法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原因很少被人关注到，楚国这个时候可是完全恢复了元气的。吴国在淮河流域和楚国争夺的前线已经全面崩盘，吴军不可能在越国地界驻留太久的时间。夫差即位之后，楚昭王相继就灭了顿、胡等昔日附庸的小国，大概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吴师入郢的战争当中给吴国提供了一些帮助。而夫交之战的时候呢，楚国是明确的打着抱蔡国跟随吴国之仇的旗号，开始进入吴国入郢的始作俑者，现在是吴国在

0: 在这种情况之下，接受勾践有条件的投降，让他作为附庸继续存在，的确是算那个时候吴国的一个最佳选择。所以楚昭王的这次行动啊，可以说是剥夺了夫差在处置越国时的更多选项，间接的拯救了越国和自己的老丈人勾践。蔡国呢，是赶忙向吴国求助啊。吴国选择讨伐跟随楚国伐蔡的陈国，而楚昭王派兵救陈，夫差不得不撤退。在这种情况之下，蔡国被迫向东迁都，在夫差的支持之下，蔡国从原来淮河上游的新蔡迁徙到了淮河中游吴国控制下的地区，史称夏蔡。而蔡国呢，也的确是依靠吴军的武力完成了迁都。之后呢，楚军又绕过夏蔡，攻占了夏蔡东边的夷虎部落。总之，夫差在这一轮淮河争夺战当中可以说是完败。至此，楚昭王基本上完成了对吴国当年入郢的时候另一个盟友蔡国的复仇。夫差咽不下这口气啊，但是又无力收复失地，只能是再次跟随楚国伐蔡的陈国。而楚国呢，再次出兵救援陈国。正在这个时候，30岁出头的楚昭王居然病死了。在楚昭王收复郢都的后16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对唐、蔡这些曾经跟随吴国入郢的小国的复仇，也吞并了顿、胡等在楚吴之间奇强的小国，在淮河流域的争夺当中呢，也压制了宿敌吴国。因为他的节节逼近，夫差在大破越国的时候呢，无法久留，所以呢，没法彻底的消灭勾践的残余力量，被迫接受了勾践的求和。而楚昭王死后呢，他和勾践的女儿所生的楚惠王即位，楚惠王还年幼啊，所以向吴国复仇的重任就落在了楚国的辅政公卿的身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

0: 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行，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着为您分享吴国的北上扩张，楚国继续经略淮河流域。楚昭王病死之后啊，即位的楚惠王是勾践的外孙，还只是一个幼童而已。吴国在这一方向的压力短期内呢算是得到了缓解，而且获得了一段发展的真空期。吴国朝堂上啊，现在开始有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是南下继续蚕食越国呢，还是北上呢？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争论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都把西晋继续讨伐世仇楚国给排除了。这意味着吴国朝野上下都默认，哪怕是楚昭王已经病死了，他们吴国也无力打破目前吴楚之间的一个新的均衡的事态。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看似天赐良机的巨大诱惑，统治齐国大半个世纪的君主夫差曾经的老丈人齐景公病死了，朱大夫发起政变，齐景公指定的继承人被杀，齐国现在啊是一片混乱。从夫差的视角来看，齐国的乱局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啊，所以他决定立刻带兵北上，在北方拓展领土来打破自己的战略困局。而关于这次夫差北上的目标，大家往往集中于争霸这个空泛的话题上。实际上夫差北上啊，既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霸主之名，也不是单纯的好战，而是与战国中后期北进的楚国一样，看上了宋鲁四上小国们的财富和地盘。而这些诸侯军事力量相对薄弱，但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边所列举的为数不多的地方商业都会当中，仅宋国就占据了三个呀，包括战国时代最知名的商业中心陶邑。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作为独立势力存在很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处于齐晋楚这三国中间的位置。现在吴国北上，晋国名义上跟吴国是盟友啊，自然明面上不会太为难吴国。何况这个时候晋国内部的卿大夫们也是争论不休，军权本身就摇摇欲坠，即使对吴国北上有所不满，也不会直接去干涉。而楚国呢，主少国夷啊，又要消化淮河中上游新占的一些土地，所以暂时也不会干预吴国的北上，只有齐国会啊。虽然齐景公死后啊，齐国政治局势比较混乱，但是鲁地和四上小国都是他们自认的传统势力范围，吴国如果北进，他们无论如何都得打上一仗。最终吴国击败了齐国，顺利的在北方扩大了势力范围。而吴国北上经略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这意味着他在外交上彻底被孤立了。伍子胥正是预见到伐齐会导致吴国陷入四面树敌的境地，才反对北上战略。而楚国这个时候已经度过了权力交接的真空期了，辅政班子呢现在是齐心协力继续楚昭王时代在淮河逐步推进的路线。就在艾陵之战的前一年，楚国讨伐了陈国。陈国之前可是楚国的铁杆盟友啊，可是楚昭王死后呢，居然倒向了吴国。见楚国打败了陈国，吴国派出军队增援。按照韩非子《说林下》的记载，吴国派去救援陈国的部队在连续十日的大雨结束之后，计划星夜行军偷袭楚军，结果看到楚人严阵以待，被迫返回。楚军左使认为吴军往返60里必然需要休息和饮食，而楚军追击30里呢是可以轻松击败吴军的。楚军的统帅认可这个观点，并且的确派兵追击了， 最终是大破吴军呢。在艾陵之战击败了齐国之后啊，吴国或许准备再次和楚国摊牌，但是在和楚国开战之前，吴国必须要处理好跟长期盟友，同时也是昔日的老大哥晋国的外交关系，这就有了黄池之会。学术界对于黄池之会到底是晋还是吴主盟，这个争议啊，到现在也不断，但这不重要。黄池之会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吴国让以晋国为首的中原国家承认了之前吴国在宋鲁四上诸国扩张地盘的继承事实，而吴国和晋国呢也实现了谅解，并且保持了双方名义上的盟友地位。如此一来，稳固了和中原各国外交关系的夫差，下一个目标啊，就是对付这个时候正在准备灭陈的楚国。公元前482年，正当吴国在黄池和以晋国为首的诸侯会盟的时候，做了吴国12年忠实附庸的越国突然发难，一举攻破了姑苏城，杀掉了留守的吴太子，并且呢对姑苏城大肆的破坏。最后夫差被迫向昔日的附庸越国求和，在付出了巨额的赔款之后，越国呢把已经残破的姑苏城还给了他。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神话呀广为流传，但是呢从吴国深入越地扫荡宁绍平原，到这个时候勾践偷袭姑苏，加起来也就是12年的时间。勾践再怎么鼓励生育，这个时候的新生儿也都还是未成年人呢。而勾践之前退守会稽山可就只剩下几千人了，这个时候突然发起复仇，竟然动员了习流2000人、教士4万人、君子6000人、诸玉1000人，近50000人的兵力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国语记载，越军出征姑苏之前，勾践在进行思想动员的时候，他估计夫差的兵士啊总数有103000人，这是吴国全部的账面兵力了。而夫差北上黄池的时候呢，带去的精锐野战部队不过是3万人，也就是说越国突袭吴都动员的机动兵力远远超过了吴国带去会盟的兵力。那么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支援远征的物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楚国。楚国扶植越国早就是吴越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了，以大夫文仲为首的越国上层文官基本上都是楚国人。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啊，这支偷袭姑苏城的越军里边竟然有大量的楚军直接参战，维持如此大军的物资也是有楚国的大力支持。韩非子谈起这次战事的时候说，勾践所足于惊。而吴越春秋里边呢，勾践临死的时候更是说，从穷越之地及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所以啊，这场战争楚国不但出钱出顾问，还直接借了大量的兵力给越国，并且在攻破吴国的战斗当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这个时候再看国际形势，我们不难理解楚国的策略。楚国和吴国在淮河流域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歇过，楚国是暂时占了上风，如果以吴国和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完成了会盟，那么在北方就会获得大量的物资，那么夫差再全力经营淮河流域，楚国面临的局势就会急剧恶化。所以在吴国忙于会盟的时候，对其给予全力一击是楚国最好的策略选择。可是如果楚国直接沿着淮河或者是长江东下攻击吴国，那么夫差有足够多的反应时间，所以楚国必须要打败吴国的精锐主力才能获胜。但是吴国背后的越国却是夫差的软肋，越国有梦想复仇的勾践，有以文仲为首的影响力巨大的楚国顾问团，所以楚军借道越国反而可以更快地到达吴国的首都姑苏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68116。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啊。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被不了。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手臂，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哈哈哈哈哈！对，好爽，
2: 好爽，好爽，好好爽。
3: 没错，研究所。
4: 啷个啷个？我说研究所一起研究起来了，玩看嘛。谢谢我朱金宝学堂老师来跟大家有一些问候。夏日暑气重，容易让人情绪焦躁，不要被杂事牵动心神，看淡是非得失，守住内心的宁静，日子自然过得从容自在，愿清风抚平浮躁，往后日日安稳舒心。你在我这个 BGM 配上我初心王学涛老师的这个文案，最是清清爽爽，亮悠悠的。来，我重新问学涛老师的段子，教你站在光里，不是光站在哪里。吃得干净就会瘦，吃得干干净净，那就瘦不了的。让你睡一下午觉，不是让你睡一下午觉。纯爱已经满足不了我了，纯金才可以。普通人想要快速翻身，我建议哈，你可以侧起睡。错不起，我对了，哎呀，恩师了，千错万对都是我的对。哎，你说你想了一晚上，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天亮了，不然我想两晚上。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平庸了，但是。

0: 们领导不接受，以为是我老了不中用了，嗨，那反正原来是不中用的我老了。我现在连自己的头发都留不住，你还指望我留住啥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变丑了，美颜一开，嘿，我多绿了，我下透明的水尿出黄色的尿，难道我是一个茶包？想一想，比你优秀的人啊，想比你更优秀的人更上一层楼，那你就比他多按一层楼。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段子鸡汤巴士，来感谢我胖涛老师，也是他们找重了，都还是这种搞怪的话，以柔克刚，以巧克力，以德克士。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是噩梦。大家好，我是梦拉，挣不到钱的傻。不要问我挣了好多钱，我天天上班，我哪有时间挣钱？我的穷啊，已经超乎了你的想象，已经成为了我的现实。你说你喜欢干净的男孩子，正好呀，我的钱就花得干干净净的呀。比你优秀的人都还在努力，那你努力还有啥用哦？强姐从来都不抱怨环境，但我是弱者呀，我不抱怨环境，我还要抱怨强姐。最后胖涛老师一个脑筋急转弯，问刚哥骑马姿势英俊又潇洒，那么我们可以给刚哥取个啥子绰号呢？骑马英俊又潇洒，杀骑马，杀骑马。谢谢我胖涛老师，谢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段子鸡汤，都有安排，欢迎大家可以把龙门摆得起，也可以把段子分享，我们的龙门摆到那儿，有一些话题新闻呢要互动两句了，也都可以摆一摆，直接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如果是语音发过来就更凉快了。来我们龙门跟大家摆得起，小刚刚刚好，美美的故事开摆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掉到马桶里头了啊！再美满的生活掉到马桶也得要找，这次美国有个男的掉到了外头那种一次性那种不叫一次性，就是临时安排那种厕所呢，外头就像一个电话亭用那个塑料的一个框框，进去之后关了门嘛，自己在那上厕所，他就不晓得啷个的，在美国堪萨斯城一个男的在移动厕所里头上马桶，啷个上头上，他自己后来解释的说是手机掉到那个里头了，他就申请去捡。但是那个马桶那个屁股，我觉得屁股坐上去它也宽得到的嘛，要啷个才能够钻得进去呢？掉了饮料，他说的是饮料，你不管是一瓶可乐还是一瓶雪碧，至于吗？掉了之后捡起来喝得了吗？想起都恶心得很啊！如果说你掉了手机了，我觉得勉强说得过去，人心痛啊，想到自己的都照片。然后呢，他应该最开始不用说那个马桶那个圈圈离底下那个隔隔距离也不是那么远，他就把身子探进去，越探越深，结果没有宽到平通缩进去了。但他救出来之后，他的解释说的是他饮料瓶并不慎掉进去了，他就去捡，捡了自己人就掉进去。最后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在里头已经关了八个小时，我这个人救出来也没用的了个。总之就丢了噻，消防人员才赶紧跟他进行各种免费的冲洗，把给他冲那个干干净净的，问他咋回事，他就做了这个，这解释是这个移动厕所的老板发现的，而且发现的时候他就是老各种马桶里头钻出来的，从小你掉得进去又钻不出来，就跟那个卡灯泡在那个嘴巴里头一样的啊，哈臭臭的。我脑壳里头浮现的是前两天他不是去美国出差吗？美国有一些州大麻是合法的，我不确定这玩意儿是不是海大麻，海要发海海过了，产生东躲西躲，产生幻觉，掉到马桶里头去卡去，他脑壳从那个马桶里头撑出来了，晃你脑壳的湿乎乎的东西在那儿站了八个小时，后来老板发现，消防人员就把他救出来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金德真的好吃，3亿的藏品500块钱就买到了。一个男的，这个新闻我都觉得也我理解不了，他超越了我的常识。简单来讲，这个男的应该很有钱，经常就是拍卖会啊什么之类的，买点什么乾隆年间的什么梅花瓶瓶啊，买点陶瓷啊，金德镇的什么绿釉瓶啊，结果他买了这个买了那个，最终发现这些东西他花168万赔下来的乾隆。

眼前的这个眉瓶，反正你就像那个陶瓷瓶瓶嘛，价值250。我说你是价值不？你智商250嘛？140万赔下来，金德站的有个瓶瓶又值这300块钱，而且来来回回这个人说的是，哦，他一个人应该没有买5亿，是几爷子找了5亿，他应该找了2个，140万的买个瓶瓶是300块钱的。

0: 人品来买，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本来有乾隆年间的什么品片可能是要值一两百万的，然后呢就弄起人来拍嘛，一百万一百万一次一百万两次一百二十万，我喊喊喊喊到一百六十八万之后，最开始给你看的品片是真的，实际到后头交货的时候呢，他从边上摸一个品片，这就是什么菜市场里头卖苹果卖梨儿的那种，真的梨儿都是你挑的大个大个清清爽爽，实际拿给你的时候在台婆那个收摊摊的小贩的脚底下藏都有一袋大概三两斤的啊，要掉出来就给你，里头全部都是烂苹果什么之类的，但他把这个生意用到了拍卖行这里头，直接就一两百万的东西拿个两三百块的品片就交了货了，而且以同样的手段说这个已经卖了五亿元藏品，对呀，那就是他一个人都已经卖了五个亿嘛，我说啷个挣到了这五个亿呢？这个新闻一开始我就无法能够理解的，就是一个人拿得出五个亿到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去拍卖啥子一两百万的陶瓷瓶瓶，但最终就他又认不到这个真假，哦也是就典型的真的是人傻钱多啊。原来这一类的事情里头还有一些是比如说牵扯到灰色地带，比如说跟洗钱有关系了，比如说跟行贿有关系了，两个比较拿个假品片碰一声五百万就赔出去了啊，赔不出去我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五百万给这个原来的这个厂家哈，我就拿到了个品片，但其实对方给我一个烂品片，这一过一来五百块钱大大方方的合法的就过到了另外一个人手头，另外一个人也是说哎呀当时我在潘家园哎我宋天桥买了个品片，嗨呀捡了个楼，嗨呀当时花三千多块买的，嘿哪晓得居然买到真的了，嗨清朝乾隆年间哇这他生意也是曾经合适的一种耍法，但这一次是他官司了的嘛，这两个人就抓了。这个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这两个经理最终是被抓了的，两名经理已经查明有四起案件，分别被判是4年6个月和12年。这个哥子买这个人真的是个高手。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天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谢谢我们有空调。关于这个空调风扇，今年这个夏天，虽然说气象专家说的是不比去年热，但我们感觉反而是有点恼火那种。然后呢，欧洲那边的热呢又是历历在目，说明空调在那儿卖点货啊之类的。昨天我是有朋友在意大利旅游，然后呢微信上面他在专门主动给我在分享说，哦，意大利风扇卖断了，哦，意大利的手持小风扇都好吃香了。就是之前那个传言应该是真实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昨天我看到又出来新闻，深圳这边生产的风扇啊、空调啊加速出海，真的对于全球这一次销售产品家电的一个销售是一个大爆发。然后呢，在产品和差异化里头，它还出了一款，就深圳有个公司卖给。

0: 欧洲人的那种风扇呢，推出来了按天给钱的风扇。就是他们外国人就经常都是刷信用卡呀、超前消费呀、贷款这种东西呢，所以突然间这个夏天出去聊了一个热，一时半会儿摸不出来买风扇买空调的钱。深圳有一家企业就推出了一款配购叫即呼即用模式的一个风扇，大概的意思就是这外国人热得脑壳胀啊，又出不出钱呢，没关系，给定金，你比如原价1500的，现在你给150，啷个就交一点定金就把这风扇给你了，然后后续的这个分次进行充值使用。啥子意思呢？这个风扇上面有一个开关的密码，就是你拿150块钱就把这个风扇拿回屋头去了，回去吹一天算一天的钱，吹一天算钱，吹，比如你这个月的钱，就是按照我们的视频会员付费这种感觉，要有甚至小米汽车不是，包括特斯拉，你要刹车的话，要充值就可以刹车不充值，对不起，你的刹车功能一到期啊，啥子功能一到期啊之类的，啊，就把这个东西留在了这个风扇上头，这些外国人热到了火了，买一个回去吹了两天啊，你要是舍不得出钱呢，你就改得干，你看天气凉快了嘛，就不要了，哦。更热了，着了，要再充一个月的值。充一个月的值呢，哈，那个公司那方面，就给你发一个短信过来，哈，那个短信里头就有密码，用充值相应那个天数得到相应那个密码，把这个密码往那个风扇里头一输，嘚儿啊，它又可以转了。啊，只要你一直买个一个月一个充，你就哎呀，老已经一个一个充，充下来我一年都不买几个风扇了吗？啊、那你就一次性买，噶、啊，只要你用够了，比如350天的话，这个风扇就完全就归你，不然就吹了后头你还还我。哎，我这欧洲人民过得也是恼火啊。哎，从整体来讲呢，天气这个热这个事情啊，空调 WiFi 西瓜西洋西夏，夏天大家把日子过得巴巴实实，确实不管说是欧洲人民还是什么中国人，泸州还是泸州人民，同此冷暖，大家热起来，第一户外作业的劳动人民肯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这个东西是要人民的热射病，中暑是要死人的，千万谨记。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个新闻就一句带过嘛，其实是多痛心的哈。广西，哎，我把这个音乐都拉掉，就旋儿旋儿的，真的多轻佻的。其实是一个很4岁的女娃娃，在游泳池，小区的游泳池，而且那是有那种所谓的救生员的，救生员嘛，专门值得我工作，坐那个高高的椅子的上头。结果那天就偏偏这个小女娃游泳那个地方底水很深，超过了女娃娃的身高，才4岁个小娃娃，然后没有做好看护，然后她游泳那个时候呢，屋头人说是回去煮饭去了，当妈的煮饭去了，就喊个叔叔看，结果这个叔叔呢全程就在那儿刷手机，就没有看到娃儿有这个动向。更痛心的是呢，边上有一个救生台，上头有个工作人员，结果这个工作人员那天也巧了，就本来在那个岗位，那天三个人干，另外两个人都是正常的，偏偏那个岗位那个人也是有事情了，喊了一个叮当的人在那儿顶，叮当这种人可能对于这事情的警觉程度啊、专业程度，反正就没有听到。总之，一个小女娃就这样子没得了。这是广西那边发生的一个溺亡的一个案件，最近应是相应的官司已经在打，家属是起诉多方，还要赔108万，最后打下来是就是自己家里边监护人有责任，有自负20%，就你自己监护不力嘛。然后其他的各方联合起来赔86万，这个都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嘎，一个你们小妹妹那个生命，嘎。这个里头就可以游泳，夏天不管从避暑的角度还是从运动健身健康的角度都是一个好事，但安全的底线要把握一盘。好，专门说到这个安全知识呢，把这音乐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第一个跟大家要说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常识，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老话里头就有的潜水安思会水匠。你注意到这里的两个限定，第一个水是浅的地方，第二是会水匠，就是会游泳的人。就真正不会游泳的人，我走路我离那儿3尺5，我的躲的。不会游泳的人看到那个水流很急，自己会吓得都不敢从那边上过的。但越是会游泳的人呢，他就有这种自信，甚至有种挑战。原来有一些类似于像红旗渠啊，嘎，一些水的灌溉，那些在放水的时候，那个水看起来都是凉悠悠，但是水流湍急，一段是明渠，一段是暗渠。你要是在那儿宽起啷个整？反正那个是很危险，很危险。当年嘎，这种灌溉水利的沿途，各种出现这种溺水的情况是真的不老少的。而回到了刚才说的这个说法，还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门有个报告，全球溺水报告，就是溺水这个事情，实际上还真的普遍是会游泳的占绝大多数的比例。 就是很多溺水者的死亡其实是因为会游泳，尤其是青少年还有成年的男性，小娃儿嘛就是有个耍性大嘛，男的嘛至死是少年噻，哦，男的就一直有这种作死啊挑战的那种心呢，正是因为他具备了一定的那个游泳能力，不会游泳的男家就自己让开了或者不得下水，但会游泳的就有那种去挑战，开放的水域啊，包括远离救生员的这个野的一些海滩呐、啊，但自己游，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像暗流，你这儿一段水区游到哪儿是个暗流了，不那个那、这个一、这个是就隧道里头了，然后呢水本身有些暗流，面上看到是好像平平静静的，但底下有股暗流啊，水草缠到了呀，水温突然变冷，自己抽筋了呀，反正总之去冒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游泳这个里头真正收走了最多的命，其实是这个，嘎，越是会游泳还越应该有一种小心和敬畏之心。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来，世界好好爽。关于游泳那个安全注意哈，真正的溺水者几乎是无法呼救也不会回首的，像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头看到就help救命啊，砰咚砰咚砰咚这儿扑，这个呢其实更多的是电影它要怎么去表现可能更生动更直观，但是真正的由这个救生相应的一些专业人员回来讲，所谓的溺水的本能反应是没得这些呼救的，当一个人真正溺水就在水按到了要闭气的时候，身体会本能的是优先维持呼吸，张嘴巴，嘴巴在水下面也快速的沉浮，根本没得足够的时间啥子脑壳冲出来救命呐喊哦，然后手膀膀的也自然会往手底下压，不可能把手往上天上举，往天上举说导演快拍我呀拍我呀，这就是大量的一些电影或者演员也不见得有这方面的一个经历，或者导演要要求在这个画面上面能够呈现那个人落水了你再紧急那个呼救，但其实演员不可能真的是什么给他沉上，演员觉得还是站得踏踏实实，所以他那个手在上面靠啊靠的啊help 然后回首我救我哦，其实也就是回来讲我们在游泳池里头啊，你要是真正的有心，包括像他们那种专业的救生人员应该绝对不是说看到哪儿手在那上面生气喊救命才去救，而是看到那个人游泳的姿势不对往底下沉，嘎，手在底下靠的脸红紧张的哦，简单来讲，如果你看到水里头有一个人脑壳往后仰，嘴巴张得很大，眼神很呆滞，身体垂直而双腿没得任何动作的，就要警觉了哦，就真正溺水的人其实是在高度恐惧，感觉自己的呼吸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整个人是挂在那儿的，而绝对不是电影电视剧里头那种又靠又闹的help 的，是没得那回事。来，关于这个游泳的事情，大家安全方面要注意，游泳之前喝酒风险堪比于酒后驾驶，这个说实话回想起来哈，我有点后怕，我当年也是干过不老少这种事的，就是喝了酒嘛，有时候比较热啊，夏天啊，就在大家很痛快淋的啊，一帮男的啊冻得生往的水楼头跳啊，这个是很危险，因为还是那个跟酒驾一样的一个原理，酒精不仅削弱了你的判断力，延迟了反应，还会干扰你的内耳平衡，让人在水底下无法分辨上下那个方向，青少年就小娃儿，包括成年的男的溺水的案例中，有相当比例就是喝了酒的，嘎，不管是在游泳池里头啊，还是外头开放水域，只要水你这个这个酒喝多了，这个那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加一句，喝酒不游泳，游泳不喝酒，嘎。另外呢，就是雷电天气的时候，室内的游泳池也必须要马上清场。在室外嘛，晓得那个雷暴啊一来了是吧？那个一个火山打下来好凶呢。所以相比之下呢，大家不得在游泳池尽头在那儿靠。但其实室内也是同样的，电流可能会通过建筑物的管线、水路、潮湿的混凝土传导，直接在水里头一打，那个东西可能关联起来的。然后呢，长头发不扎起来或者不戴游泳帽，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像我原来在刚开始学的，在小区里那种要花了钱的游泳池里头游泳，喊我戴游泳帽，我有点不接受，因为游泳帽戴起不帅，是吧？脑壳也隆起，像个奔包叭叭波奔这样的，自己的发型也没得了。 哦，然后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不戴游泳帽，当然尤其可能是女性哈，我们男的这头发还没有那么长，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好像一般喊戴头发的觉得是卫生的问题，你的头发呀掉在游泳池啊之类的。但另外，如果是女生你是长头发的话，你跟那个比如说游泳池里头有啥子排水口的吸力很强，马尾辫呐，什么长辫子啊，一旦要卷进去了，啊，就女同胞们这方面还要多一个风险在那里。总之嘛，游泳这个事情是夏天，这个大家清凉，运动好安排。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62185306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打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子弹，要我就是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好好耍一个
2: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火吧。
1: 会刷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蒋楠老师，昨天真是很抱歉，因为我出差在倒时差，脑子搞得浑浑噩噩的，狄龙了，昨天晚上才跟您这个说这个今天的连线，感谢您这么支持。
3: 没事，今天呢给大家聊一聊啊，聊一棵树。这棵树呢我觉得很神奇。
1: 哦，神奇。
3: 你看我们大家现在经常都在三星堆去看，有一个三星堆，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青铜，你想，不

0: 人是那棵发财树
1: 啊。
0: 我们以前都在想这个发财树，因为古人呢、造一棵树虽然是雕塑，但是它往往是生活中有所本，有所本
1: 要参照
0: 啊。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这棵树是不是就是我们《山海经》里说的建木啊，建设的建，建木
1: 啊，
0: 是不是那棵树？有人说是落木，也是《山海经》里提到的两棵树
1: 啊，
0: 就是生活中。那么《山海经》提的是神树，但是再大的神话，它往往是从生活中有所启示。比如说，把生活中的一棵树，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神话的大树，
1: 赋予它一些意义。
0: 那这棵树是什么树呢？我们很多人以前就推测，我自己也在我自己曾经写的《成都传》里，说过我自己的一个推测。啊，这棵青铜神树会不会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马桑？大家一听马桑，有点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就应该知道，马桑不是灌木吗？矮矮的，小小的，
1: 叫哪两个字啊？马骑马的
0: 马桑，马桑，哎，马匹的马桑就是桑树的桑，马桑。那马桑是灌木啊，它长到无论如何，它也只能长到十几公分大。
1: 哦，那么
0: 它怎么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呢？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跟大家正话说，也把我困扰了很多年。前不久我到宜宾去，到峨眉山去，我突然在当地的史料里看到了一棵树，也在生活中见到了这棵树。这棵树的名字叫什么？叫马灵光三个字。
1: 马灵光，
0: 灵活的灵光，这是老百姓的一个俗称。它的学名在植物学上叫什么？川黔紫薇，也就是在我们四川和贵州交界的一带。比如说在现在的叙云啊、泸州啊，这个贵州像赤水那一带就有。这个树为什么我会？因为这个树在当地的老百姓也就叫它马桑。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种同名异物
1: 啊，
0: 同一个名字但是不同的东西的这种现象很多。老百姓一直称它叫马桑，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真正的我们说的登天之树了
1: 啊。
0: 这个树在我们峨眉山地区，我现在还没有去到那个现场
1: 啊。
0: 峨眉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村，有现在科学认定的全世界最大的活着的这个紫薇，就是川黔紫薇。有多大呢？有40多米高。
1: 40多米，哇，十几层楼，
0: 只要三人以上才能合抱。
1: 哇塞！
0: 关键不在于大的树在四川也多得很呐。关键这棵树它笔直，
1: 笔直的。
0: 关键在更在一个前提，就是它长到成熟之后，它外面的树皮要掉，露出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粉红色的树干，笔直的。
1: 粉红色还是
0: 粉红色，这种颜色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整个森林中，可能一见就能把它看出来，
1: 是个地标性建筑。
0: 有的树颜色都不一样，而且这个树的材质非常的坚硬。实际上，我现在就想到了，我到我们的天全县，在我们的都江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四川的一些大的宗祠寺庙里，我一请教他们，我说这个房子这个梁是什么梁呢？他们就说马桑。那么我就想，我刚才都跟大家讲了，你传统的灌木马桑是绝不可能做成房梁柱的，对吧？他用的就是这个马桑，就是川黔紫薇，马灵光树，只有这个树才能长那么大，也只有这个树是这种粉红色。而且我看到了有些梁柱就是这个颜色。这个树呢，应该就这样说哈，它的这种神奇性，我们的老百姓把它奉为神树，不但是颜色，它的坚硬度，它从来不会被虫蛀，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神话的附会它身上的那种神话，不但是颜色啊，木质也是粉红色，土质也是粉红色啊，所以在我们四川、贵州这一带，包括湖南。它整个为什么以前就是登天之树，为什么突然就变矮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川黔紫薇，他只是把生活中的马桑看成以为就是它，所以就认为它变矮了。这个就挂到了什么人呢？就是这个树长成了登天之树，有人通过这个登天之树到达了天庭啊，我们的玉皇大帝大陆 啊，就是一个凡人怎么

0: 跑到天庭里来了呢？就罚，惩罚这棵树不准长高。至于传统说法，马桑长到三尺三，三尺三就要勾弯腰啊，叫弯腰。那么这种说法在我们的四川地区、贵州地区、很多西南地区的多民族里面都有这种传说。实际上我就认为这些传说固然是体现了我们一个民俗，更多的还是体现了老百姓呢错认了这棵树，把真正的马灵光串成紫薇，认成了生活中的普通的灌木的马桑，因为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民间称呼是一样的。
1: 我在网上刚才搜到马桑这个，它就是一种纯灌木的一个矮矮的一个小小藤似的。
0: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你再去查马灵光树或者穿前紫薇，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我说目前现在科学认定的最大的马桑是在我们的峨眉山，而且这个树有一个特点，成都平原目前基本上没有，因为它主要是长在喀斯特地貌，也就是说有喀斯特地貌，有石灰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宜宾一带有很多地方有石灰岩的分布的地方，它喜欢长在石灰岩的地方。
1: 它根部一般长得很歪歪扭扭的，搞根雕那种。
0: 它的那个造型呢，就是整个根特别像龙盘虎踞，非常的神奇，就是那个根部龙盘虎踞，应该是它那个龙盘虎踞的造型比我们很多的黄葛树，
1: 还要夸张，
0: 还要夸张啊！虽然大，它不一定黄葛树那么粗，但是呢，它的根部是非常神奇的所以我想，因为它的外形、颜色、根部的那种龙盘虎踞，加上它上树干的笔直，可能给数千年以前的古人呢，构成了强烈的震撼的印象。所以这棵树，我认为这种树，它可能给我们以前古人登天之树有很大的关系。
1: 像这个对于这个马桑定义成登天之树，包括和三星堆的这个关联，也是其他很多古书史籍有记载的一个东西。
0: 对呀，这个在我们的三星堆，在这个《山海经》里面一再就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太阳，古人认为有三棵树，太阳在这三棵树上早上在哪里呢？胡桑，胡桑，从胡桑上面升起来，到了这个中午，它就到达了这个剑木的位置，也就是正中。你看，按照《山海经》的说法，剑木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广都，广都也就是今天包括华阳、双流的这个区域。
1: 这样，
0: 一棵巨大的树，
1: 那时候解释不了天上为什么有个太阳，就是挂在树上的。
0: 对对，那么就说这棵树当时剑木，太阳来到了剑木的上面，它当时是非常的高大实际上根据现在我们自己的推论呢，因为成都没有石灰岩的分布，我刚才一再说石灰岩喀斯特地貌，应该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些就是这个树长的位置应该不在成都，它可能是在成都平原的边界一点，就是有喀斯特地貌的地方有石灰岩的地方。现在我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主持人你说的好，我们现在这个树呢是属于国家，现在是属于保护植物。
1: 哦，
0: 一般来说呢不能够擅自去开采啊，它是因为它非常珍惜，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但是呢可能有些年代太久远，比如它已经枯死了的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有些人会对这个树的根部，也就是我们说搞根雕啊，搞木雕啊进行利用啊。一般来说它的寿命也很长，它要可以随一般来说都要活上千年，一千多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生长非常慢啊，正因为很慢，所以它的木质非常好。而且这个树啊，它跟另外的树还不一样，它不太空心。我们很多大树不一般都是空的
1: 啊
0: 都是空心的，所以这就很难利用。如果大家到广元去看啊，剑门关的柏树，那一般来说那种百年以上的柏树都是空的，都是空心的啊。而马林光树不是这样的，它是实心的，它就跟楠木一样啊，顶天立地。所以在这棵树上，我有些时候就在想，可能正是因为它的颜色、材质、根部等等的造型，让古人对它进行了一个神话性的加工，成为了一个登天之树。所以朋友们以后做旅游的时候啊，在外地旅游的时候，如果见到这棵粉红色的大树，还很容易辨别，啊，龙盘虎踞的根部，你一看，再加上是喀斯的地貌，有石灰岩的地方，往往在这种石头上，因为它不太需要这种肥沃的土壤，都是那种啊贫瘠的那种非常坚硬的石头上，它就可以长。
1: 它用根部抓着抱着一大块石头那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刚才说的根部抱住石头长出来的树干呈粉红色，因为它非常容易辨别，很光滑啊，因为它是紫薇的一种，非常的光滑，所以这个很容易辨别。就是生活中看到这种树，大家就会这么心念一下，哦，这可能就是我们说古人心目中的登天神树了。
1: 哦，而且它回过来就跟三星堆的这个神树这个描述就可能就贴合了，
0: 应该就有关系，应该就有非常深入的关系啊。
1: 这个以前其实说实话，刚才我一搜照片的话，就肯定是见过的所有四川人，但是呢这个名字还有我们对他的这个历史啊和文化的关联，我觉得感谢蒋丹老师引导着我们又去在生活当中看似普通的玩意儿里面深厚的历史底蕴体会了一下。
0: 好，
1: 谢谢，感谢蒋丹老师。好嘞，谢谢，好，再会啊，再会。蒋丹老师太好了。这个昨天半夜，我应该是有点昏昏绰绰的。我昨天9:00照稿子，照都照了，我明星期五了。我选就跟江南老师留言，我说江南老师明天有空没？明天要实在没有空的，就走下个星期五了。我跟你说，然后晚上10点过去我回话，还专门说江安叔，哦，安叔他们说是讲过了。我们今天凌晨3点过给我回的啊，在那早上起来，你看多早，在那找到这个马林光树。说实话，我光是听到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因为马林光树，我不晓得我们听众大家熟不熟悉，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名字，不管是马山还是马林光。但你要看到这个树品种，两种树哈，马林光树就是刚才江南老师说的，他认为的，不管三星堆的这个神树，还是说通天神树，还是说叫马山呢，也是好像其他有一些专家呀，有类似的一些考证，就把马山这个树跟通天神树有关联的，指向了另外一种矮的树。但是江南老师呢，认为是我们四川，前面包括像峨眉山那些地方呢，老北口中有另外一种马桑，其实是真的参天大树，可以长到40米那么高，而且呢树枝的质感还有那个根部的那种遒劲有力，跟人往神话呀高而崇拜呀。而且你包括这种树枝长了几百年之后，那个根呢盘起像个这个什么，就是寿星老爷的那个脑袋瓜板儿一样的，知道吗？跟那个弥勒佛一样，那个大肚皮那样子，它就很具有一种在自然里头的超自然的一种感受。其实好多地方都还是老百姓，比如说有点当地的风俗也好啊，信仰也罢呀，会挂个红绸绸啊，许个七个愿呐、啊。所以说，确实就翻到这个照片之后呢，蒋楠老师刚才就说了这种，我也是蛮站在蒋楠老师这一边，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呢，你如果说要跟三星堆关联，要跟宗教啊某一种登天的说法呀关联，我觉得这个树明显是比另外一种

们叫马桑的可能性更大的。如果回来说马桑，大家去网上去搜呢，马桑这个树就是也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常见哦。而且这个东西顺带给大家带一句哈，马桑这个植物全株有毒哈，朋友们哈，这个是有毒的一个玩意儿。马桑，你如果有那个闲心，你现在网上搜一下它的这个照片嘛，其实在成都都还蛮多，包括我看咱们成都的绿化带呀、公园里头啊，它首先就是一个很矮矮的一个灌木，然后呢长得像藤藤一样的，是些到处撒起长起，一皮一根枝丫上面穿，哎，我就怎么我用着了，我觉得终于我的语言有点解释不清楚了。你可以理解为像葡萄干干倒了，人有没有见过葡萄像地瓜腾腾又长成了硬枝枝支起来，哎，对，地瓜应该是我们四川的朋友些有相当的比例是见过的噻，不是那种蔬菜地瓜，而是野生的一种藤蔓植物，上面会挂那种berry 一类的那个带浆果，是吧？嗯，啪啪咚咚的咬一口全是浆，啊，这里头的汁水甜美，那个地瓜啊，这种地瓜它是腾腾的趴在地上嘛，这种腾腾你它想成一个枝枝立得起来，但也不是笔直笔直的，而是像一窝青菜一样的撒起生几根，反正就有点像那个上面要长刺的这个东西叫马桑，全株有毒，果实看起来有点像桑葚，但千万不能够吃，就是它的叶子根根干干结的果果全部都是有毒的，以前也有误食了这个果果中了毒的，啊，这个是千万惹不得的，在我们四川很普遍的存在啊。这个马桑这个植物就是刚才说不管是学界认为的登天之树，还是原来一些描述，就是江南老师提出这个观点之前的其他的描述呢，就是指的这种矮爬爬的这种树就叫马桑啊，名字呢也是学名叫马桑。而为啥子它这么矮呢？咱们四川呢，好像云贵川呢，好像也有类似的一个传说，也是刚才焦南老师讲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马桑这个树是参天大树，高到了通到天上去。通到天上之后呢，这个玉皇大帝说：“哎，那个玩意儿跑上来了，哪儿来的？把树枝来的啊！”就讨厌，就说这个树枝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啊，你长得太高了，通到了天上，你影响了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基本隔绝。所以就惩罚马桑这种植物，说你这一辈子都长不高，你攀上墙都要踩你两脚啊之类的，然后由此形成了马桑这种植物，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矮的，就像一窝菜那么矮的一个小树树，嘎。但是又回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马桑真实的找到一个品种，又跟三星堆的这个神树关联，跟通天这样子那种意象和中介的意象，江南老师提出来了，大家在他的成都当中有类似的一些观点，大家倒不妨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江南老师的成都传》，而一个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下这两种树，一种叫马桑，一种叫马铃光木啊。马铃光木这个东西儿，就走起来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至少我是看到好多类似原来摆在三圣乡的那个农家乐里头啊，那个书法大家的桌子啊，那种就是根茎球茎，刚才什么龙盘虎踞那种感觉，江南老师形容，质地呢是很坚硬、很密。是的质地，颜色呢是带点红飞飞的啊，整成的啥子根雕啊啥之类的，多半是这个。网上我看还有人在问啥子叫马光铃木值不值钱呐，自己能够卖呀啥之类的。这里头顺带江南老师又跟大家普了法，违法的哈，违法的哈，这个东西是违法的。这个有听众在说江南老师的声音小吗？我都是这儿才看到的，你是用的热线，我也是低到头脑的先前。总之大概江南老师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感谢我们江南老师，下周见到江南老师再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区。

有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2719999。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我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有书甜心的文字。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有人说，每一个不曾爱自己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生活偶被迷雾笼罩，也总有人循着那道微弱的光勇敢前行。时不我待，未来可期，逝去的都该被纪念，拥有的都该被珍惜，还在路上的也值得我们好好等待。人生无法重来，生活也总是充斥着不完美，与其追悔不如洒脱前行，与其抱怨不如学会放下。其实最好的活法无非两点，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让我们用乐观消散烦恼，以坦然疏解忧愁，好好生活，好好睡觉，这就是对每个朝阳日落的最好礼赞。忘掉烦恼，白天有说有笑。林清玄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生活总是喜忧相随，但每个晨起暮落的日子都是自己的人生。一天，一位老者问一个小孩子，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小孩子脱口而出，月亮比较重要。老者问，为什么？小孩子答道，因为月亮在夜晚发光，给身处黑暗中的我们以光亮，而太阳在白天出现，白天本来就很明亮了呀。或许你会笑这个小孩子的天真，在你看来，月亮和太阳不是同样重要吗？是啊，就像生活中的我们，总是对黑暗耿耿于怀，却忽略近在咫尺的温暖，总是记得身处黑暗时那抹希望的月亮，而忘记了太阳才是驱散黑暗的主宰。我们也总是期待生活被光芒环绕，却忘记了真正的光亮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乐观、勇敢和坚强。阴阳变幻，福祸相生，既然黑暗和光亮总是交替出现，不如好好把握那些开心时刻，身处烦恼也要泰然处之，静待繁花盛开，听风看雨，赏风观雪，人生四季都有可以欣赏的美景。忘掉烦恼，不动声色地走下去，美好才会纷至沓来。能够治愈自己的，从来不是时光，而是一个人的内心光亮与温暖。从今天起，不如活得洒脱一点，遇到情投意合的人就畅聊一场，遇到甘之如饴的事就哈哈大笑。人生不过36000天，保持淡然洒脱的心，做自己生活里的超级英雄，快哉悠哉，安然自得。学会放下，晚上好好睡觉。有这样一句特别治愈的话，无论白天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到了晚上能够躺在床上酣睡，就是成功的一天。是啊，即便再难，但我们能够平安度过一波三折的白天，就值得为自己鼓掌。生活中有多少人对于过往和执念始终不肯放下，与自己较劲，结果越来越不快乐。
放下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收获。拿得起，放得下，才能让自己轻装上阵。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高僧酷爱桃壶，一日有好友前来参观鉴赏，不料一位朋友不小心打碎他一个最值钱的桃壶。只见高僧不慌不忙地蹲下身拾起地上的碎片，没有大怒，也没有抱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放下，放下过往才能重新开始。有任何的疲惫不堪，暂时选择放下，呼呼大睡一觉，次日清晨起来又是崭新的一天。如果太难，那就放过自己；如果辛苦，那就短暂停歇。身体无病，心中无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尽力而为，失去得到都应该问心无愧，酣然入睡。余生平平安安就是福。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ム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莫言的文字。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从来没有对谁讲过，只有自己知道，能够说得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站在顶峰才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站在低谷才明白什么叫人心有冷暖。自己的心酸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别羡慕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当有人遇到困难或想不开的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宽慰人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没事儿，我们家也有头疼的事儿，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许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理解这句话，但是等到了一定年纪，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就能心神领会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没有十全十美的，磕磕绊绊才是生活。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有人富甲一方，家财万贯，却见不得有多快乐。有的人粗茶淡饭，平平凡凡，却每一天都喜笑颜开。生活本身就会有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麻烦事儿。再幸福的人也会有心底的无奈和背后的苦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谁的人生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人都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外面，辛酸苦楚带回家里，所以你只是看到了好的那一面。生活并不是我们所见所想的那一般，我们都是旁观者而已。所以也不要总觉得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别人家的月亮跟你家的月亮其实是同一个月亮。人人都有不如意的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能与人说的又有几分呢？人总有些心酸不能说，放在心里，让时间淡化。

其实我们都没有表面那么坚强，微笑是为了掩盖悲伤，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这些年看透不少人，经历不少事，也渐渐地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真心。有些话你说了，人家当成笑话听听；有些事儿你讲了，人家背后议论纷纷。吃过亏，所以有了防备心；受过伤，所以懂得了沉默。能扛过的自己去扛，没必要对谁讲。告诉父母，父母操心；告诉伴侣，伴侣不理解；告诉朋友，朋友着急。不如咽进肚子里，大事小事自己面对。谁能读懂这拼命逞强的背后承受了多少的压力？谁又了解笑容的背后藏了多少的心酸？人生的路难与不难，只有自己最清楚。眼角的泪险与不险，也只有自己体会过。心中的苦说与不说，也只有自己最懂得。曾经尝试过把心里的事儿告诉别人，但发现别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说出来比没说还要落寞。所以后来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在苦累中自己安慰自己，在孤独时自己寻找快乐。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成败不重要，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了，珍惜了，无怨无悔就好。谁的人生都不能保证一生得意，所以不求事事顺利，只求问心无愧。善待别人，温暖自己，即使背后有人乱嚼舌根，只要自己行得正，站得稳，再多的流言蜚语也影响不了自己什么。日久见人心，我们这一生很难，父母会老去，朋友会散场，只有自己能成为自己最大的依靠。有些路注定没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过，只能独自扛过那些苦难。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不容易，从来没有向生活低过头。人与人相处靠的是缘分，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时间一秒秒走，日子一天天过，平凡的生活，忙于工作，安于家庭，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家人平安健康。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一个人更要好好努力了。前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叫做我们为什么要努力，里面的答案众说纷纭，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答主所说的，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努力的意义不只是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还意味着你会因此多了更多的选择，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公司里有个96年的小姑娘，只待了半年时间就从一个小编当上了主编，薪资也翻了不止一倍，手底下的人都比她大个2-3岁。刚开始的时候，部门里的人还议论纷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棒的，他们并不觉得一个95后比自己厉害到哪去。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没有人再觉得这个女孩年轻，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她之所以有今天的模样，是因为她真的在认真做事。每天下班以后，公司里也有不少的人留下加班，可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避开下班的高峰期，然后就组团在办公室里玩游戏。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拖延症，被迫待在座位上完成自己当天的任务。而我发现这个姑娘并不经常加班，但永远都是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并且是高效的。我看过一次她的工作日志，从选题、提纲、热门标题文章积累的素材都分类整理在不同的文件夹里，要什么类型的选题或者内容，她就会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素材库，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手忙脚乱地再开始去百度。我发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自己的所感所想，别人在朋友圈里晒加班图哭着喊累的时候，他刷完了2本写作类的书籍，上面还贴着很多标签，都是自己的思维拓展。别人回到家躺在床上在手游里面打打杀杀的时候，他开始做当天工作和知识的复盘。别人在需要写热点的时候总是半推半就，而他会主动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敲一份很好的稿子。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总是让我做这些无聊的小事，完全没有价值。但是说这些话的人连做好这些无聊小事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敷衍着昨晚自己的工作，偶尔加班到深夜，总是觉得自己很累很努力，甚至还觉得为什么我的努力不能带给自己相应的回报。但是有的时候你感动的只有你自己。相反，还有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条件不好，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职场本来就是一个只看结果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姑娘学历并不高，刚毕业的时候也曾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可社会发展的好处就是她保持了相对公平，很多时候只要你拼尽全力就能够收获到好运气。但是扪心自问，很多人就算是有10分的力气也只是用了3分，因为剩下的7分被称作顺其自然。海明威写过的，我为我喜欢的东西大费周章，
所以我才能够快乐如斯。真正的努力确实会很累，但是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你想要的也终究会得到。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想要送给大家，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个小时，多久没放假了，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那么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人难免天生有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刻，你所认为的苦难并不能称之为是苦难，你理解的奋力拼搏也不是让你毫无作为坐以待毙。人活着总要有一点奔头，心里需要有一盏明灯，你要知道自己最终去向的是何方。也许现在的你的确是举步维艰，正在异乡度过最冷的冬天，你可能常对生活感到绝望，在深夜里痛苦，然后嚎啕大哭。你也许经历过嘲讽，遭受过否定，不知道该怎么去走接下来的路，但是你要坚持住啊，因为很快就能够看见光了。灰头土脸的日子一定会结束的，迎来的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生活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看透了生活的无奈之后，还能选择不敷衍、不抱怨、不自卑的人。他们依旧会热爱生活，努力做好每件事，明白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自己。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berties down scattered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零九哥的文字，写给表面坚强的你。生活不易，每个人的心里都积攒了太多的苦，看似坚强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见过太多表面坚强的人，哪怕内心已经兵荒马乱，表面上仍然波澜不惊，不敢放纵，不敢冲动，不敢轻易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绪，不敢喊累，因为没人会替你承担责任，不敢喊苦，因为没人会理解你的难处，不敢哭，因为没人安慰，不敢醉，因为没人照顾。虽然有时候真的想不管不顾好好宣泄一下，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做最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想丢掉所有的包袱，一个人待着，安安静静地待着，一句话也不说，因为真的很累。有时候忽然很慌张，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拼命想寻找一个出口。有时候突然很想逃离自己现在的生活，想不顾一切收拾自己的行李去别的地方旅行，走到哪算哪。有时候明明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嘴边又成了我没事，连倾诉的勇气也没有。有时候忽然很脆弱，一件小事就能让你泪流满面，想一个人躲起来，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太多的时候你明明很累了，但是理智却不让你停下脚步，因为你有太多的责任等你去扛。成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过程。小时候你可以因为磕出了一点小伤就大哭大闹，长大后即使摔得头破血流，也要咬牙逼着自己站起来。一个人的时候再苦也要选择坚强。表面上的云淡风轻不代表心里没有波澜，总是习惯了笑着说没事儿，不代表心里没有委屈。没有哪个人是真的那么无坚不摧，所谓的坚强是咬破嘴唇换来的若无其事，是咬牙硬撑迎来的硕果累累。前不久和朋友出来吃饭，聊到了最近的生活。从他的朋友圈看，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前不久他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完成了一个大工程，把出名挑剔的客户搞定了，老板还给他们团队发了一大笔奖金。我跟他提到这事儿，笑着说，你真厉害，简直是人生赢家。他听到这个却忽然红了眼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掉眼泪。平时他总是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面对任何事情他都能妥善地处理好，从来没有喊过苦流过泪。但这一次不知怎么，他坚强的面具却被卸了下来。半晌他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这才告诉我，其实 那段时间正是他最煎熬的时光。那几天，公司忽然派了任务给他，他临时组建起了工作团队，各种状况频发，事无巨细都需要他去解决，他忙前忙后，操碎了心。偏巧的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在那个时候生起了病，高烧烧到快40度，久久不退。他工作抽不开身，丈夫也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于是他只好让自己年迈的父母从乡下赶来照顾孩子。工作上的重担和孩子的病像两块巨石一样压在他的心上，他几次觉得自己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想丢下工作赶去医院抱着孩子大哭一场，但是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这样做。他逼着自己打起精神，在团队的同事面前不露出一丝一毫动摇的情绪。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很不称职的妈妈，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很对不起宝宝，很想哭。听完他的诉说，我忍不住感慨，你真的太坚强。

太不容易了。他忍不住苦笑一声，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是啊，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苦只能一个人去承受，多少人都是这样，遇事没人帮，摔倒没人扶，哭泣没人疼，于是慢慢学会了坚强，走过了坎坎坷坷，遭遇了困难打击，经历了人心复杂，看透了真真假假，也就明白了，你若不坚强，没人帮你忙，你若不独立，如何活下去？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畏惧，又现实的让人心凉。很多事情求不了别人，很多时刻只能自己面对。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无助；当你委屈难过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绝望。其实表面坚强的人真的很让人心疼，明明很想哭，脸上却还在笑，明明很在乎，却习惯了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你内心里是多么的煎熬，也没有人知道其实你也无比渴望别人的关怀，也向往一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假装坚强是不想让人看到软弱，假装开心是不想让人知道寂寞，假装幸福是不想让人发觉心酸，假装满足也是不想让人看出孤独。你假装一切都很好，所有的伤痛你独自来承担，别人只觉得你做的一切很容易，却看不到你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却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别人只关心你赚了多少，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却没有人关心你到底好不好。我希望你遇到一个真正疼你爱你的人，面对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学会坚强，因为比起你强颜欢笑的样子，还是你发自内心的笑容最漂亮。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机，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代志。不做，看我袂爽是不是？讲讲了啦，无啦，做我心里话你袂爽。
1: 我大家你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能习惯闭上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下一次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嘴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甘甜，甜过三月甘蔗甜，状元底，淡过江水雪牛年。

0: 水库管理单位开展会商，统筹对接方案，调度下泄流量。
1: 综合大家的意见啊，三门峡水库呢，从7月5号5点开始按1500下泄12个小时，之后呢逐级加大。
2: 水库联合调度，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如果上游啊放早了，对接水位呢较高，不利于水库排沙；放晚了，后续水流呢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啊，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啊就只有一次。
0: 因此，每次调水调沙前，技术人员都要反复模拟水沙演进过程，精确每座水库的开关闸时间。此外，黄河支流上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等水库还会在合适时机加大下泄流量，稀释干流的高浓度泥沙，形成清水带，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影响。7月5日，小浪底水库水位降至215米左右。此时，三门峡水库按照调度计划下泄的大流量水流到达小浪底水库，开始冲刷其库区，调水调沙转入集中排沙阶段。
3: 小浪底水库设计的南沙库容使用年限是20年，如今已经过去了27年，水库的淤积量不到设计南沙库容的一半，这主要是由于中游的水土保。

0: 好吃和我们长期坚持的跳水鳌鲨。
1: 从泥沙腾挪到兼顾生态，生态保护贯穿跳水跳沙全过程。黄河跳水跳沙不仅是一次水库排沙和下游河道检淤的工程调度，更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实践。今年首次开展小浪底库区鱼类资源分布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对干流鱼类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干扰。早在编制调水调沙预案时，还统筹考虑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需求等因素，为湿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水源支持，努力改善黄河生态环境。今年生态补水历时15天，累计向自然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0: 通过跳水鳌鲨，下游河道平均下降了3.1米，遏制了黄河下游持续淤积抬升的局面。
2: 25年来，我们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跳水跳沙去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3: 今年的这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排沙约1.79亿吨，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调水调河累计驱沙入海近40亿吨。从试验探索到日益成熟，黄河通过调水调河逐步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河道的全线冲刷，河道持续拓深，最小过流能力从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行洪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正是水利部门依托现代科技，通过洪水塑造和利用绘就的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新图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着实打动了不少人。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1: 这场骗局中，网络主播的塌房源于爱心网友因为怀疑进行了一次实地核实。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2: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1: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2: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个多少千个，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1: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2: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

0: 快递员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1: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0: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哎，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2: 方女士的5000元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3: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1: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3: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3: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不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1: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 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3: 然后拿到特定的群里急需换成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1: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
3: 随着狗粮诈骗操作越来越熟练，从前期的自建狗场、现场直播、现场制作视频，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进行剪辑播放，
1: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3: 从支出账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这个直播效果，最大化地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会通过网络购买流量，也就是说网络投流，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
3: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包括微信群内的质疑，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回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1: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10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3: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4: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封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5花8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 但在利益的诱导之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

0: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

0: 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1: 披上献爱心下单的外衣，借助网络平台大肆行骗敛财。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的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的审核漏洞。
0: 在本案中，办案人员发现，所谓的爱宠小院和真实救助，往往只是剪接出来的幻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流浪动物素材，发现300段相关内容视频只要几块钱，甚至低到几毛钱。通过批量购买素材，李某等人可以轻易炮制出大量套路化的催泪视频。不仅如此，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对于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有明确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实施巡查、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2026年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2: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那么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0: 本案中，为什么靠素材拼接伪装的骗局，在付费投流的操作下成了精准收割网民的推手？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3: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0: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条款明确，平台不能仅以提供技术服务自居，而必须承担与广告发布者相匹配的审核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4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2: 其实平台对于特别是涉及到诈骗的这种情况，涉及到犯罪这种情况，是有很强的一个犯罪的预防的这个义务的。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1: 当爱心沦为表演道具，受损的是信任根基。平台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更应该是规则的守门人。从算法预警、风险提示到资质核查，每个环节都要把好关，让那些跨越网络的善意 不再沦为被算计的

0: 牺牲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继续关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洛安琪斩获女子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赞叹，直言她的发挥惊为天人。
2: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来自我们特勤女卫士长队的洛安琪和王静文。
3: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洛安琪站上一号赛道，此时她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骑60米，心率飙升的洛安琪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4: 我们看一下洛安琪，18秒命中，很快。
5: 我临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把过去了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会发现它转得特别慢。它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它还是露在板外面的，就是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它。然后就想那就打吧，所以我就它摇一下打了两下。
4: 洛安琪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它非常有希望，
2: 漂亮，39秒
4: 就完成了所有的目标射击冲刺，
2: 加油洛安琪！排名
4: 52秒，
2: 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4: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3: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洛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洛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洛安琪。
5: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了。
3: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洛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5: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迟缓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3: 洛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迟缓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洛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5: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3: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洛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除了感激教练和队友，还有自责。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在此后的训练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充满干劲再出发。
5: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3: 重新站在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说不紧张是假的。站在起跑线前，洛安琪深深出了一口气，眼睛里就只剩下了射击标靶。
5: 射击的时候不能思考任何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响枪、进步、跑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包括枪里那发子弹射出去了，和你的枪已经没有关系了。
3: 洛安琪继续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全力备战2026年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剩余竞赛科目。勤务护平安，赛场立精兵，中国女特警用实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核力量。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1: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

0: 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2: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3: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4: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看，上半年各地区加强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5: 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总体平稳，投向更加聚焦，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0: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加强专项债券资金穿透式监管，开展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扫描式核查，对违规行为坚决查处。
5: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强化专项债券借用管还、闭环管理，更好统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加快拨付使用进度，进一步形成实务工作量，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 做好

0: 运营收益的增长，切实提高偿债能力。
1: 在发布会上，针对有媒体提出的如何支持基础研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2: 坚持加大投入，强化经费保障。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3: 不仅如此，财政部统筹各方资源，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建设运行，多措并举推动提升科研仪器设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同时支持选拔培育一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支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基础研究领域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
2: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下一步，锚定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4: 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4: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5: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15/5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
4: 根据报告，我国企业的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持续提升，为从招标、投标到采购履约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创造条件。
7: 据介绍，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国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其中， 工业生产采购额达113.3万亿元，同比增长6%。随着产业升级加速，企业对高品质产品与先进设备的采购需求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推动了采购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生产型物资的数字化采购水平在进一步提升。
8: 生产物资包括一些原材料、设备和装备，目前来看的话，在线化和商城化的采购正在成为一个趋势，从采购到最后的交易到交付到最后的履约完成，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7: 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23.2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11.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企业调研显示，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方面，招标、投标八大环节的20类场景 AI 应用逐步落地，采购电子商城 AI 应用渗透率超过50%。
9: 数字化采购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说明企业在积极的运用数字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采购活动，使采购流程进一步透明，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采购的效率。
7: 专家表示，当前还存在采购数据标准不一、安全合规欠缺等行业痛点，制约着高效流通与协同。目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我国正在以14家央企为试点，开始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全面提升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
4: 去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开展了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3: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年均服务超过5000万家次用人单位，其中约40%是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去年11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以来，针对制造业企业招人难问题，实施了一批制造业招聘引才计划，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用人特点，开发了用工规划、智能排班、虚拟现实培训等定制化服务，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时打造了一批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10: 不断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创新打造了招聘用工联合体、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区设置服务联络站、人力资源服务专员等，提高服务的响应效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四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聚焦六大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明确到2030年。

0: 年森林覆盖率达25.8%，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产业总产值将达14万亿元。
1: 昨天，连接青海西宁与四川成都的川京铁路在建段热尔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京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0: 截至7月21号，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年内累计进出口货运量3011.72万吨，同比增长52.04%，较去年提前70天突破3000万吨。
1: 昨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0: 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指区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3: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2: 10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
0: 面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6方面工作：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洪调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水库防垮坝措施，强化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台风暴雨洪水。
1: 我国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提升防汛能力。
0: 在钱塘江最大支流曹娥江核心流经区域浙江新昌，一批无人机盘旋在河道上空，化身守护堤岸的空中哨兵。
4: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

0: 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1: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异常，会启动应急监测，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0: 新昌是典型山区，河道有1000余公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散。但今年入汛以来，新昌3小时就可以检查一遍全县的重点区域。这样的效率源于当地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今年升级引入 AI 大模型。平台每天综合气象、河湖等信息，智能调度全县60余个无人机机场，通过无人机巡查防汛堵点。
2: 过去我们巡查一个偏远一点的水库山塘需要半天时间，通过这个无人机巡检，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现在也是汛期，我们也加大了无人机的巡检频次，确保把隐患提前发现、提前消除。
0: 防汛巡检不仅要查得密，更要看得细。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等设备，可以捕捉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点，智能识别远处细微堤防裂缝、坝体渗漏等问题。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内，隐患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今年以来，新昌通过无人机巡检，已累计发现水库溢洪道、坝体、河道、堤防等风险隐患46处。
3: 目前，所有隐患都已完成整改，借助无人机，全县汛期安全防线更加坚实稳固，风险处置效率明显提升。
4: 湖南水系众多，汛期洪水组合复杂，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
5: 今年当地利用智慧水利系统全天候监测重点点位水情，提前推演防汛调度，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6: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10分钟。
0: 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3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这套智慧水利系统不仅能在湖南全域，还能在局部重点区域进行洪水推演与趋势预测。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涞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涞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
7: 针对广西涞水，我们加密了这个监测和会商频次，确保科学应对。另外针对全市的高位运行水库，我们采取了停库的措施，同时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人，加大对水库的巡查。
0: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累计拦蓄洪量139.8亿立。

0: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累计拦蓄洪量 139.8 亿立方米，多次避免澧水、资水、湘江干支流超警，减淹城镇12座，减淹耕地 5.9 万亩，避免 3.4 万人员转移，有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1: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
2: 在保定拒马河流域，当地使用多种水情监测设备，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高效。
0: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店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3: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一小时能测出流量，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0: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4: 它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0: 紫荆观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5: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0: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2: 昨天，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圆满收官。
6: 7月22号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场兼具科技感与少年活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巅峰对决热闹举行。比赛以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现场气氛热烈，机器人展示了各种高超的进球技术，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
7: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整个这个赛程以来，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前期去调试去编程，还是到了后续像在比赛场上我们去分工，它都是需要我们之间有非常严密的分工跟合作，我们也能配合得非常好。
6: 赛事自今年4月11号启动以来，覆盖北京各区及雄安新区，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
8: 足球机器人比赛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好奇心、求知欲、探索欲，还有这种好胜心的驱动之下，我们的孩子们呢，很快的就能够综合的运用各种的知识和能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上手、掌握和应用。
1: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
2: 制定高强度运动计划是否事半功倍？如何让孩子既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一起来了解。
9: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

0: 响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1: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2: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他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0: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3: 不少家长啊，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
4: 这样的高强度运动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事与愿违？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0: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5: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不到十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0: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5: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0: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3: 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
4: 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很多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0: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6: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0: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6: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3: 暑期里，不少家长把减重当成了孩子的头等。

0: 是。
1: 然而，焦虑式减重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2: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三成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3: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
1: 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
5: 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影片还结合专家分析和遗留照片，用技术部分复原了731部队本部和周边设施当时的布局。此外，该片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讲述了当时为严守秘密，队员之间的任务信息互不相通等内容。清水英男还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 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日本战后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曾于2017年播出731部队相关纪录片，通过伯利审判的原始录音和数百份文件，揭露731部队的战争罪行。
0: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声持续。
1: 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及政府强化防卫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他表示，高市对宪法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其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6: 全くその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こう会見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で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観点のトップが首相に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7: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
6: 本命はやはり9条改正で、憲法上正式にこう軍隊を持ちたいっていうわけですから、とても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し、会見以外に年内に安保三文書という文書をね、こう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それはいわゆるその実質改憲なんですよね。憲法を変えずに、でもその日本が具体的にこう戦争する国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が安保三文書であって、で具体的に今予想されるのが、ますます政府の言う反撃能力を整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この動きをやはり止め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1: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8: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

0: 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

0: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此刻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昨天南北方都下雨了哈，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应该说昨天呢，我国的降水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方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平原一带，南方的降雨呢，则是从云南、广西、广东一直覆盖到安徽、江苏多地。其中像是河北献县、广西龙胜，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140毫米。那其中呢，在河北献县连续2个小时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下雨的同时呢，还伴有7级阵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的强降雨范围都会明显的收敛，仅在云南、广西、湖北、安徽、江苏以及河南、山东还有河北、天津等地部分地方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明天降雨的范围进一步缩减，强度也会继续减弱，但是由于广西等地前期降雨偏多，仍需要格外警惕可能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0: 降水逐渐减弱收敛，雨过天晴之后，多地是不是又会变热起来？
2: 是这样的，那么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江南、华南等地降水停歇，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重新回归，并且迅速发展蔓延。城中呢，像是杭州哈，今后几天呢，高温持续再现，而且加上这里的湿度比较大，午后体感预计会达到45度左右。而且呢，未来几天江南及其周边一带，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都将普遍维持在2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30度，暑热呢是昼夜不停歇，闷热的感觉贯穿全天，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常备不懈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7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31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雾，18到3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3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武汉晴，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5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宁呢，
5: 中国酿，世界香。

0: 欢迎您。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规划有利于集聚各方资源力量，以高水平

0: 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规划紧扣“十五五”时期林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发展理念上，从注重林草资源管理转向融合林草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治理上，注重统筹林草资源、国土空间、生态系统，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强化了系统观念。
2: 在发展路径上，从林草湿荒等单一生态系统管理转向了全空间、全地域、全链条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按照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体系、林草产业等板块化部署了六大任务、九大工程。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在规划实施上更加注重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传导反馈，坚持全国一盘棋，建立了自上而下传导和自下而上反馈的机制，坚持做到规划部署、政策支撑、落地实施相贯通。
3: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林业草原保护利用的发展目标。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重点通过六方面举措实现规划目标。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实现规划目标，十五五期间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提升森林草原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5亿亩以上，
2: 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全面保护湿地。
1: 同时培育壮大林草产业，提高木材自给率，增加饲草供给，振兴林草种业，释放林草资源空间潜力，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大做强森林粮库，培育消费应用新场景。在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上，将提高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防治林草有害生物、森林草原火灾年均受害率分别控制在0.7%以内和1.8%以内。在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方面，将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推进国有林区绿色转型发展，深化草原保护制度改革，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制度。此外，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
2: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加强林草人才队伍建设。
3: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做大做强森林粮库。
0: 专家表示，十五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装备支撑，推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既吃得饱又吃得好的需求。
1: 目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2亿多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食品。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推动油茶、核桃等木本粮油提质增效，优化林果、饮品、调料、香料等特色经济林布局，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等资源复合经营，增加优质森林食物总产量，助力膳食结构调整。专家表示，这需要从种源攻关、装备创新等多方面发力，促进森林粮库做大做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0: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首饰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2: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
3: 这个逆势增长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继续来看报道。
0: 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核心关键。
4: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0: 产量提升的背后是一场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蜕变。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4: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5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0: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1: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3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其中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额为20万亿元。公共采购结构优化态势明显，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政策效能显著提升。
2: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3: 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超80%学生学业素养达标，各地普

0: 边落实每天2小时校内体育活动，学生综合素质持续向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
0: 昨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1: 昨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0: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5: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

0: 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针对这一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搞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到100米，甚至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2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
2: 美国如果打击搞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来看新闻观察。
3: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 ，GBU-57 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LA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搞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BLA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4: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3: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搞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搞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搞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1.6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搞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搞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

0: 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
2: 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八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切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2: 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
2: 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3: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4: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比尔格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 为俄军空。

0: 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
1: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0: 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敖汉旗，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敖汉旗，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1: 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0: 针对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 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1: 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0: 22号，工信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0: 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1: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0: 22号凌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
1: 22号，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初步了解，该轮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
0: 22号，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李春良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1: 中国足协发

0: 部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
0: 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1: 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了731部队罪行。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以上是这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那么马上进段客点广告，大家在听新闻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见。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安，我是钟玲。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那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周四。

0: 晴天，温度在26到40摄氏度之间，东风二级，湿度达到了75%。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早间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我们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嗯，是的，来关注一下周五，明天呢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气温来到39度。周六呢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气温38度。但是到了这个周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哈。在下周一呢，我们看到的目前的一个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哈，和最近这几天40度的高温相比呢，确实要稍微的凉快那么一丢丢了。
0: 以前总说啊，这个庄稼地啊，包括这个农业生产啊，这个是久旱逢甘霖。现在我们内江市民是久旱逢甘霖啊，
1: 没错，
0: 已经这两天被晒得快要这个晒干了哈。这特别期盼一场降雨能降降温，而且能带来一些这种湿润的空气啊。
1: 是，
0: 当然未来几天呢，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降温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在降雨之前呢，如果您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那另外，今天是7月23号，是一个特别的节气，今天来到了24节气夏天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么也是第12个节气，叫做大暑。当然，这也是我们夏季当中最热的一天了啊。
1: 是的。
0: 其实说是一天，一进入到这个时节当中啊，前前后后温度应该是最值高峰时期。那么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呢，都是啊24节气的大暑，太阳呢会到达黄经120度，迎来这个大暑的时节。我们民间总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那我国也不仅会出现高温天气，湿度也会明显增大，甚至大家明显感受到的这个桑拿天也会增多。那么从即日起到下周呢，南方多地炎热升级，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大暑时节我们全国啊这样的一个温度的变化，以及内江朋友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天气变化的这些信息啊。那么从我们中国天气网上显示来看到全国桑拿天啊打卡日历来看，这一周前后，也就是23号一直到28号，全国的比如说海口、福州、南昌、长沙、武汉、上海等地的桑拿天都会天天见。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暑假期间，如果家长要带着小朋友们出去旅游的话，
1: 是
0: 我个人建议要避开这些城市。对不对？
1: 对，
0: 刚才提到的城市基本上都会在38、9度之间这样的一个区间徘徊哈。
1: 是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天气哈。
0: 没错。那当然在大暑时节当中，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对于健康方面一定要做好防护哈。
1: 是的。那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三多两少哈，就是帮大家来助力一下。首先多呢是一多喝水，及时补充因大量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第二点呢是多通风，常待在空调房当中呢，容易出现到头晕和鼻塞等等这些症状，需要及时的开窗，保持室内外的空气流通。三呢是多休息，保持6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当然有条件呢可以增加到半小时左右的午休的时间，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哈。
0: 我刚才听你说到第三点，多休息，保持6到8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的时候，我感觉你读起来有点心虚
1: 啊，有点心虚。
0: 你自己说你现在睡眠时间有多长？
1: 比较少，喜欢熬夜。
0: 也是没有达到6小时吗？
1: 6小时，如果上早班的话，可能有点少。
0: 日常的话，日常能达到6小时吗？
1: 能。
0: 那还好啊，只要多休息，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防护啊。
1: 嗯。
0: 那另外还要做到刚才说的三多，还有两少。这两少是什么呢？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最高温度的时候，减少出行。
1: 是。
0: 当然，如果在户外，如果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这样的中暑啊、热射病的症状，应该少耽误，立即休息啊，降水补啊，这个补水降温啊。病情严重的，一定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和检查哈。
1: 是的。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哈，我们国家的大范围的桑拿天气来袭，大家呢也是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
0: 是。
1: 哎，我们也是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呢，应尽量的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时间段进行高温的户外活动，同时呢补充水分。对于一些户外工作者来说，需要注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的进行室外的作业，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0: 其实我们在跟大家说到这个健康提示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叔叔阿姨或者老年朋友们不太了解，我们老说的那个电解质水，老年人可能不太知道，说你们说那个电解质我不太懂什么东西，因为我爸就问过我，你们老提的那个电解质水什么意思？我说很简单，你就平常喝的这个不管是纯净水还是家里面的这个白开水，里面稍微放一点点盐就行了，
1: 是，
0: 它就能补充你身体因为炎热出汗带来的盐分流失，这就是电解质水的补充，
1: 是，
0: 少撒一点盐，你可别说放3勺放5勺，
1: 太狠了哈，
0: 对，少撒一点点盐就够了，这就是电解质的补充方式。

0: 嗯，是的。
1: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在会上问到，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的数据，提醒大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能不去就不去，请问大陆的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
0: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绝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 关注完国家级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重要的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一笔补贴。记者在昨天从举行的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的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养老医疗的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另外下达了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的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的补助资金达到241亿元，降低了家庭生育养育的成本。另外下达了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领钱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自己技能方面可以得到的一些这个补助钱哈。
0: 嗯。
1: 那么在昨天呢，人社部在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些信息。那么有关负责人呢，在昨天表示说，今年的1到6月份上半年发放的技能提升补贴达到了12个亿，新增的取得职业证书还有技能等级证书有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达到了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呢是14.1万人次。
0: 是的，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对往年来说，今年的政策的特点呢是进一步突出政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的3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呢可以享受一次补贴。
1: 所以您是这个级别的这个工人师傅的话，千万别错过这笔补助哈。
0: 是。
1: 那这3类的证书分别是什么呢？第一种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那么每个职业呢都对应一个职业种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您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和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是一致，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相关，符合政岗乡试的要求，可以来申领补贴。
0: 是的。那第2类呢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的职业分类当中，标注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是绿色职业证书。
1: 没错。那么最后第3类呢就是列入当地的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了，对于取得多项急缺紧缺这样的职业工种的证书，可以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那么这样的优化调整呢，也是为了让这项政策更好服务企业的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的发展需要。关注完职业人力方面的最新资讯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农业方面的一则好消息哈。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近日在杂交水稻的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了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列的法的这。

0: 个杂交水稻，团队呢把它命名为叫做一系一号。那么这项原创研究成果呢，在7月21号刊发到国际学术期刊《Vita》杂志上。
1: 是的，专家呢也是表示，杂交水稻是我国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呢，目前大面积应用的三系法和两系法杂交水稻，由于后代遗传分离，无法留种再用，每年呢必须依赖雄性不育系与恢复系重新进行人工制种，技术难度大，生产风险高，种子的生产成本呢通常高达常规水稻种子的10倍以上。
0: 没错，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王克建团队启动了一系杂交稻的探索系列的计划。一系法的核心目标啊，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让杂交作物产生基因保持不变的克隆种子，固定杂种的优势，实现一次杂交代代可用。那么在2017年，团队成功构建了首个杂交水稻无融合生殖体系，获得了首颗杂交稻的克隆种子。但那个时候克隆效率啊，仅仅是5%左右，结实率也是大幅的下降。
1: 是的，那经过数年的持续的攻关呢，团队近期也是取得了关键的突破，成功的挖掘出水稻内源基因，并命名为华须。团队研究也是表明，在杂交水稻的卵细胞当中的异位表达华须基因，能够高效的诱导这个孤雌的生殖，以及产生单倍体后代。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岭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时段的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脚盆田往尖沙咀立交桥方向车的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岭大道往西岭大桥方向目前在月儿湾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临江路加州蓝湾处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怕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